0: Radio. 喂，
1: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2: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依旧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亚琼。
3: 大家好，我是宁宁。我们老朋友汪助理啊，一大早就已经把我们群里边的这个听友群啊，告诉大家，哎呀，赶快来听广播啦！哎，
1: 对，艾特了所有人，
3: 对对对，
1: 大家来听广播啦，早上开会了哈。
3: 然后也把云听的收听链接呢发到群里边了。其实、发一个这个网络收听链接，大家比较方便，拿着手机就能到处听了，
1: 就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只要你有 WiFi， 只要你有 4G 或者是 5G 的网络，都能够听到咱们的节目啊、嗯！只要是智能手机都是可以的。
3: 哎，谢谢汪助理，还有欢迎未来啊！未来也在群里面打卡了，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嗯、大家可以传递路况，也可以点歌。
1: 对、
3: 还有就是我们节目所播出内容，你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发到群里面
1: 啊。这两天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已经进入到了处暑的时节。虽然说伏天是结束了，但是暑热不会一键消除。近期强盛的副热带高压盘踞在江淮大地的上空，闷热且潮湿的天气依然是占据着天气舞台的 C 位，防暑防晒依然是我们的生活出行时的必须。那未来一周呢，还是以晴热高温为主的天气，气温会保持在就最高气温会保持在33到34度，夜间的气温也是高居在27度以上。
3: 秋老虎的实力啊相当强大，不过呢在时令上已经到处暑酷热难熬的天气已经是强弩之末了。随着天气由热转凉，秋燥明显在饮食上呢大家也要注意啊，注意这个滋阴防燥，健脾祛湿。比如说这个时节呢，大家可以吃鸭子。
1: 怪不得前天我姐姐请客吃饭的时候烧了一只梅花鸭
3: 哦，
1: 对，然后没吃完的我全都打包回家了。
3: 哎，梅花鸭是怎么烧的？
1: 我哪知道，饭店烧的，我也不会、
3: 我以为是你姐姐在家烧的。
1: 饭店烧的、点了一只梅花鸭，老大一盆了，没有多少人动、我看挺可惜的，我带回家。
3: 就这个天气吃鸭子还是不错的。
1: 对，
3: 就是煮那个鸭汤
1: 啊，对，
3: 里面再放点笋，
1: 是这个叫鸭宝，对吧、哎，好，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8月25号也就是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7到33度。8月26号是多云27到33度。8月27号是多云24到33度。
3: 好，我们来关注历史上的今天。
1: 1609年的今天，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在威尼斯议会中展示了他制作的首个折射式望远镜。
3: 1667年的今天，康熙帝啊，清朝的康熙帝在太和殿举行了亲政典礼、接受了百官朝贺，宣召海内大赦天下。
1: 哎，1667年这一年，康熙帝16岁啊。
3: 嗯。
1: 1937年，中共中央改红军为八路军。
3: 1958年啊，大家现在经常吃的这个方便面啊。
1: 哦。
3: 第一代方便面问世了，这是日清食品株式会社的创始人安藤百福发明的全球第一代方便面问世了。
1: 1958年是第一代方便面问世，对不对？
3: 对，
1: 是世界上第一代方便面问世啊。
3: 是。

0: 其实，在80年代，我国第一代方便面问世。具体的时间，之前咱们也在节目当中说过。
1: 这是1958年的今天啊，发生的事儿。
0: 再说，2003年，中国与巴基斯坦合作研制生产的 FC-1 枭龙战斗机在成都首飞成功。
1: 2009年的今天，中国足坛反赌扫黑825专案正式启动，多名前足协高层先后入狱。
0: 哎呀，我跟你说，想到这件事儿，当年我可是心痛的不得了啊！因为当年我上学时代，就是我特别喜欢的，我崇拜的，都把那个照片贴上我的那个就是宿舍墙上的那些黄金一代的球员，他们很多都没能幸免
1: 啊，
0: 也是给我的青春，说实话，带上了一抹遗憾的味道。
1: 就你也是一个球迷，
0: 对，那
1: 但是呢，就是你没想到，哎，他怎么能出这个事儿？
0: 对，当年我特别喜欢的那些，现在名字都不能提了。当年我特别喜欢的那些球迷，所谓黄金一代的国脚，都是把他们的海报，把他在家里当成偶像贴在墙上的那种，
1: 就像那个偶像一样的感觉。
0: 对，当年特别喜欢，而且上学的时候，甚至我都会去买球票，去到现场去看他们的就是俱乐部的比赛。就是但是后来发生了这些事情之后，也是让自己心痛不已，就觉得
1: 有点意想不到。
0: 对，就是我的青春好像抹上了一层雾一样啊，非常的痛心哈。
1: 理解这种心情、啊、
0: 就是偶像掉马是什么感觉。好，2025年的今天，这件事儿也挺大的啊，中国恒大正式从港股退市了。每天都在发生着不同的事情，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的社交平台，甚至自己的手机、智能手机的记录，往年的今天你都在做些什么事儿呢？
1: 或者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2: 来宝贝，
1: 妈妈
2: 过来找妈妈来，
3: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4: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5: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6: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7: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8: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9: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0: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5: 奶奶，您真棒。
11: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2: 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3: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2: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3: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2: 你好，
13: 你好，老朋友。
14: 老朋友汪助理啊，他说特意坐火车去固镇看淮河、看朝阳桥，走的是金浦线。
15: 你看，这真是生活如此惬意啊！
14: 还拍来了一段视频，这是在火车上拍的吗？哦，应该是的，
15: 应该是
14: 是的啊。
15: 坐火车到固镇，坐应该是普通客车对不对？普通火车，
14: 嗯，
15: 对吧？我都没有坐过火车去固镇，每次我们去固镇，
14: 都是开车，
15: 要么开车，要么坐客车啊。嗯哦，
14: 王助理，
15: 就是可能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固镇去的都很少，刺吧刺的。
14: 嗯
15: 嗯，
14: 王助理一大早坐火车到固镇弄啥呢？
15: 谈生意嘞。
14: 我跟你讲，他业务谈的可广泛了。
15: 就是的，顺道是中途还看看风景，
14: 欣赏欣赏风景哈，
15: 对吧？啊，心情挺好哈。
14: 哎，那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的日常。
15: 啊，对，大家平时日常在就是比较喜欢做。

0: 些什么事儿？哎，其实实话说哈，有一段时间啊，我如果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也喜欢去看火车，就是到那个大铁桥那儿
1: 啊，就是看火车，
0: 就是在大坝那个地方坐着，然后看就是火车一辆就是一列列飞驰而过。
1: 哦
0: 哦，就是
1: 当时你看火车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0: 就是放空自己，
1: 就什么都不想，
0: 什么都不想。对，烦心事儿就明天再说，此时此刻就。那个时间我觉得就是属于我自己的，所以有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啊，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有的时候你看晚上很多朋友喜欢熬夜不愿意睡就是有的时候我在想为啥呢，我熬的啥呢，后来想来想去我觉得是因为晚上的那个时间我是自由的它是属于我自己的时间，
1: 对，
0: 而不是像白天可能会被很多的事物啊情绪啊裹挟着走。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状态，包括有一些男士啊，他们比如说开车下班回家之后要先在车里边坐一会儿，
0: 对，
1: 先不回家，
0: 先享受一下自己独自的空间。大家平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自己特殊的方式去给自己一些空闲的时间和外界的事事就是空出一段距离，然后这个时候你什么事儿也不做，可能也许就仅仅是坐在车里听一首歌，
1: 就是放空一会儿，
0: 或者说就是发呆啥都不干但那个时间就会让自己觉得很舒服，因为是自己的。
1: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需要有自己的空间和时间吧。
0: 对，如果你什么事儿都被别人裹挟着走也挺难受的，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前提就是不被别人卷入，就是别人的情绪是别人的，别人事情是别人的，比如说别人催你干什么事儿，哎，你不要被他催不就好了吗？他虽然催你，你不要被他的情绪卷入，
1: 他催他的，
0: 他催他的，你干你的，就你把握好自己的节奏就 OK。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说说发生在与会区马城镇草寺村啊，这里呢最近举办了爱心企业家团体2026年第一届学子助学活动。
0: 哦，本土的爱心企业家包括一些乡贤啊都伸出援手，为村里今年金榜题名的高考新生送上了资助与期许，涵养文明乡土，助力乡村人才振兴。
1: 你看这做好事来着哈。
0: 对，
2: 今年草寺村高考捷报频传，学子吴春燕以664分的成绩被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录取。现场草寺村爱心企业家团体捐资15000元，马城腾马商会捐资10000元，主办方为优秀学子现场发放助学金，送上家乡的鼓励与期许。学生吴春燕：
3: 家乡对我的资助，它不仅是一种托举，更是一份责任。父老乡亲对我的这种期待，我都看在眼里，之后也会更加的努力，在遇到困难时就不会轻言放弃，会想着还有那么多人在默默地关注着我，在托举着我，就会更加有韧性地发展下去。
2: 本次助学活动由本土商会、爱心乡贤携手聚力，不仅为新生送去实实在在的帮扶，更在乡村营造崇德向善、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为乡村文明建设、乡村人才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合肥市蚌埠商会副会长吴同明：
4: 这样他遇到再大的困难都会迎刃而解，把我们值得谦让的传统，把我们这个重视教育的竹粉永远的传承下去。
2: 与会区马城镇草寺村党支部书记吴爱军：
5: 通过商会本土爱心乡贤聚力助学，帮扶了高考录取新生，大力弘扬了崇文宗教、崇德向善、捐资助学的良好乡风。
2: 记者朱景成报道。
1: 要为这些爱心企业家们点赞啊。好，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养生的话题。现在不是已经出伏了吗？
0: 对。
1: 那么出伏以后该如何正确的养生呢？跟大家简单的说几点啊，这样呢也是防止我们秋冬少生病。
0: 就是看之前咱们不也说过什么贴秋膘不贴秋膘的事儿吗？出伏之后秋意更浓，如何正确养生，尤其是一些老人啊慢性病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像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的肺病也呼吸科的主任也是主治医师樊茂荣他就说呀，中医养生强调的是秋冬养阴，顺时摄养，出伏之后的饮食调养在兼顾清暑化湿的基础上，应该逐步向润酸淡 温过度，润以养肺防燥，酸以收敛肺气，淡以健脾和胃，温以护养阳气。
1: 我们常说贴秋膘，这个贴秋膘真的有必要吗？然后如果说它有必要的话，到底该如何贴呢？
0: 对，这个樊茂荣就认为说呢，过去人们贴秋膘呀，是因为夏季的胃口不好，而且呢体力消耗比较大，需要补充蛋白质和脂肪来准备过冬。但是咱们现代人都是营养过剩的，运动也是不足的，夏天空调吹得哗哗的，这个脾胃呢本就已经很虚弱了，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不宜再盲目的跟风去贴秋膘了，还是要因人而异。
1: 如果需要贴秋膘呢，就要以平补为主，优质为先啊，优选白肉，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鸭肉，还有鱼肉、虾肉等等啊，滋阴润燥，脂肪含量低，避免太过滋腻啊。次选瘦肉，比如说牛肉、猪里脊等。你看我们身上都是肥膘了，还在贴秋膘，就是这就没法再贴了。
0: 身上都是跟游泳圈，身上的游泳圈都是一圈一圈的，甚至一个人都好几圈，
1: 对
0: 吧？啊，
1: 往那一坐都一层一层的，
0: 就是、
1: 还在贴。
0: 就是人家说你瘦了，对，衣服瘦了，
1: 对，所以不能再贴了。
0: 秋季食补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润肺防燥，要消食。樊茂荣就认为呢，可以增加比如说百合、银耳、莲藕、山药、梨等一些润肺防燥，像鲫鱼、鲈鱼、豆腐等都是平补气血的。
1: 适当的多进补什么呢？山楂、乌梅、葡萄、苹果、柠檬等收敛生津、开胃消食的一些食物。
0: 要少食生姜、辣椒、韭菜、羊肉以及油腻厚味，要防止伤脾助燥。
1: 食物烹饪呢，以炖、蒸、煮为佳。就是最好呢少吃一些烧的呀、烤的呀，还有煎炸的一些食品。
0: 那不行，真的，你现在好不容易天气凉快了，给他，我好不容易我能出去吃卤两顿烧烤，你还不让我吃？
1: 没有，不让你吃，让你少吃。
0: 但是我们身边其实就有一些朋友啊，你看马上天气凉快了，哎呀，终于可以不用坐在空调房里去吃了啊！在大马路上吃多快活 啊！
1: 当然啊、就是，但是这个你也不能天天吃吧？
0: 对，但是有人就喜欢。
1: 那
0: 三天两头
1: 也有人不喜欢，
0: 对，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啊。咱们年轻的时候呢，不要以为身体好，然后耐造，天天就各种垃圾食品往胃里灌，等到一定年纪的时候，你会后悔莫及的。
1: 还有就是痰湿脾虚者，你要先祛湿健脾啊，不宜骤补。
0: 所以秋季养生呢，有几点注意事项跟大家来说一下。从夏天到秋天，自然界的阳气是渐收，阴气渐长。樊茂荣就建议说，晚上入睡比夏季要提早半个小时，起床相应的呢比夏季要提前15到20分钟，从而顺应阳气生发。午休呢适当缩短时长，控制在20分钟以内。此外，秋天早晚有凉意，睡觉的时候要盖好肚子，避免着凉。
1: 出伏之后呢，昼夜温差加大，运动时间和强度也应该有所改变，可以在早晨日出后或者是下午5点前后适当的进行户外活动，比如说快走、慢跑、打太极拳和8段锦等，生发阳气。但是呢，要注意运动量以微微出汗、精神清爽为度，避免大汗淋漓。晚间8点以后不要剧烈运动，以免打扰我们的睡眠啊，就会可能会失眠。
0: 因为如果说在睡前你运动过度的话，反而会兴奋过度，
1: 对啊，就睡不着了。
0: 对，还有就是出伏之后呢，可能还会有一段时间的炎热天气。你看咱们这个秋老虎，对不对？可能会一直持续到大概9月下旬的样子。这个秋老虎它特点就是中午酷热如夏，早晚是凉意袭人的，昼夜的温差可能会达到10度以上。樊茂荣又提醒哈，应对秋老虎，空调的温度呢设定在26到28度是为宜的，避免冷风直吹身体。可以设定，比如说你可以定时，入睡2到3个小时之后让空调自动关闭。
1: 还有就是洗浴，洗浴呢，大家记得用温水啊，切记用冷水冲凉。有时候那个有的人就觉得，哎呀，太热了，用冲个凉水澡吧。这个冷水呢，它会使你的毛孔骤然闭合，让暑热淤积于体内无法散发，导致 发热无汗啊，头痛身重等一些症状。
0: 你别说这个天洗凉水澡了，你夏天洗凉水澡它也不可取啊。还有就是饮水方面啊，喝水以少量多次以温开水淡茶水为主，就不要再吃一些冰镇的饮品了哈。
1: 我们昨天节目当中不是说这个喝水有助于减肥吗？
0: 对，
1: 然后昨天晚上就是
0: 又喝了好多水是吗？
1: 也不是喝了好多水，就是有时候晚饭之后呀，就是习惯有时候吃点小零食什么的哈。然后我昨天一想到节目当中说的，我说哎呀算了算了，改喝水吧。
0: 其实还有在吃饭之前喝水是比较好的，占一下你的胃，让你少吃一点。
1: 那还是算了吧。
0: 一口扫不了呗。
1: 对。
0: 好，有几类特殊的人群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就是秋季养生，因为秋季它昼夜的温差是比较大的，老人的晨练要推迟到日出以后，避免清晨低温诱发心血管的波动以及心脑血管的事件，要注意关节的保暖，要防寒湿。
1: 还有在慢性病患者当中呢，高血压、心脑血管患者应该勤测血压，避开晨寒，也忌剧烈活动。呼吸系统疾病患者需要防秋燥伤肺，保持室内的湿度。糖尿病患者秋季食欲增加，需要严控饮食以保持血糖的稳定。胃病患者忌生冷油腻，防旧疾复发。
0: 还有就是儿童啊，脾肺它不足，需要护肚子和背部，防止感冒腹泻。那这个时候就不要给孩子吃一些生冷的瓜果了。秋冬也要应该适度，户外活动要避免就大汗之后吹风。你看现在很多老朋友啊，隔代疼，就是比较溺爱孩子。孩子想吃冰淇淋，妈呀就直接给他吃，就是不管，就是父母可能就是说哎呀孩子不能吃那么多冰淇淋，但是爷爷奶奶不管，爷爷奶奶说孩子想吃就给他吃，
1: 孩子要就立马给。
0: 对，而且买都是大块的，
1: 还背着爸爸妈妈。
0: 对，还跟他说你别跟你妈讲好。
1: 是这样的。好，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你。

0: 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2: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啊。松哥留言说他打算9月1号去徽州天路。
3: 哦，指的是皖南的那个川藏线哈。啊，一者人心又换名了。
2: 哎，就是我们的鼓掌
3: 啊，又换名了。
2: 一者人心说的真对啊，说的真好。我们就是浩瀚星空的一粒尘埃，
3: 甚至尘埃都算不上，
2: 就啥也不是呗。
3: 你说把我们放在浩瀚宇宙当中，我们算个啥？
2: 松哥说暑假这段时间呢，凤阳文旅活动多，我们救援队的保障任务也多
3: 啊，
2: 辛苦了。松哥也是我们这个凤阳这边救援队的其中一员啊，这个有平时有很多的保障任务，同时呢也是经常的做一些公益活动啊。
3: 松哥的身体一定很好，身体素质一定很好
2: 啊，
3: 背包到处去旅行啊，
2: 对，
3: 也是一种锻炼啊，
2: 很壮啊，壮壮的啊。
3: 嗯，
2: 好，大家可以继续加群啊，来和我们参与到节目的聊天互动当中。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在今天的老蚌埠历史当中，我们和大家聊一聊百货大楼。
3: 哎，
2: 这里应该有很多人的记忆。
3: 对，咱们蚌埠话说百货大楼，北货公司，北大，你看人家孩子要考北大，我们在蚌埠北大买东西。
2: 那是，聊一聊百货大楼啊。百货大楼呢，坐落在淮河路与中山街交叉口的东北角，是皖北第一座大型国营综合商场。它的前身呢，是1951年设立的解放后蚌埠最早的国营百货门店。蚌埠百货支公司第一门市部位于二马路五洲大药房旧址。
3: 1954年的11月4号，安徽省政府拨款48万元在淮河路的中段，也就是原淮珠菜场泥泞的旧址上面动工。这是蚌埠建筑史上第一次用螺纹钢浇筑水泥盖楼，第一次安装这个钢床，第一次地面铺设黄绿红色搭配水磨石地面。1955年的8月20号大楼竣工了，三层弧形的建筑，总面积4000平方米，配套专属的仓库大院，分纺织、五金、家电、鞋帽、日用、文化六大柜台区，是蚌埠规模最大的商业单位。当年的9月1日呢，正式营业了，归属蚌埠市商业局，政企合一，由市商业局直接下达进货销售库存的指标，独立核算，但是无自主定价和采购权，是当时全省规模最大的综合百货商场，直接把蚌埠商业中心从二马路转移到了淮河路，也是催生了四牌楼商圈，就是百货大楼、邮电局、手工业局和蚌埠饭店。
2: 1958年改名第一百货商店，独立核算。1969年特殊时期更名东方红百货商店。1973年恢复第一百货商店。
3: 直到80年代才正式定名为蚌埠市百货大楼。那个时候商场里都是高木质柜台，售货员都是算盘结账，购物是需要凭票的，大厅里也摆放着很多的哈哈镜。大家小时候还记不记得我们上大楼的二楼中间那个过道里面有一个哈哈镜、啊、
2: 每一次去大楼都要去哈哈镜跟前照照，
3: 尤其是小孩特别喜欢那四个哈哈镜。
2: 我到现在印象还非常深刻，
3: 对，
2: 有把人变得很胖的，很矮的，
3: 有很瘦的，
2: 有很高很瘦的，
3: 还有变成弯曲的，
2: 对
3: 啊、就是有四个，我记得是四个
2: 哈哈镜，就觉得特别好玩
3: 啊。对，这是大楼的，怎么说，大楼当时是咱们城市的

0: 一个地标，蚌埠人统一说法就是上大楼走啊。当年的皖北人置办什么家电呀、年货呀、新衣呀，首选的都是蚌埠百货大楼。直到今天，我爸妈每次买东西第一个要逛的
1: 还是百货大楼。
0: 还是百货大楼。你别看现在什么万达、银泰、五月开的那么哗哗的，
1: 嗯，
0: 但是对于老蚌埠人，就是六七十岁甚至七八十岁的一些老年人来说，他们还是愿意去逛百货大楼，
1: 他们还是认百大。
0: 对
1: 啊，1993年之前呢，一直是蚌埠零售的龙头。1994年，蚌埠百货大楼完成了股份制改革，成立百货大楼股份公司，在老楼的斜对面征地，建了新的现代化商厦，总建筑面积是2.67万平方米，营业面积1.45万平方米。1996年10月26号新百大开业，是蚌埠首个配备双向扶梯、室内水吧、专柜分区的现代化商场。开业当天，淮河路拥堵，人流量空前，长期稳居蚌埠百货销售第一。
0: 1999年，百货大楼老楼改造成了安徽省第一家大型超市，也就是百大超市。2013年，历经58年风雨沧桑的老大楼就开始拆除了。2015年11月，在原址上新建的拥有地上12层、地下2层停车场的2期百大名品中心正式开业了。现在咱们去逛的都是百大名品中心了。
1: 对于百货大楼啊，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记忆，
0: 嗯，
1: 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我相信还有很多以前在这个老百大上班的老职工。
0: 对，之前百大也是咱们特别优质的、很稳定的客户，对不对？每年都会，像我爸妈，你只要一逛街，走去百货公司。
1: 而且以前这个百货大楼它卖的商品啊，非常的丰富。
0: 对，它是一个百货大楼嘛，里面都是，就是琳琅满目的嘛。而且我记得就是当年，超市开业的时候，我当时上高二，然后那时候去超市都排队啊。就是觉得这个超市挺新鲜的一样东西啊，没逛过。虽然说我们到超市里面也买不了什么东西，就是去看个夕阳景。大家记不记得老百大那个当时蚌埠市其实很少有空调，但是百大里面还有包括百大超市里面有空调嘛，所以夏天你会发现很多爷爷奶奶带着孩子、孙子孙女儿到百货大楼里面去乘凉，那个楼梯道上坐的全是老人和孩子。
1: 都是去那儿乘凉的。
0: 对
1: 啊，好，关于百货大楼，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渐行渐远说，哎呀，这一算起来我都十好几年没有逛过百大了。
0: 你别想你没逛过百大了，我都觉得我大概有10年左右都没逛过街了。
1: 因为现在人的购物方式变了呀，
0: 我们都逛的是网络商城。
1: 对，大家都在网购。
0: 对，
1: 就很少出门了。
0: 甚至这个现在超市都有这个网络上的 APP， 你可以在网上下单，比如满个48呀、58，它就可以给你免费送到家。
1: 而且呢，这个网购确实方便，送货上门，反正你不合适的7天无理由退货，你再退再换。
0: 对
1: 啊、也比较省事儿哈。渐行渐远说，百大名品是一次也没进去过。
0: 我倒是进去逛过几回，但是现在也很少去，现在啥商场我都不逛。
1: 对。好，还有医者仁心啊，
0: 加一，
1: 医者仁心说，时过境迁啊，说现在这个百货大楼呢，已经是，合肥百大集团下面的一个企业了。
0: 对，但是不管怎么讲，在咱们老蚌埠人的心里，他还是咱们蚌埠扎根比较深的，在咱们的老蚌埠记忆当中，最早的一个叫做商业综合体。
1: 对。反正我对于这个老百货大楼印象最深的就是哈哈镜。
0: 对。然后你记不记得早年前啊，就是每次百货大楼有一个什么新品呀、搞个促销活动什么的，都会在门前又唱又跳的，然后堵的那个整个淮河路都水泄不通的。而且你知道当年我们学开车的人不是学那个手动挡开车嘛，不要练那个离合起步嘛，然后就说跟很多老司机就说，你到淮河路溜达2圈啊，你那个起步停车你保证练的都好，
1: 因为人多
0: 人多、你就不停的踩离合，起步挂档，起步挂档，就是后来确实你在那个淮河路啊走的一段，确实你都发现你会踩离合踩的脚麻。
1: 其实啊，我们百大那边 就是有很多人都以前晒过在百大里面这个逛商场的照片啊，是或者是在里面上班的照片哈。
0: 对，
1: 大家对于百货大楼有什么样的故事和记忆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还有松哥啊，松哥聊到这个他即将旅游的这个行程，他说徽州天路和皖南川藏线差不多，

0: 但是不一样。徽州铁路的商业化没有那么商业化。
1: 是吗？那个就是宋哥可以回头您去过之后啊，把这个路线可以发给我，因为我也很想往那边去，就最近一段时间马上要启工休假，也正打算到
0: 出去逛一趟
1: 、之前其实我也是在考虑这个路线要怎么走，想走这个皖南川藏线的，但是我怕人多，就是堵车你知道吗？川藏线本来呢是想体会的是走那个线的开车自驾的感受，结果你一路上堵车是堵得个心烦呢，你说。
0: 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韩蝉老师早上好啊，韩蝉老师发来了一段视频，
1: 他应该是在听我们的广播
0: 啊，在车里边，在车里听我们的节目啊，欢迎韩蝉老师，早上好。好，松哥呢也可以把您旅游呀哈，平时的日常呀，想和我们分享的都可以发到群里面来。关于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老百大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继续留言。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新生分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报警人在新生班级群中收到消息，要求家长交新学期的体检费、保险费，并附送了2张支付宝收款码。对方的微信昵称、头像与班主任都相同，报警人信以为真，便扫码支付。支付后，报警人电话联系班主任，发现班主任并不知情，班级群内也非班主任发送，报警人意识到被骗，共计损失200元。
1: 那这其中也请分析一下诈骗的手段。
0: 好的，在这一类诈骗手段当中，首先骗子会伪装身份，混淆视听，先冒充老师潜入学校班级群，使用高仿头像昵称，利用家长对老师的信任降低防备心理，随后会编造各种理由索要费用，常见的比如虚构收购新生的体检费、保险费等事由，直接在群内发送支付宝收款码，诱导家长直接扫码转账，最后快速实施诈骗得手，借助班级群信息传播快的特点，催促家长交费，骗取钱财。
1: 那也非常感谢吴警官的介绍。那最后也请您给大家一些提示。
0: 凡是在微信群内直接发送收款码要求转账缴费的，必须通过电话、当面等方式向学校老师核实确认，切勿直接扫码转账，避免财产遭到损失。
1: 是的，马上呢就要开学了，那有可能呢有些朋友在这个群里边会特别关注老师会发的一些动态，尤其是关心学校是不是要收一些什么样的费用。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一定要向学校和老师核实确认以后，如果属实再交费。非常感谢吴警官非常及时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3: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2: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3: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2: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3: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2: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3: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2: 其实
3: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4: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5: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和微信听友群，欢迎您啊继续参与。那下面时间我们来了解一下市住建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张先生反映，绿地花都的物业和供电部门协商不一致，业主安装不了充电桩。经过了解啊，张先生反映的充电桩安装受阻的情况呢是这样的啊，因为张先生需要增设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但是呢因为他的车位距离电源比较远，他本人希望在中间位置增设供电增容设备，物业公司同意增设这个增容的设备，但是从消防人防等安全角度考虑，又需要供电公司对接来提供规范合规的安装方案啊，就是在目前还没有合适的方案的情况下呢没有办法安装。还有刘先生反映，新河世纪城小区外墙皮脱落，物业铲除之后导致房屋渗水，申请工维基金一直没有获批。那经过了解啊，回访以后呢，这个专项维修资金的申请和规定是这样的，根据蚌埠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4章31条，发生下列危及房屋使用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情况，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应当立即采取防范措施，并且告知业主委员会，由业主委员会按照应急使用程序直接使用维修资金，尚未产生业主委员会或者业主委员会未按照规定 履行应急申请使用职责的，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应当告知物业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

人民政府，由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确认以后，按照应急使用程序代为维修，维修费用从相关业主维修资金中直接列支。屋面和外墙损坏、渗漏、共用排水设施因坍塌爆裂等造成功能障碍，以及不属于相关专业经营单位承担的供水、供电、供气等共用设施设备发生损害，严重影响业主生活，经村委会、居委会核实，应由小区业委会提交蚌埠市应急使用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申请表到区物业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审批。这个是相关的一些规定。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继续通过2061331和2061332，以及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群来参与节目。好，下面时间呢，我们来接听一位郭先生的电话啊。郭先生您好，郭先生您请说。
1: 哦，我是一个农村人，那农村人呢，他这边我家跟他只有一米之隔，就是前面跟后面，他家做农村大席的，农村大席呢，他就是说有时候酒席多了的呢，就是一天做或者一个月做几次，早上5点多钟，他就是搞菜
0: 就开始了是吧？
1: 对，我跟他家只有一米之隔，就是很近很近，而且他的油烟呢也是特别的。把我们厨房呀都搞熏的都黑。
0: 哦，
1: 就说现在呢，他还放炮，关键中午呢他是办事的吧，升学宴呀，小孩子呀，办丧事呀，我跟他家就很近很近的那一种。就说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是农村邻居关系也比较好。
0: 是的是的，
1: 对，这现在吧，我们也不好意思，我们只是跟他简单的说了几次。但是他们家态度都是蛮好的，
0: 态度好，但是他要接这个生意做这个经营呢，他也避免不了这些事儿，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他是在家里办，他还是说开了一个饭店呀？
1: 就是他在家里面，他买人家一栋房子嘛。
0: 哦。
1: 在搞有个700-800平方嘛，有个500-600平方。就这样，他自己拉了个院子，搞了一个农家大席嘛，就农家乐那种形式。
0: 哦。
1: 关键是我跟他相差的很近很近。
0: 是，那这个呢也确实是有这个情况。那要彻底的解决呢，除非他不做这个经营，但是又不大可能，是吧？
1: 对 对。
0: 那就是在这个时间方面，比如说早晚不用那么迟，不知道他是不是可以，或者是准备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动作上面小一点儿，再或者呢，因为离得很近啊，就是不知道啊，这个情况能不能设一个，比如说是围墙啊之类的，可以隔一点这个音呢？这些有没有可能有这个办法呢？
1: 其实我有这种想法，我说你能不能给我装块隔音玻璃啊，或者啥？但咱不好说，都是邻居，关系也比较好，咱不好。我一说的话，他不说，我想好事嘛，
0: 这个也不存在，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噪音的话，装的玻璃干嘛呢？对吧？
1: 而且呢，我家的厨房跟他那个烟筒啊，
0: 也很近，
1: 相差只有一米。
0: 您具体是哪一个地方呀？
1: 我是长青乡。
0: 长青乡。
1: 方便说吗？不是说了是不是对他？
0: 行，我记下来了，然后也留了您的这个电话。
1: 对。
0: 到时候如果说跟您联系的话呢，您可以具体再说什么位置，
1: 可以
0: 好吧？
1: 可以。
0: 好。
1: 就说我现在就想咨询一下，是不是这个事情？他关键还有什么情况呢？他一中午吧，放那个炮，放了天一半是就是放炮。一半子就是放炮。
0: 对，是啊是啊，这也是一种习俗。您说是在农村地区是吧？
1: 对。
0: 那如果是比如说的话，装这个隔音玻璃啊等等啊，还得要看能不能就是影响不影响，是不是有相关的规定，是不是支持装，对吧？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
1: 对对对。
0: 那他们这个经营

0: 呢，也是看样子是要继续下去，是不是？现在
1: 他是的，肯定要他要经营下去，
0: 要经营下去时间长，
1: 对
0: 啊，再加上现在呢，正好可能升学啊，办个喜事儿，大家喝一喝啊，
1: 对对对对，
0: 也比较多啊。
1: 哎呀，你说的非常对，圣学院每天都在办，
0: 对，
1: 还有老人呀、结婚呀，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整个十岁呀，剃个小辫子呀，
0: 对对对，好，
1: 都在办。
0: 哎呀，真的是有人欢喜有人愁，我们帮您来反映一下，看看能不能有什么。稍微好一点的办法，要彻底的解决，除非您搬走，要么他不干或搬走，对吧？但是目前看来，这个动作都是比较大的，一下子也不可能实现。嗯，
1: 对对对，
0: 好的，
1: 这点我们也能考虑到，毕竟关系都邻居嘛，咱也不想处得这么难
0: 看。哎，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而且他也不是说有意的要这样做，是吧？
1: 他
0: 也以此为营生。
1: 对对，他要生存嘛、
0: 嗯，
1: 但是在生存的同时，你不能影响到我呀。
0: 嗯，其他的这个邻居们。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一些想法？旁边就是
1: 都有，
0: 只有您一家了吗？还是
1: 不是是好几家都有，
0: 也都有这个。
1: 但是我家跟大家最近的呀，我只跟大家走一个院墙之隔。
0: 嗯，
1: 对，他们家都不影响，都隔了好几家。
0: 是的，是的，好的。
1: 他们家都隔了20多米、十几米。
0: 对对，
1: 我跟大家就一墙之隔。
0: 是的，那有受影响最大。
1: 一墙之隔呢？一墙之隔，窗户就对着窗户。
0: 哦，我明白。基本上就在您家跟前。嗯，
1: 非常近，不到一米。
0: 好的，好的，好，我们也记下来您这个问题。
1: 好，
0: 谢谢郭先生。好，再见。
1: 好，
0: 再见。
1: 嗯。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我们的 FM107.9 啊，收听1079百姓热线。好，刚才呢还有一位张先生啊，您可能在收音机边在听我们的节目啊，刚刚呢我们接听了一位热线电话，所以还没有来得及接到您的电话。您说您想要一台收音机是吧？啊，以前怀远残联给您发过收音机，有7-8年的时间坏了，所以呢还想再要一台，这样呢能够丰富一下生活。行，我们呢也帮您记下来了，您之前呢是怀远残联给您发过是吧？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帮助您呢继续向怀远残联来反映一下，看看能不能够再一次在经费上呀，或者是这个活动上啊，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安排啊，再给您解决这个问题。好，谢谢张先生的参与。

0: 善意是美妙的乐章，善意所及之处，宛如一阵春风，一泓清泉，一缕芳香，一阵琴声，令人沉醉。善意是黑夜的月光，是深陷泥潭时出现的绳索，畏缩不前时身后有力的手掌。善意是迷途时前方闪着微光的道路，让你重获希望。存善心，行善举，你手边的温度，他心间的温度。
1: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在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呢，一位吴先生啊，他反映说，现在我们看到的蜻蜓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小昆虫啊，也都见不到了啊，这是不是气候的一些原因啊？希望呢能够有一个专业的解答啊。的确，在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也和吴先生呢说到了一些，现在呢像这样的一种变化呢，它是多种原因的，是多种领域多方位的。一个呢是气温升高啊，影响昆虫的生存，这也是新的研究发现的，因为它们体型小，就是调节能力呢差一点。还有呢食物链，因为全球变暖也导致了一些这方面的原因，包括呢还有一些天气的原因破坏，它会导致比如说吴先生特别提到的蜻蜓啊，它无法生存，因为比如说干旱啊，导致水体的干涸。还有呢栖息地被破坏，这也是它更直接的原因，它呢必须生活在干净的水里边，而我们现在城市越建越大，所以呢有一些水塘湿地啊河道啊都被硬化了，水草呢也没法扎根，

这是水体还有城市的硬化，有可能呢还会有一些，比如说用了一些农田和化学方面的一些污染使用，也会误伤蜻蜓这样的一些益虫。还有一个呢比较新的研究的发现啊，就是蜻蜓等水生昆虫啊依靠偏振光来识别水源。那我们城市刚刚说的越建越大，玻璃幕墙、柏油马路、黑色汽车、太阳能板这样的一些物体，它会反射 95% 到 100% 的水平的偏振光，比自然水体更加的吸引昆虫啊。它被这些假水源迷惑，在上面产卵或停留，最终呢只能是导致死亡。还有像光污染，那科学家呢当然也像吴先生一样啊，对于这种情况呢也表示担忧。因为全球超过 40% 的昆虫物种面临灭绝的风险，灭绝的速度要比脊椎动物要快8倍。那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在整个的一个食物链当中，大家可能互相都会影响的。那昆虫消失呢也会影响到授粉、害虫控制、养分循环这样的生态系统服务，最终对人类呢也是可以有一些影响的。当然好消息呢是生态修复是可以带来改善的。好，这是对昨天吴先生所咨询问题的答复。

0: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刘女士的电话。刘女士您好。
1: 您好。
0: 您好刘女士，您请说。
1: 我哥俩我不讲多，你就到会也问问怎么回事。个不是昨天有个打电话身份证要20问了讲的，我这身份证办要10手，原来是10块讲的，我那里头人问的我都没问题。
0: 嗯，好，您就是说想办身份证多少钱是吧？
1: 不是，我办过了。
0: 您办过了，您说有人要40是吧？
1: 他那里本来就40个，知道。
0: 40是您自己去拿呀，还是快递寄给您的？
1: 40他叫去拿，我不是让人家女儿给去拿，他到时又没讲完快递不快递。
0: 你家你是这样的啊、哦？就是办理这个身份证呢，是费用是20块钱。
1: 对，我这样听，我听你。
0: 但是如果说你说我不去拿了，你寄给我，那快递费自己要出。
1: 他讲叫去拿，我这个外牛一阵去办的。
0: 啊、
1: 哦。到家，他叫去拿，好，外牛讲叫牛，俺家牛去拿，外牛有事，我也有事，我就来家了，我知道，我在这蹦蹦来着。
0: 好，那最终是你自己去拿呀，还是说他寄给你？最后是怎么说的？
1: 我也不知道，他没讲，就讲40块钱。原来人家讲的，我讲我原来给我钱的，我讲的。
0: 他要收，他是这样的，他就要收一个工本费，知道吧？您是换领还是补领？您是换领还是补领？如果是到期了换是20，如果是
1: 我这就是
0: 丢了
1: 到期。
0: 没到期丢了是吧？
1: 我到期不是的。
0: 啊、
1: 嗯。我这老身份证，我到银行拿钱，他讲我身份证我不管用了，叫我到那重换些了。
0: 这样啊，就是说换是20，如果您丢了要补啊，找不着了要补收40，就是不同的情况啊。
1: 哦，我不知道，我
0: 对。
1: 人家讲嘛，40的。
0: 嗯，对。
1: 我讲
0: 他这个他这个都是公开透明的、
1: 啊、
0: 公安机关呢也不会乱收您这个钱。这是规定的啊。第一次办身份证不要钱、
1: 哦、
0: 第一次办比如小朋友啊第一次办不要钱。丢了啊或者是坏了反正是不能用了那就40块钱。如果是到期了要换那是20块钱。您到时候看一下您是不是符合这个规定，如果说不符合这个规定，确实有多收您钱的这个情况，您可以再打我们热线来投诉，好吧？
1: 好，我没问清楚、
0: 嗯、
1: 我也弄不清楚。
0: 好，我现在告诉您了，您应该清楚了呀，是吧？
1: 告诉我到底那个我到银行拿钱也不管用换的，到底我是得多少钱？
0: 不管用换的，您是坏了呀，还是说是到期了不管用呀？
1: 啊，到期不到期？我听说
0: 后面身份证在您手里没有？
1: 在我手里了。
0: 您翻开看了。

0: 下背面，背面有一个到期的时间，您看一下是不是到期了。如果是到期了去换，那交20块钱。如果说您看还没有到期，那不能用，那可能就是坏了呀，没磁了呀，或者是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可能就是坏了，重新去换个新的，那样40块钱。您看一下就知道了。
1: 这么多长时间会到期的？
0: 您看一下，您身份证背面写了到什么时候到期？您看一下。
1: 我还找人看，我也不识字。
0: 不识字，数字认识吗？数字认不认识？
1: 啊，那么数字不数字呀、啊？我是见
0: 行，那您找人看一下吧。您的，您刚刚说您女儿、外甥女肯定都认字儿，帮您看一下就可以了，好吧？如果说有乱收费，您可以再继续打我们热线。
1: 就是讲，比方讲，那上写的要到期要换了，就要20块钱，
0: 是的。就比如说到今天，您后面写了2026年8月25号是到期，只能用到今天。那您今天，超过这个日期。这是我举例子啊，比如说8月1号到期，您今天再去银行，银行肯定不能给您用，因为您到期了。那您去办，这个时候就收您20块钱。如果说您是2027年8月份到期，现在没到期，但是银行没办法用，说明您这个坏了，或是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您重新换一个证，补一个新的证，叫40，好吧？
1: 哦。
0: 嗯，好，好，谢谢您参与。好，那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微信听友群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说到这个智能客服啊，大家可能打过这个热线的基本上都会遭遇智能客服。这个智能客服应该是比较乱的啊，有时候转人工非常难，智能说过的话呢不算数，说的也不对，误导消费者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我国呢第一个聚焦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智能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9月1号开始实施。那这个实施了以后能不能够解决我们这样的一些遇到的问题呢？一个呢是入口要清晰，应该支持转人工，不能层层隐藏。你想找个人说说反应非常难啊。还有像过了工作时间你就找不着了。现在很多的 APP 或企业想找个人工客服很费劲儿，所以呢要支持多种转接方式，科学分工，简单标准化的问题交给 AI， 复杂纠纷风险场景或用户要求人工的要及时转到人工，还要做好人机切换，绘画数据要完整同步，不能让消费者反复的复述问题啊！有时候你反复复述，他这个人工客服也就不断的给你重复回答，所以根本就没有用，浪费时间啊！达到条件的时候，系统应该自动流转到人工。我们经营者不能简单的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作为理由来拒绝履行承诺，那你用它干嘛？对吧？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回复的内容负责任，因为这也是你自己去培育的这样的一个 AI。 只要是在企业官方平台上，无论是智能客服还是人工客服给出的答案，通常都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即使智能客服的回答有误，那也是你企业内部的问题，对于实际的这个消费者，它是构成了一种承诺的，是可以作为证据的，你到时候不能推。这份国标的出台为整个行业提供了统一的评判标准， AI 只是一种辅助工具，它不能成为企业回避责任的挡箭牌。那要这样好了，大家都用 AI 了，整天胡说八道虚假承诺等等，那都不负责任，那肯定是不可以，这样是侵犯消费者权益了啊！消费者可以记住国标编号，把它作为维权依据，如果明确要求转接人工又被拒绝，或者是遇到了资金安全紧急情况，可以直接向平台提出，因为国标要求应当转接人工。转接人工之后，如果被要求重复复述问题，也可以引用标准中关于服务连续性的条款提出异议。协商没有结果，那就保存证据，可以向12315、12345投诉，把国标编号写入诉求，作为调解的重要的参考依据。这一点呢，是向大家介绍的9月1号要开始实行的顾客联络服务人工智能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这是一个国家的标准，所以大家 在这方面以后再遇到了找不着人工客服或者是智能客服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刚才呢，我们向您介绍的是人工服务啊，以后有了这个规范服务以后呢，就会让我们能多一些哈、啊，向人工反映，得到更高效、更高质量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 人工的培训，起码你要了解这些客运的规章制度，对吧？把自己的这个客运服务产品呢，给它优化好，更好的满足大家的这个作为旅客的出行方面的需求。我们今天呢，是从一个这个法律法规的角度去给大家做了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解读。那么其实这个事件引发的讨论啊，还是非常的广泛的，就是旅客把零食放在未检票乘车的同伴的空置座位上，拒绝无座的旅客使用。那么这件事情我们已经从法律法规还有铁路部门的规定几个方面啊，和大家做了一个法律法规知识的一个普及。那么可能这样的情况呢，还是属于个例，但是呢，有一种情况我们下面也要和大家讨论到的，这个可能大家遇到的更多一些。比如说我们选择了一个车程比较长的一段旅途，那我可能会购买卧铺票。大家普遍的都想买下铺，对吧？因为比较方便。但是呢，买下铺的人也有这么一个顾虑，就是他可能会就是不那么就是干净。为什么呢？因为下铺处于一个最下方的一个位置，它的上面的中铺和上铺，有的时候这个旅客会下来坐在下铺的座位上，那么对于下铺人的占用使用下铺的座位以及保持自己整个铺位的这个整洁，可能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会有一些年轻人做什么事儿呢？就是带一个帘子，哈，上了车以后把这个帘子啊围着自己的这个座位一圈，把它拦起来。一方面呢，是保证这个不会让上铺或中铺的旅客坐在自己的这个铺位上，另一方面呢，也保证了自己所购买的这个铺位的一个隐私的这个空间。但是呢，年轻人在卧铺挂帘子的事情就会遭到一些旅客的吐槽。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来说，火车的下铺应该被共享吗？我们稍后呢就要来说说下面的这个事件，以及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讨论和法律法规当中的规定。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今天我们的法治朋友圈就和大家来说说，自己出资买的火车票真的是自己说了算吗？好，稍事休息片刻，待会儿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2: 本期主题提示：日常出行乘坐公共交通时，部分旅客存在占座行为，有的用行李物品霸占空座，有的无视他人购票权益强行占用座位，这类行为时常引发纠纷，扰乱正常乘车秩序，也暴露出少数人公共规则意识的缺失。8月16日，上海至成都西的 K1156 次列车上，三名旅客购买了6号车厢3个硬座车票，两名乘车旅客将零食放在未同行乘车旅客对应的006号空座上，一名无座旅客请求使用该座位，经列车员协调，双方协商未果，事件被拍下引发网络关注。铁路部门对此事件作出说明，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上车，视为放弃本次列车运行区段的席位使用权，同行人员无权占用处置该席位，空位应交由列车工作人员调配。提醒广大旅客应当遵守客运规则，遇到席位纠纷及时寻求乘务人员帮助，共同维护有序的乘车环境。

0: 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2: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1: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2: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1: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2: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1: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3: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4: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3: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5: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今天法治朋友圈，我们要和大家来说说，我们出行途中买火车票，是不是谁出资买票，谁就能说了算？好，前面说完这个旅客买票占座位放零食这件事情，我们再来说说，年轻人卧铺挂。

帘子，结果遭人吐槽的这个事儿。我记得一年多前啊，有一段时间，就是有一个也是视频吧，在网上流传也很广，就是老年人吐槽年轻人在卧铺的下铺挂帘子不让人坐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您是记不记得了啊？火车下铺它行动起来比较方便，而上中铺的乘客呢，回到铺位大多呢啊只能躺着，所以多年来啊，大家好像形成了一种默契，就是上铺和中铺的乘客呢，会坐在下铺呢坐一会儿啊休息休息。但是这两年呢，这种默契似乎被打破了，类似的争议就是经常会发生。对于这个火车的下铺到底能不能拉帘子这件事儿，能不能拒绝别人坐这件事儿，网友的绿下铺乘客呢拥有完整的使用权，说现在很多人都注重隐私，说我要如果是我下铺乘客呢拥有完整的使用权，说现在很多人都注重隐私，说我要如果是我，我睡觉的时候我就不想让别人看到。也有人说呢，这个他坐在我的铺位上可以，但是如果我要休息了，我要睡觉了，那他就要自觉离开。还有人说这个火车硬卧本来就是六个人，加上过道，那只有四个可以坐的地方，那这该怎么做呢？这是铁路留给旅客的难题。那么，下铺的使用权应不应该跟上铺、中铺的乘客去共享？那么，我们来看看铁路部门的说法。铁路部门说，没有明确规定说不能使用围帘围挡，在不影响其他旅客的情况下可以用，但是呢需要跟每一位旅客呢进行友好的协商。法律方面的专家也说了，说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乘客在购买车票的时候就和承运人，也就是铁路公司之间建立了合同关系，这个我们在前面这个事件也跟大家提到过这个民法典的规定。那么车票上明确地标注了乘客的座位或者是铺位的信息，这个实际上就是对乘客在列车上拥有特定的座位或者是铺位的使用权的一种确认。从法律上的层面上来说，上铺的乘客并没有权利直接坐在下铺上，而是需要取得使用权人，也就是下铺的旅客的许可之后才可以坐。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这个角度怎么去解读这件事情。作为消费者，我花钱买了下铺，而且下铺的票价是高于中铺和上铺的，只要购买下铺的消费者在不影响别人正常休息和使用的前提下，是有权利在自己购买的位置和空间内去做一些合理的使用，包括但不限于挂帘子啊、放衣服啊等等。但是如果说消费者使用的物品，比如说你围的围挡、放的物品挡住了扶梯等等这样的公共设施，影响了你上面的中铺和上铺的正常使用，那么就会损害乘客的合法利益。那么这两个结合起来是什么意思呢？你自己买的铺位，这个空间你可以自由的去使用，你挂围挡放东西都 OK 没有问题，但是你的使用是有限制的，你不能占用像扶梯这样的公共区域啊，是这样去解释。其实从法理上面来说，乘客在购买车票以后，位置的使用权就确定了，仅限于购票乘客。那么在没有经过允许的情况之下，其他人是不能随意借坐的，哪怕你是中铺或者是上铺。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说火车它是一个公共场所，是一个公共的交通工具，那么尊老爱幼啊，为老年人让座，那是应该提倡的，特别是在硬卧车厢这种现实需求更为迫切的环境里面。还有就是以一般的硬卧车厢为例，我们有上中下，那么两边共六个铺位，因为上中铺的这个上下都不太方便，而且高度也有限，所以很多的上铺中铺的乘客不睡觉的时候呢，都希望能够在下面坐一坐。但是车厢的床位边就只有两个板凳座位，除了这两个下铺以外，其余的四个人经常要去抢这两个座位。而你去餐车这样的公共区域休息，对于一些有行李啊或带着孩子啊这样的乘客来说的确不太方便，所以呢下铺能坐这件事情长期以来呢被视为是合理的。而这种长期以来的合理，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认为不合理了呢？
那么如果说我们的下铺乘客能够适当的去让

0: 度一些权力的空间，体现我们的人情啊、体谅啊，那么车厢内的氛围会更加的和谐。但是关键就在于，这种让渡应该基于双方的理解和协商，而不是单方面的，我就必须要做，你在谁让你买了下铺，对吧？这种强加的、强求的东西是不是必须履行的义务？最近几年呢，这个类似的争议特别多，其实也反映了社会对于公共空间的使用权和私人空间的权益之间的一种冲突，说明大家对于个人空间、对于个人利益隐私的保护越来越看重了。而另外呢，这种争执其实也和社会的整体规则意识的缺失有一定的关系，就是我们有些人会只考虑到个人利益而忽视了别人的利益，从而会导致争议的发生。
1: 主题提示：日常出行乘坐火车时，部分旅客只顾及自身权益，忽视他人需求，卧铺车厢里下铺使用权、座位占用等矛盾频发，本质是个人空间诉求与公共出行情理之间的冲突。此前曾有短视频曝光老人吐槽年轻人在下铺挂帘子拒绝他人落座的事件。硬卧车厢公共休息空间有限，中上铺旅客本有落座休息的现实需求，而当下旅客隐私意识不断提升，传统出行默契被打破，加之部分人规则意识淡薄，各类铺位席位之争时有发生。铁路部门回应，旅客可在不影响公共设施使用、提前协商的前提下合理使用铺位。法律专家也指出，购票旅客依法享有铺位专属使用权，礼让是情分而非义务，呼吁铁路部门优化车厢空间设计，强化乘务管理，旅客之间相互体谅协商，平衡个人权益与公共秩序，共建文明乘车环境。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3: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107.9，蚌埠综合广播，
2: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这年十月的一个下午啊，北方某市一所中学正在举办成人高考英语考试，考生们都在认真答题。可有位准考证上名叫王小勇的考生，却显得有点紧张，时不时的东张西望。40分钟后，一位监考老师突然走到了王小勇的考桌旁，轻声说道：“陈浩，你家里有急事，我们现在就派车把你送回家。”这位考生明明叫王小勇，监考老师却叫他陈浩，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个准考证上叫王小勇的考生稍微一愣，但没有特别惊讶，而是配合地跟着监考老师走出了考场。考场外，两名警察立刻以涉嫌代替考试罪拘留了他。说到这里，相信大家应该明白了，这个小伙子真名叫陈浩，他代替一个叫

0: 和王小勇很开心，彼此的友谊更加牢固了。高中毕业后，陈浩考上了当地一所大学的建筑系，毕业后成了一名建筑设计师。王小勇则高考落榜，只能帮父母打理家里的餐馆。王小勇说服父母加大了对餐馆的投资，却不幸碰到了疫情，餐馆的生意一落千丈，很多投资都打了水漂。陈浩鼓励王小勇振作起来，去参加成人高考，报考他曾经就读的大学建筑系，这样毕业后两人可以联手大干一番。在陈浩的鼓励下，王小勇重新捡起了书本。
1: 王小勇安下心来努力备考，一段时间后他的学习能力有了很大提高，而这期间陈浩也经常帮他辅导功课。王小勇对即将到来的成人高考很有信心，可在考试的前三天，王小勇却突然决定放弃高考，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高考前三天，王小勇的父亲突发脑溢血，被紧急送往医院，经医生全力抢救才脱离了生命危险。王小勇是家里的独子，母亲腿脚也不方便，王小勇无奈决定放弃高考，全心照顾父亲。陈浩知道消息后，当天就去探望了王小勇的父亲。看着疲惫虚弱的王小勇的父亲，陈浩非常伤感，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在这时，王小勇却把放弃高考的决定告诉了陈浩。陈浩非常惊讶，他当然知道王小勇为这次成人高考付出了多少努力，这样放弃多可惜啊。可除此之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王小勇的父亲虽然很虚弱，但脑子很清醒，他听到王小勇和陈浩的对话后突然激动起来，含糊不清地说道：小勇，去高考试。情急之下，王小勇对父亲说道：老爸，好，我去考，一定去考。王小勇父亲脸色这才平静了下来，慢慢睡着了。王小勇看着睡着的父亲，自言自语地说道：哎，要是有人带我去考就好了。说完又恳求的目光看着陈浩。陈浩对王小勇太熟悉了，他立刻明白王小勇是希望自己带他去考试，可代考是犯法的呀。陈浩看着病床上的王小勇的父亲，又看着王小勇期待的眼神，非常犹豫。王小勇看出了陈浩的犹豫，就说道：浩子，我就是随口说的，你别往心里去。陈浩沉默了几秒钟，说道：让我想想，明天答复你。离考试只有三天了。当天晚上，陈浩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当然知道代考是犯法的，可想起与王小勇的兄弟情，想起小时候王小勇的父亲照顾他的情景，想起王小勇一家现在的艰难处境，陈浩觉得应该帮他们一把。第二天上午，陈浩告诉王小勇同意代考，王小勇感激地说不出话来。陈浩本来就和王小勇长得像，穿上王小勇准考证上同样的衣服后，几乎可以以假乱真了。两人还设置了一套暗语，约定在考试结束后通过微信电话交流考试情况。考试当天上午，陈浩忐忑不安地来到了考场，当地是个小城市，考场还未安装人脸识别设备，陈浩通过了安检，但依然非常紧张。当天上午是政治考试，好在题目难度不大，陈浩顺利完成了第一场政治考试。
1: 走出考场后，陈浩立刻给王小勇打了电话，用只有他们听得懂的语言互报了平安。当天下午是英语考试，陈浩虽然还是有些紧张，但比上午好了很多，他有信心帮王小勇通过高考。可让陈浩没有想到的是，他紧张的神态其实早就出卖了他。
0: 其实在第一场考

考试时，三位监考老师就已经对陈浩产生了怀疑。他们发现陈浩虽然和准考证身份证上的王小勇长得像，但还是能看出区别。三位老师为了不影响其他考生，决定先让陈浩完成政治考试，但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成人高考指挥中心。指挥中心反复对照后，也发现了异常，于是立刻报警。警方远程调取了考生的脸部特写，并通过最先进的人脸识别技术确定参加高考的人不是王小勇，而是陈浩。警方当即立案，并决定在下午考试时拘留陈浩。为了不影响其他考生，警方安排监考老师以陈浩家里有事为由把陈浩带出考场。这就是案件开头那一幕。当天下午的考试已经结束了半个小时，王小勇没有接到陈浩的微信电话，他感觉到代考的事情已经败露。为了减轻陈浩的责任，王小勇在委托另一位朋友照顾父亲后，立即前往公安局投案自首。警方核实清楚王小勇的身份后，立即对他做出了拘留决定。两个月后，当地检察机关以涉嫌代替考试罪对王小勇、陈浩提起了公诉。您也许会问，陈浩为王小勇替考，陈浩涉嫌代替考试罪理所当然，为何王小勇也会涉嫌代替考试罪呢？您的不解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代替考试罪的构成要件。什么是代替考试罪呢？刑法第284(1)第四款规定，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也就是说，不管是代替他人去参加规定考试的，还是委托他人参加规定考试的，都构成犯罪。那么规定考试是指什么考试呢？刑法第284(1)第一款同时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也就是说，规定的考试是指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比如高考、研究生考试、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等等。国家考试是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制度，只有对破坏考试秩序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才能维护国家考试制度的权威性。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中，王小勇委托陈浩参加成人高考，陈浩代替王小勇参加成人高考，两人的行为都构成代替考试罪。王小勇、陈浩都自愿认罪认罚。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王小勇是主动提出代替考试犯意的人，犯罪行为比陈浩严重，但自动投案并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属于自首，可以从轻处罚。陈浩能够如实交代全部犯罪事实，说坦白，也可以从轻处罚。最终法院认定王小勇犯代替考试罪，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认定陈浩犯代替考试罪，判处拘役两个月，缓刑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王小勇、陈浩都服从判决，没有上诉，但陈浩因为触犯了刑法，被单位开除。拿到判决书和单位的开除通知书后，陈浩才真正的意识到触犯法律的后果，他非常后悔，对今后的生活也感到很迷茫。王小勇除了后悔之外，更感觉对不起陈浩。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他一定会选择下一年参加成人高考，而不是以身试法。可接下来这个案例的男子倒是亲自去参加高考，为何却被追究了更重的刑事责任呢？我们走进
下一个案例。

0: 小伙为通过考试花重金购买作弊手机，
1: 自己有一款特制的手机，能够突破考场的信号屏蔽。
0: 小伙侥幸将作弊手机带入考场，却不料考场升级监测设备，他的罪行被暴露。
1: 马健，你考试作弊，请跟我离开考场，不要影响其他考生。
0: 被抓后，小伙供出整个作弊团伙，等待他的将会是怎样的处罚？被带走的考生，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本案的主人公叫马健，在北方某城市做小区保安。一天，他收到了一个快递，里面是一个只有火柴盒大小的手机，我们就叫它火柴盒手机吧。马健收到这个迷你手机后，竟然来到当地看守所、军区附近等手机信号被屏蔽的地方。他发现自己常用的手机信号被屏蔽了，而这款迷你手机的信号却是满格。马健用这款手机拍了几道考题，发到一个微信群里，很快群里就有人发送了准确答案。马健非常高兴，立刻通过微信向提供手机的人付了8800元。这款迷你手机如果在二手市场转卖，最多值200元。马健作为一名保安，每月收入不到4000元，为何要重金购买这款手机呢？他拍摄考题发给了一个微信群，那这个微信群又是什么来头呢？他们私底下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交易呢？想要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啊，还得从5年前马健高考失败的事情说起。5年前马健高考失败后当了保安，这份工作收入不高，事还不少，还要忍受个别业主的冷嘲热讽。马健很后悔当年没有好好读书。半年前他报名参加了成人高考，希望能够通过知识改变命运。报名后，马健虽然很认真学习，可也许是天赋不够，马健死活读不进这书。在离高考还有半个月的时候，马健严格按照考试要求做了一整套的模拟试卷，可他的分数离最低分数线都差了一大截，按照这个水平去参加高考，无异于当炮灰。
0: 这个考试结果让马健很沮丧。这段时间马健非常努力地去学习，只要不工作的时候他都在认真看书，结果考试成绩还是非常不理想。怎样才能快速提高成绩呢？马健苦思冥想之后决定求助网络，希望自己能有所收获。
1: 马健花了大半天时间查询到一个网名叫圆梦的人发的帖子，此人声称能帮助人通过成人高考，且不收任何费用。马健就加了圆梦的微信。微信上圆梦告诉马健，他会向马健推荐几个考试高手的微信，这几个人都有擅长的学科，如果马健有能力把他们组织起来建一个微信群，那么考试时马健只要把试题通过手机拍照发到这个群里，就会有人提供准确答案。网友圆梦说，他现在是一名软件工程师，他之所以愿意无偿帮助成人高考生，是因为自己也是通过成人高考改变命运的人，深感考生的不容易。马健感觉在网上遇到了知己，觉得圆梦很真诚，就答应了圆梦的提议。马健很快收到圆梦推荐的5个人的微信，这5个人分别负责语文、数学、英语等5门学科。马健把这5个人连同他自己以及圆梦组建了7个人的微信群，马健把它命名为逢考必过群。在群里这5人表示，马健考试通过后他们每人收3000元，不通过不收费。马健咬咬牙同意了。 建好微信群的当天晚上，马健心情好了不少，可又突然想到，哎，成人高考的安检非常严格，怎么可能把手机带进考场呢？即使能带进考场，手机信号都是屏蔽的，又怎么能把试题发到微信群呢？马健立刻把这个担忧告诉了圆梦，可圆梦的一番话又让马健觉得这个方法可行。那么网友圆梦对马健说了什么呢？圆梦说自己有一款特制的手机，能够突破考场的信号屏蔽，可以先发货给马健进行测试。网友圆梦担心马健不信，又特意叫到他可以到当地的看守所、军区附近测试，这些地方一般手机信号是屏蔽的，但他的这款手机能保证信号畅通，可以先测试再付款。如果马健觉得有用，原价12000元的手机特价只卖8800元，如果觉得没用，原货退回，不收分文。马健估算了一下，自己考试通过后需要给群里提供答案的人每人3000元，也就是15000元，还要在网友圆梦那里购买8800元的特制手机，总共需要23800元，这对马健可是一笔巨款。可为了改变命运，马健决定赌一把，答应了圆梦的要求。同时他也恍然大悟，原来网友圆梦并不是真的不想赚钱，只不过赚的是卖特制手机的钱。可是年头谁不想赚钱呢？马健觉得也很正常。几天后，马健收到了手机，他立刻按照圆梦告诉的方法进行了测试，结果这款手机的信号确实屏蔽不了，效果很理想。看来这次高考胜利在望，马健欣喜若狂。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
0: 很快就到了考试的时间，在群里几位大神的帮助下，马健决定带着这款特制手机去参加成人高考。那么马健的作弊计划能够成功吗？
1: 成人高考的当天上午，马健把特制手机粘贴在衣服袖口，关掉了特制手机，并拿下了手机电池，忐忑不安地来到了第一道考场安检点。幸运的是，他通过了第一道安检。考场的第二道安检点设置在教室门口，马健借着去洗手间的机会给特制手机装上了电池，并打开手机，然后才去安检。他通过了第二道安检点，并坐到了考桌前。让马健欣喜的是，他的座位竟然靠后，这显然更有利于实施他的作弊计划。第一场考试中，马健偷偷把试题拍照发到了逢考必过微信群，群里很快有人传来了答案。马健用托腮帮子、挠头等动作做掩护，悄悄把答案填到了试卷上。一开始马健紧张的感觉心脏都要蹦出来了，可慢慢的他发现监考老师并没有特别注意他，心情平静了很多，填写答案的动作也自然了很多。然而一个小时后，一名监考老师突然来到马健的考桌前，弯下腰对马健耳语说，马健，你考试作弊，请跟我离开考场，不要影响其他考生。马健脑子嗡嗡作响，本能地跟着监考老师走出了考场。两名警察早就在考场外等候，他们在出示证件后说道，马健，你涉嫌犯罪，请跟我们去一趟公安局。
0: 马健一开始还想狡辩，可当警察从他身上搜出特制手机后，马健哑口无言，乖乖地跟着警察去了公安局。可马健明明已经通过了安检，特制手机也经过测试可以屏蔽信号，马健作弊为什么还会被发现呢？
1: 原来马健显然低估了国家打击考试作弊的决心和能力。国家这几年升级了考场反作弊设备，能够实时扫描考场的异常电磁信号，一旦发现可疑频段， 立刻就能精准锁定。

0: 马建进考场时，由于已经关机并拿下手机电池，再加上安检人员的疏忽，确实通过了安检。当他一打开特制手机后，其信号立刻就被考试指挥中心发现了，考试指挥中心立刻报警。为了固定犯罪证据，警方安排监考老师放任马建作弊一段时间后，之后才对马建实施了拘留行为。被拘留后，马建痛哭流涕地向警方陈述了所有犯罪事实，同时警方根据马建提供的线索一举抓获了袁梦等六人，并另案处理。很快，检察机关以涉嫌组织考试作弊罪对马建提起了公诉。那么，什么叫组织考试作弊罪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组织考试作弊罪的构成要件。组织考试作弊罪是指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行为。刑法第284之一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案中，马建根据网友袁梦的建议，组建了专门用来作弊的微信群，购买了用于作弊的手机，目的啊，都是为了让他人为自己的考试作弊行为服务。因此，马建的行为已经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鉴于马建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自愿认罪认罚，最终法院对马建从轻处罚。法院以组织考试作弊罪判处马建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马建服从判决，没有上诉。在缓刑考验期，马建所在单位鉴于他一贯表现良好，保留了他的保安工作，这让马建很感激。马建自觉接受改造，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的保安工作。他终于明白，这世界没有捷径，如果有人告诉你捷径，极有可能是风险和陷阱。观众朋友，国家教育考试制度不仅是教育公平的基石，更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本期节目的两个案例，一个让他人代替考试，即替别人考试，结果构成代替考试罪；一个组织考试作弊，结果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这两个案例的主人公的行为都是对国家考试制度的严重破坏，被追究刑事责任是必然的。人生考场远不止一张考桌，情义再深，不能逾越法律的红线；人生再难，不可偷换命运的答卷。成功没有捷径，真正的成功永远建立在诚信与守法的基础上。
1: 有一种帮助，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耀每个角落。
2: 法律援助，化解社会矛盾，帮助困难群众，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做好法律援助，
3: 构建和谐社会。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4: 标志确保交通
5: 安全。由市外交部交替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6: 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马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7: 马军主持召开市委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韦秀芳、陈东出席。
6: 马军赴固镇县带案下访。
7: 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市级层面专题宣讲，走进与会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明宇。
7: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7: 记者顾凯报道，8月23号晚，市委书记马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全国工商联总商会有关会议精神，听取并审议关于蚌埠市2025年决算草案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6: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对江泽民同志的深切缅怀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坚持与时俱进，锐意改革创新，不断激发加快蚌埠振兴的活力动力。要坚持系统观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科学谋划并抓实15-5时期蚌埠各项重点工作，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要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7: 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科学调配教育资源，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不断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育教学水平。要进一步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不断开创蚌埠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扎实细致做好秋季开学各项工作，坚决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6: 会指出，要加强我市各级工商联班子建设，精准高效助力本地企业发展，积极招引人才和项目，助力加快蚌埠振兴。
7: 会要求要从严编制预算，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资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风险，确保财政平稳有序。要积极向上争取，持续做好两重两新项目储备及申报，争取更多上级支持。要继续深挖增收，大抓产业，大抓制造业，不断增强造血功能。
6: 记者顾凯报道。8月23号，市委书记马军主持召开12届市委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市领导韦秀芳、陈东、汪安定、张云、傅连峰、陈长林、市政府秘书长刘宗文等出席。
7: 马军强调，审计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全力推进今年审计项目计划，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提供坚强审计保障。要突出审计重点，聚焦重大政策落实、重点领域改革推进情况，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民生领域和权力规范运行等，加强审计监督，着力推动两重两新等财政资金规范使用，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狠抓整改落实，常态化开展回头看，加强审计监督与纪检监察、组织、政法、统计等其他监督的贯通协同，深化成果运用，坐实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要打造过硬队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在学习研究状态下工作，建强审计队伍，发扬斗争精神，不断提升审计工作专业化、规范化水平。市委审计委要加强对审计工作重大事项的统筹协调，各成员单位要协同配合，各县区各部门要自觉接受审计监督，扎实推进审计整改，全面提升审计监督质效。
6: 记者李阳报道，8月23号，市委书记马军赴固镇县带案下访，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有关信访事项。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熊延松参加。
7: 接访中，马军强调，要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强化系统观念、法治思维，依法依规妥善解决好。

0: 群众合理诉求，最大限度实现案结事了，事兴双解。
1: 接访后，马军听取了固镇县有关信访事项办理及接访下访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压实领导干部信访工作责任，带着感情，带着责任，深入基层接访下访，包案化解，发挥好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协调作用，形成信访工作整体合力。要严格执行信访工作条例，统筹推进诉求办理、思想疏导和帮扶救助等工作，推动信访问题实质性解决。要坚持在学习研究状态下开展工作，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转变。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用好基层党建平安建设定期调度、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四元两师进社区等机制，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满意度。
2: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3: 直播蚌埠。
0: 自永蚌结对合作机制落地以来，我市与宁波市把干部人才交流作为深化对口协作、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抓手，常态化开展双向挂职、互学互鉴、跟班锻炼，搭建起跨区域干部培训、理念互通、资源对接的重要平台。截至目前，两地累计互派110名优秀干部开展双向挂职交流，规模居全省首位。
4: 在龙子湖区农业综合服务站，副站长孔琴正在起草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区绿色养殖的谋划方案。今年7月，他结束为期一年的宁波挂职，一回蚌埠就马不停蹄进行乡村调研。孔琴：
5: 宁波依托千万工程实践，探索形成的整村运营、片区联建、专业赋能、文化植入、青年创客、村民共富的和美乡村建设模式，实现从美丽乡村向经营乡村、文化乡村跨越，经验成熟、可复制、可落地，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教育意义。我将在优化龙子湖区养殖空间布局，推进集中规范养殖、延伸畜牧产业链条、构建农牧循环模式上不断创新，做深做实。
4: 2021年永蚌合作对接以来，我市选派优秀干部赴宁波市直部门、产业园区、重点企业学习产业培育、招商引资、项目运维、营商环境优化、乡村振兴等先进经验。市发展改革委长三角一体化推进科科长施雅文：
6: 双方每年共同印发年度工作要点清单，加闭环落实工作任务，双向干部挂职交流成效显著，累计互派110名优秀干部，居全省第一位。
4: 记者王道报道。
1: 好，直播蚌埠，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市级层面专题宣讲走进与会区。
7: 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委党校教育长张雪松作专题宣讲报告，以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为主题，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精髓要义、重大意义等方面，对习近平党建思想进行深入阐释。大家表示，要切实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与会全力打造制造高地、西部新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与会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王勇：
8: 党建引领不是附加题，而是基层未经工作的根和魂。下一步，我们将以党建引领基本工位提质增效，抓实慢病管理、妇幼保健，做实全周期健康管理，做强基层特色特色与数字化转整，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服务效能，全力守护辖区群众身心健康。
7: 与会区委四街道党工委书记陈瑞莹：
9: 深刻学习领悟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对街道的工作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在基层党建、平安建设、为民服务、经济发展等方面持续的担当作为，真扎实干，攻坚克难。
7: 记者朱锦成报道。
1: 好，直播蚌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我是深挖存量土地潜力，集约高校赋能发展。
0: 第三届蚌埠市少年文物诗词大会举行，
1: 怀蚌高铁全线开。

0: 从运营进入到倒计时。
1: 近日提醒：三伏天落幕，科学养生应对秋老虎。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8: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8: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局。节目时间上线嘉宾就我市存量土地盘活与闲置土地清理处置工作进行了详细介绍。
16: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先海介绍，今年以来，我市坚决贯彻落实严控增量、盘活存量、提升质量的工作要求，打出了一套存量盘活组合拳，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17: 今年上半年，我们全市累计盘活存量土地2900亩，供应行政建设用地是1300亩，实现增存挂钩统筹，剩余还有1600亩，圆满完成了这个阶段性的管控任务。同时，我们全力推进三类土地的专项整治清理。2026年全年处置的目标是4000亩，上半年我们累计已经处置批要未供、闲置和低效工业用地7375亩。应该说已经超额完成了全年的目标任务。
16: 王先海介绍，我市还聚焦城市零散闲置资源，推动复合开发与便民利用，落地了一批民生实事项目，让盘活成果切实惠及广大群众。
17: 例如老保鲜面粉厂曾经是闲置，那么经过重新规划和改造，成功转型为集阅读这个休闲商业于一体的图书馆及配套服务空间。此外，我们还对于是城市边角地、插花地等进行了因地制宜的改造。例如香榭兰亭小区北侧的边角地现在改成了街角公园。
16: 针对我市闲置房地产用地处置进度滞后等问题，我市多部门还建立了常态化调度机制，围绕稳地产、扩投资、惠民生的目标精准发力。王先海，
17: 今年我们在综合考虑房地产供应的或者是市民对住宅需求的这个基础上，重点推进了22个闲置地块的开工。通过多轮的督促和协调，目前有6个项目已经全面开工，还有16个项目正在推进规划方案的审批、施工许可的审批等前期手续，有望在年底前实现全部开工。
16: 记者张端宇报道。
0: 日前，淮蚌高铁正式进入到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到倒计时。项目的建设对于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8: 首趟监测列车从蚌埠南站开出，沿着新建淮蚌高铁驶向淮北北站方向进行轨道和接触网监测，标志着淮蚌高铁正式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淮蚌高铁北起淮北北站，向南经淮北、宿州、蚌埠三市接入蚌埠南站， 新建正线全长约161公里。

0: 设计时速350公里，共设淮北北、淮北西、宿州西、双堆集、固镇南、蚌埠南6座车站。联调联试是在工程完成静态验收后，以达到设计速度为目标，通过采用监测列车、综合监测列车、测试动车组和相关监测设备对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评价和验证牵引供电、接触网、通信、信号等系统的性能或功能，验证轨道等结构工程的适用性，为全线各业务系统和整体系统的调试和优化提供技术支持。合肥铁路枢纽工程建设指挥部宿州指挥部副指挥长张正：
1: 项目建成开通后，将搭建完美城市群，对接合肥都市圈、沪京杭地区的便捷通道，对完善区域铁路快速铁路网布局，助力城乡融合发展，保障群众便捷出行，推动完美城市群与合肥都市圈深度协同，加快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下一步，我们将扎实推进联调联试及各阶段验收工作，保障淮蚌高铁高质量顺利开通。
0: 记者陈涛报道。
2: 日前，第三届蚌埠市少年文物诗词大会在市博物馆举办，全市11支代表队的少年学子以文物为媒，以诗词为友，在答题比拼、文艺展演的交融碰撞中，品读诗词古韵，触摸蚌埠历史文脉。
3: 首个环节“诗意蚌埠”是本次大会文物加诗词核心特色的集中展现。台上少年意气风发，引经据典，把家乡风物与古典诗词巧妙融合。诗词综合比拼环节分为眼疾手快、点字成诗、争分夺秒3轮较量，层层递进，全方位检验少年选手的诗词储备、知识广度、临场反应与抗压心态。现场观众也跟着题目一同思考，沉浸式参与其中。一位参赛选手说：
4: 参加这个比赛让我感觉到了大美蚌埠的美丽与诗词文化的丰富，让我的词汇量有了更大的提升。
3: 本次少年文物诗词大会跳出传统诗词竞赛的单一模式，深度挖掘蚌埠博物馆馆藏资源，把本土文物与历史典故融入赛事各个环节，实现让文物说话，让诗词传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吉怀：
5: 我觉得这个随着以后这种活动的不断展开，对广和这个普及咱们蚌埠大文化，提高广大市民对咱们本土文化的认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措施。
3: 市文化旅游体育局文物科副科长张仁仁：
6: 让青少年在比拼中走进淮河文化，爱上古诗词，让千年文脉在竞技中真正的活起来。
3: 记者竹迪报道。
7: 下面我们来认识的是蚌埠高新区秦集镇河北村村民孙新月和孙新武。兄弟俩用10多年的艰苦创业还清债务之后，又以善行温暖乡邻百姓。他们经营的盲人按摩店免费培训残障学员，吸纳残疾人就业，为失能高龄老人免费推拿。
3: 走进这家盲人按摩店，兄弟俩正在指导新来的学员为顾客定穴位。店里的员工优先招收视力或肢体残疾者，10多年来累计培养了80多名残障学员。一位学员告诉记者：
8: 听到这里有按摩，按得很好，而且来学习的时候包吃包住，而且还教手艺，然后我就来到这里。自从来到这里，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一切。
3: 回想起创业历程，哥哥孙新月感慨万千。2000年，兄弟俩与合伙人从13位亲友手中借来7.6万元养鱼，因为没有经验，亏损了近8万元，两人主动揽下全部债务。秦集镇河北村村民孙新月：
9: 这个第一个也是我们兄弟的责任，第二个我们要有诚信，这个借人家的钱你必须要得给。
3: 为了还债，兄弟俩一天只吃一顿稀饭就咸菜，10几年没添过一件新衣裳，历经11年养猪、酿酒、养鱼，艰辛创业，终于还清全部欠款。高新区秦集镇河北村村民孙新武：
10: 我们一定要干好，对吧？不要那啥的，为了这一点的困难去吓到我们。
3: 还清了最后一笔债，兄弟俩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他们选择帮助更多面临困难的人， 作为残联盲人按摩培训基地，他们的门店常年为附近20多位失能老人上门免费推拿，对80岁以上老人理疗全免费，还主动进社区、下乡村参与志愿服务。10多年来累计捐款10多万元。高新区秦集镇河北村村民孙新武：
10: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难，因为别人比我们甚至于还难，所以呢，我们每做一件事一定要给它做好，每做就像我们帮助人呢，像一定能帮助的情况下一定要给它帮助好。
3: 记者许梦蝶报道。
2: 好，直播蹦埠，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我市坚持做大增量、优化存量，积极培育壮大民营经济市场主体。截至六月末，规模以上民营企业数达2909户，较上年同期增加149户，增长5.4%。
7: 近日，安徽以旧换新补贴再扩为增加油烟机、家用灶具、净水器、干衣机四大品类，每人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11: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2: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11: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13: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11: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14: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11: 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13: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1: 好好好，
1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1: 好好好。
12: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15: 跟着三徒弟，
1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17: 今日提醒，
2: 好，来关注今日提醒。今年三伏共40天，8月23号为末伏最后一天，昨天初伏，初伏之后秋意更浓，如何正确养生，一起来了解一下。
7: 从夏到秋，自然界阳气渐收，阴气渐长，养生专家建议晚上入睡比夏季提早半小时，起床相应的眼浴当比夏季要提前15到20分钟，从而顺应到阳气生发。午休适当缩短时间，控制在20分钟以内。此外呢，秋天早晚有凉意，睡觉的时候要盖好肚子，避免着凉。
2: 初伏后昼夜温差加大，运动时间和强度也应有所改变，可在早晨日出后或者是下午5点前后适当进行户外运动，如快走、慢跑、打太极拳和八段锦等生发阳气。但要注意运动量以微微出汗、精神清爽为度，避免大汗淋漓。晚间8点以后不宜剧烈运动，以免扰阳失眠。
7: 初伏之后可能还有炎热的天气，就是所谓的秋老虎。养生专家提醒，应对秋老虎，空调的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是为宜的，避免冷风直吹身体，可以设置定时，入睡后2到3小时自动关闭，洗浴宜用温水，切忌冷水冲凉。在饮水方面，以少量多次温开水、淡茶水为主，切忌少饮冰镇饮品。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今天白天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蚌埠多云，偏东风3到4级，白天最高温度32度到33度，明天早上最低温度25度到26度，预计明天26号白天多云。
2: 好，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明宇、牛磊磊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至28号举行，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等今天上午提请大会审议。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今天举行，两份核心文件获通过，为亚太农业常态化合作搭建制度框架，明确行动路径。多个台风近期相继生成，简拉维、艾沙尼已停止编号，沙德尔、紫檀仍然活跃。紫檀预计今夜到明天登陆广西至广东雷州半岛一带沿海。美国政府宣布发起对伊朗新一轮制裁措施，称要切断伊朗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明年1月1号起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美方措施将伤及自身。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至28号在北京举行。今天上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反跨境腐败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
3: 反跨境腐败法草案主要内容包括明确我国反跨境腐败工作的原则、范围和主张，明确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和职责，强化案件办理和国际合作，明确企业廉洁合规义务，明确法律责任。此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等。此次提请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

0: 作，探索人工智能与科技合作等议题深入探讨。中美一点五轨对话创立于2023年，介于官方正式外交一轨和纯民间二轨之间，是中美政党、战略界、工商界、学术界、民间重要的沟通交流平台，为加强两国政治、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提出过诸多具体建议。作为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今天上午第十一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举行。
1: 这是今年亚太区域农业领域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的多边部长级会议之一。
2: 这里是第十一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的主会场，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 APEC 秘书处、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大约200名代表齐聚杭州，围绕亚太区域粮食安全展开高层政策对话。
3: 当前气候变化、供应链波动等多重挑战交织叠加，给亚太区域粮食安全带来严峻考验。亚太区域各经济体陆海相依，农情多元，利益相融，农业优势互补，合作潜力巨大。各经济体聚焦携手合作，共促亚太区域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和数字农业赋能粮食安全等重要议题，围绕提高农业生产能力、畅通区域农产品贸易、推进乡村振兴、 AI 在农业领域应用等方面进一步加强经验交流，深化政策互鉴，推动农业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共同守护区域粮食安全。作为 APEC 重要成员，中国始终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台阶，2025年粮食产量达到1.43万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500公斤。中国将采取务实行动，与各经济体携手合作，共同努力，为保障区域和全球粮食安全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今天第十一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审议通过了两个核心文件，一个是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另一个是第十一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将为后续亚太区域农业常态化合作搭建制度框架，明确行动路径。
0: 关注天气，首先来看近期相继生成的四个台风，其中简拉维昨天中午已在福建登陆，登陆后减弱为热带低压，昨晚8点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影响仍在。
1: 昨天上午生成的台风艾莎尼未对我国产生影响，且强度明显减弱，属于快闪型，今天凌晨中央气象台对其也停止编号。
0: 目前海面上仍有两个台风活跃，分别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沙德尔今早已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明天进入东海后逐渐向我国浙闽沿海靠近。
1: 那相较于持续移动的沙德尔，台风紫檀则属于滞留型，它移动缓慢，强度变化不大，一直在北部湾海面徘徊，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广西至广东雷州半岛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0: 受滞留在北部湾的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江河水位上涨。
1: 昨天广西玉江南宁水文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73.00米，形成玉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目前南宁市沿江多处亲水平台已陆续关闭。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南宁市区的亭子码头，大家看我身后呢就是亭子码头的一个标志，其实它前面是一个码头广场，我们看到整个广场呢已经被大水淹没。截至这个今天早上8点，玉江南宁水文中心的数据呢，水位是74.04米，超警戒水位1.04米，目前仍在缓慢上涨过程中。那其实我们看到呢，我所在的位置其实是一条路，那整个这条路通过这个拱门往前走呢，就是亭子码头的售票处。那目前看到整个售票处呢，只剩下这个标牌的这个位置。然后其实我们前期来到现场是知道的，这个售票处下面是一个集装箱，然后呢旁边我们看到有一些蓝色的帐篷和一些三角形的，还有这个灰色的亭子，其实下面呢都是一些集装箱，目前这个区域都已经被淹了。那根据这个当地工作人员介绍呢，其实在这个亭子码头啊，一般在玉江南宁水文站的水位涨到69米左右的时候呢，亲水平台就会开始漫水，他们也是实时根据水文部门的预警，提前将这些广场上的设施呢做了一个转移。根据南宁水文中心的监测，预计27号凌晨

0: 2点前后呢，玉江南京水运站将会出现75.5米的这个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2.5米。
1: 在南宁民生旅游码头等区域，亲水平台也已经被淹。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天到27号，南宁全市有一次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天气过程。在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北江乡，受近日强降雨影响，附近4个乡镇出现了严重内涝。昨天下午开始，中国安能集团派出了5节动力舟桥，对在北江乡附近的4个乡镇进行人员转移以及物资投运。
2: 现在一起搭乘动力舟桥第一批入村的人员，包括救援人员、乡镇干部以及医护人员。大家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片区域哦，在受灾之前呢，它这一片呢是一些田地，还有种植着甘蔗。那我们据当地的乡镇干部介绍呢，我们现在所处的北江乡大约有13000多人左右，在受灾之前呢，绝大部分的人员已经是转移出去了。那极少部分不便出行的老人，由家人陪同已经转移到受灾区域较高的一些的民房去居住。
1: 21号以来，广西崇左市龙州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天气，龙州镇康平社区和龙江社区积水较为严重。这两天当地陆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目前群众转移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根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今天龙州县仍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目前龙州县已将防汛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汛1级应急响应。
3: 昨天，广西崇左市江州区多条河流站点水位超警，当地水文部门发布洪水红色预警。江州区已将防汛响应提升至1级。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今天夜间起，福建东北部沿海风浪将持续加大，全省海洋渔船按要求需在今天下午6点前进港避风，人员撤离上岸。
4: 简拉维虽已停编，但其残余环流仍将会影响我国东南沿海，特别是福建等地。福建省防止维持防汛3级应急响应。
3: 受台风影响，琼州海峡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今天中午12点停运，预计将持续到明天下午。
4: 此外，由于台风带来的风雨，广东广西沿海高速，尤其是临海岸段跨海通道风力突出，干扰车辆行驶，部分国省干线采取封闭管控措施。
3: 这两天我国的降水主要有3片，江南华南一带是由于台风和季风气流共同作用，西南地区是因为季风气流的影响，而东北华北黄淮一带则是冷空气与暖湿气流交汇，多强对流天气。
4: 昨天，吉林、辽宁、河北也出现了暴雨和大暴雨，其中辽宁鞍山丹东出现特大暴雨，丹东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了积水，经过抢险排涝，今天早晨丹东城区道路已经基本恢复正常通行。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召开中央企业6G 未来产业推进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围绕技术图谱系统布局技术任务71项，公开 6G 专利5300多件。 6G 卫星终端与基站的芯片器件、原型样机、试验装置等核心设备研发不断取得新突破。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近年来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重点行业综合应用率约90%，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已发布国家标准2800余项，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以及新材料产业、新能源产业等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超1400项，占比超50%。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充电枪509.9万个，私人充电设施充电枪1858.4万个。昨天，平卢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完成，测试船舶长32米、宽5.4米，额定载客100人。测试船24号顺利完成青年枢纽过闸作业， 昨天靠泊平陆运河钦州水上

0: 综合服务区。本次测试不载客，是对屏幕运河保障客船航行条件、船闸运行效率以及水上服务区保障能力的首次综合检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国际方面，美国当地时间24号下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措施，
3: 试图通过经济孤立的方式进一步对伊朗施压。
4: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五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
2: 针对美国公布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
3: 伊朗方面强调，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威胁。
4: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这次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当地时间24号，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说，任何配合美国对伊朗侵略行动的行为都将面临后果。伊朗将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持续调整外交方式，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2: 专家认为，本轮制裁与以往的主要区别是制裁范围有所扩大。
3: 而由于伊朗已承受美国数十年的制裁，拥有应对经验，这一轮制裁很难对当前局势产生决定性影响。
0: 专家认为，数十年来，美国对伊朗进行金融、贸易、能源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制裁，此次制裁范围又有所扩大，包括航运、航空、黄金等领域。虽然制裁范围扩大，但美方并没有出台新的制裁手段，也没有对和伊朗有贸易往来的主要国家进行制裁。
5: 经过这么多年的经济制裁之后，伊朗也适应了制裁这一套了。伊朗已经发展出了伊朗自己所说的抵抗经济的一套体系。所以未来美国到底会怎么做，多大程度上来落实美国公布的政策，现在也不清楚。但是说要通过这个制裁把伊朗打垮，或者让伊朗答应美国的条件，难度是非常大的。
0: 美国政治报发表文章说，此轮制裁能否让伊朗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或者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政府前官员在内的专业人士普遍对此表示怀疑。伊朗已承受数十年美国制裁，拥有规避制裁的经验，美国制裁加码很难对局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出台新的对伊经济制裁措施，标志着美国政府在冲突中的战略发生变化，也就是将赌注全压在伊朗迫于经济压力而屈服，寄望于实现军事打击没能达成的目标。美国舆论还指出，美国自身面临着通胀和中期选举的压力，与更习惯于承受压力的伊朗相比，时间恐怕不站在美国这一边。
6: What's happening in the Middle East, the conflict with Iran, is now a big driver of what's happening on inflation, because as you know, energy goes into every facet of the U.S. economy. And the longer that conflict, the more turmoil there is, the longer it goes on, the bigger effect it ends up having on the U.S. economy and on inflation.
2: 继续来关注美加关税争端。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从明年1月1号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3: 加拿大总理称，这是美方的报复。
4: 对于美国宣布将提高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美国的这一报复并不令人意外，但这将伤及美国自身。
7: It's not a surprise for us that the U.S. would take some form of reprisal to our response to their unjustified tariff, which was on top of other unjustified tariffs. That's not a surprise.But what message does that send to the workers in Michigan and Ohio and Kentucky and Alabama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4: 卡尼提到的上述四州是美国汽车制造业的核心地带。路透社24号报道称，美国与加拿大的汽车产业供应链是世界上整合程度最高的汽车产业供应链之一。美国汽车生产高度依赖加拿大制造的零部件。如果美国开始对加拿大产汽车零部件征收高额关税，这一供应链将受到冲击，将提高美国汽车制造商和消费者的成本。
2: 美国对加拿大提升关税的措施引发加拿大方面的不满。
3: 加拿大多名政界人士表示，不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可能将采取相应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
8: 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9: We have two choices, Siobhan. We either roll back and let them take over our country, watch the steel sector bleed out, watch the auto sector bleed out, the auto part manufacturers bleed out, all the manufacturers bleed out. That's his game. But we aren't going to play his game.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8: 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弗雷谢特表示，加拿大不会向美方的威胁低头，不排除采取任何反制美方的措施。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表示，加拿大政府将向受关税冲击的企业提供支持政策，首要计划始终是建设强有力的本国经济，消除各省间的贸易壁垒，推进经济多元化，以及在国内实施重大项目。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建议加拿大政府对特定出口商品征收出口税，以反制美国的新关税措施。克雷蒂安提到能源、石油、天然气和钾肥等美国高度依赖的加拿大商品，并指出征收出口税的好处在于买单的是美国人而非加拿大自己。
2: 尽管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已经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但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说，美加贸易谈判仍在进行中。
3: 对此，卡尼24号表示，两国仍可能达成互利的贸易协议，但美国必须尊重加拿大主权与独立，否则不会重返谈判。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0: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0: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0: 之前24号，英国首相伯纳姆批准向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回应称，英国这一决定是火上浇油。
1: 正在乌克兰访问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在基辅表示，他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克兰能独立生产这种导弹。伯纳姆同时称，英国还将加强与乌克兰的工业合作，以便为乌克兰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由英法两国联合研制，法国称其为斯卡普巡航导弹。生产该导弹的欧洲导弹集团网站信息显示，风暴之影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当天针对英国这一决定，俄罗斯方面予以强烈谴责，称英国的相关决定是火上浇油。
2: крайне негативно. Британия участвует в этой войне, участвует в этой войне на стороне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Британия методично и регулярно подливает масло в огонь и методично и регулярно строит козни с тем, чтобы не допустить хоть какого-то развития ми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Именно этим занимается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中国宜宾。
4: 吃过胡姬花吗？他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2: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
13: 红城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红城。
14: 受18号和19号台风的共同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东海、东部以及北部湾到南海、大部等海域及沿海都会有6级以上大风，阵风9到16级。与此同时，在台湾、福建、广东等地会出现大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在内蒙古西部、山西北部、京津冀等地也会有强降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北京23到30摄氏度，抚远16到22度，银川21到33度。榆林21到31度，渭南26到37度，咸阳26到35度，西宁16到27度，广元24到39度，南充26到39度，乐山25到36度，泸州26到35度，宜宾27到37度，昭通16到26度，曲靖18到27度，晋城24到31度，邯郸25到35度，鹤壁25到33度，安庆27到33度，襄阳25到32度，南昌27到34度。

0: 泉州24到28度，漳州25到30度，渤海、黄海北部小雨转暴雨，风力4级左右。东海南部小雨，风力增大到12到13级。南海西北部多云转小雨，南风6到7级。
1: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2: 感谢收看。

0: 金龙鱼1:1:1，
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不多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1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3: 休渔期的黄海水域，数十艘渔船反常聚集，行踪诡秘。
14: 近几年的这个禁渔期管控相对严格，很少会有这个大批渔船在禁渔期期间聚集进行作业的情况。从这一方面来看，我们也是感到非常震惊的。
13: 关闭定位，土改船号，昼伏夜出，他们极力伪装。
15: 船舶定位系统上是没有明确的目标显示的，说明他们已经把这个船舶定位系统给关闭了。
13: 疯狂逃窜途中，不断做出冒险举动。
15: 渔船这个态度还是非常嚣张的，根本不理会我们这个警告，并且甚至反过来通过声高频向我们叫嚣，啊，说你有本事就来抓我们。
13: 9小时暗夜追踪，这场较量最终将如何收场？缉拿海上偷捕，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0: 黄海某海域，夜色如墨，海面漆黑，一场海上追击正在悄然上演。
1: 立即停船，接受检查！立即停船，接受检查！
2: 渔船这个态度还是非常嚣张的，根本不理会我们这个警告，并且甚至反过来通过声高频向我们叫嚣，啊，说你有本事就来抓我们。
0: 为了甩开执法舰艇，逃窜渔船频频做出危险动作，场面一度十分惊险。
2: 突然一条船横上到前面，根本来不及反应，当时的距离就十几米左右，我们的船头啊就与这个另一条渔船的这个船帮发生了一些碰撞，当时船体也是震了一下。
0: 巨浪拍打着舰体，警灯的光束刺破沉沉夜色，这场近乎疯狂的逃窜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刚这段惊心动魄的场面不是影视剧情，而是海警执法的真实记录。伏季休渔期，大批渔船反常聚集，行迹诡秘，面对执法检查非但没有停船配合，反而公然对抗，全力逃窜。这些渔船到底在从事什么勾当？又是什么样的利益值得他们冒如此大的风险以身试法？这一切还有从之前海警部门接到的那几通报警电话说起。
0: 伏季休渔是我国为养护海洋渔业资源、修复海洋生态而设立的制度。每年五月进入休渔期后，所有捕捞渔船都应按规定回港停泊。然而就在2025年7月，海警部门接到群众举报，黄海某海域出现了异常动向。
4: 有人举报说有大批的渔船正在进行违规作业，它也是一个过往的一个远洋的运输船，是干扰到他们的这个航线的航行安全，所以才报警。
0: 休渔期出现大批渔船聚集作业本身就极不寻常，近年来零星偷捕虽时有发生，但如此规模的集体违规，海警执法员还是头一回遇到。
4: 近几年的这个禁渔期管控相对严格，很少会有这个大批渔船在禁渔期期间聚集进行作业的情况，之前呢警情也都是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所以从这一方面来看，我们也是感到非常震惊的。
0: 接到举报，海警立即调派舰艇赶赴目标海域巡查，然而茫茫大海辽阔无垠，等舰艇赶到时，海面却空空荡荡，可疑船只早已没了踪影。
4: 先后派过两艘次的舰艇去现场进行查缉，但是呢我们到了现场之后确实没有发现有这批渔船的作业踪迹。
0: 一次扑空或许是报警信息存在偏差，可接下来几天相同内容的举报持续传来，更关键的是这些举报来自不同报案人，却精准指向了同一个区域，同一批目标。
4: 不同的报案人，但是警情指向的区域相同，警情指向的这个违规的对象也是相对固定的，那么这个情况我们就非常的重视。
0: 2025年7月13日，一份定位更清晰、细节更详实的举报传来，内容与之前完全相同。海警部门当即决定采取隐蔽侦查策略，派出正在附近执行巡航任务的黄石舰先抵近外围，摸清对方底细，避免打草惊蛇。
2: 如果说他的情报是确实的话，那么这个数量是非常大的，这个案情也肯定是一个比较大的案情，所以为了谨慎起见，我们是派黄石舰首先在外围进行这个勘探。
0: 黄石舰抵达目标海域外围后，很快通过雷达扫描捕捉到密集的船只信号，可蹊跷的是船舶自动识别系统里却查不到任何对应目标的信息，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雷达上确实显示有非常多的这个目标，但是通过这个船舶定位系统看的话，船舶定位系统上是没有明确的目标显示的，说明他们已经把这个船舶定位系统给关闭了。
0: 主动关闭定位系统已是明确的规避监管行为。随着侦查距离逐步拉近，海警执法员发现了更多反常的细节。从船体外观到船上设备，这批渔船都做了针对性的改装。
2: 他们把船名船号涂掉，说明这些船有可能就是套牌船或者是改造船，他做了一些很明显的改造，比如说加高了这个船帮啊，或者说是加高了天线，这些在我们以往的办案经验中，要么是为了专门防止海警登检的，要么就是为了增强这个信号与其他岸上或者说与其他渔船进行联络的。
0: 连续多日的隐蔽观测，海警还摸清了这批渔船诡异的活动规律。他们昼伏夜出，专门错开日间执法巡查，同时始终盘踞在中韩间水域附近。
2: 在那边，我们的一些行动将会受到非常严格的管制，他们也是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才在这个海域里面那个聚集，可能也是为了规避我们的检查。
0: 关闭定位，涂改船号，昼伏夜出，一层层反常迹象叠加，让海警执法员的判断逐渐清晰。零散渔民偷捕绝不可能有如此统一的行动步调与反侦查部署，这背后必然是一个组织严密的非法捕捞团伙，
5: 还是有这个很强的组织性，分工也比较明确，逃避禁渔期的管理，在海域上非法作业，他这个还是一个有组织有预谋的这个非法捕捞团伙。
3: 在海警部门看来，要将这个团伙彻底打掉，必须人赃并获，形成完整证据链。可这伙人反侦查意识极强，若是白天行动，极易打草惊蛇，甚至可能逼得对方逃窜。经过反复研判，海警部门制定了周密的行动方案，并增派主力执法舰艇赶赴现场支援。一场暗夜里的海上收网行动拉开序幕。
0: 突击行动展开，对方集体逃窜，暴力抗法。
2: 突然一条船横上到前面，根本来不及反应，我们的船头啊就与另一条渔船的这个船帮发生了一些碰撞，当时船体也是震了一下。
0: 渔船一路狂奔，执法舰艇能否成功截停目标？
5: 要采取这个强制跳帆登舰的话，这个一定是有很大的风险性在里面。
0: 缉拿海上偷捕，今日说法正在播出。结合对方昼伏夜出的活动规律，海警确定了夜间隐蔽接近、抓头船破核心、外围封控合围的战术方案，借助夜色掩护，最大限度压缩对方的预警距离。
5: 海警的舰艇比较大，如果在白天的话，可能我们离他们老远，他们就能看到我们啊，这个从而轻松的去逃窜啊，会增加我们的抓捕。

0: 度。
1: 2025年7月16日傍晚，天色渐暗，嫌疑船只陆续亮起作业灯光，他们显然正准备下网作业。海警抓住对方准备作业、防备松懈的时机，立刻下达行动指令。可执法舰艇刚一靠近，嫌疑船队中的外围警戒船便察觉动向，随即向整个船队发出警报。数十艘渔船非但没有停船接受检查，反而全速逃窜。
2: 喊话过程中呢，渔船这个态度还是非常嚣张的，他们根本不理会我们这个警告，并且甚至反过来通过声高频向我们叫嚣啊，说你有本事就来抓我们。
1: 数十艘渔船四散逃窜，仅凭两艘执法舰艇不可能全部拦下。现场指挥员当即调整战术，放弃全面追击，集中盯住船队的指挥头船，打掉核心指挥者，就能顺藤摸瓜端掉整个团伙。很快，一艘天线异常加高的渔船成为了海警执法员的目标。
2: 这个船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它的这个天线是被异常的加高了的。基本上来说，有这种特征的渔船在海上基本就是担任头船的位置，负责与岸上联络，然后指挥其他渔船，所以我们就盯死它，跟在它后面。
1: 眼见头船被死死盯住，周围的多个渔船开始靠拢过来，用极其危险的驾驶动作干扰追击，试图帮头船摆脱。
2: 头船是不断变道逃窜的，后面有很多渔船对我们进行干扰，突然一条船横上到前面，根本来不及反应，当时的距离就十几米左右，我们的船头啊就与另一条渔船的这个船帮发生了一些碰撞，当时船体也是震了一下。
1: 就在这高速追击途中，海警执法员发现了异常，头船船侧不断有物体被抛入海中。凭借多年经验，执法员立刻判断对方正在销毁渔获物，丢弃网具，企图消灭核心犯罪证据。
2: 发现渔船在船侧有白色的相状物体落下来，凭借我们的经验嘛，我们觉得这可能大概率是船上的这个渔获物。他们销赃持续了大概40到50分钟，
1: 追击持续进行，头船疯狂逃窜，甚至有可能跑到他国管辖水域，届时海警的执法行动将受到严格限制，甚至可能不得不终止追击，整场行动将前功尽弃。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转机出现了。长时间的高速逃窜加上3-4米高的大浪的持续颠簸，头船主机不堪重负，出现过载故障。执法员抓住契机，同步加大政策宣讲，从心理上瓦解对方的抵抗意志，内外双重压力之下，对方的防线终于崩溃。
2: 机舱部位冒出一些黑烟，可能船舱有一些进水，主机功率负荷过载，出了一些故障。我们从声高频里听到船长向我们发过来这个语音，说他们不跑了，同意跟我们回去。
1: 经过近9个小时的较量，头船被成功控制，这场追击终于告一段落。但当时夜间风浪太大，强行登舰存在很大的安全风险，容易引发不可控的意外。
0: 2-3米高的海浪意味着船体不停在晃动中，要采取这个强制跳板登舰的话，这个我们得在这个船的晃动中寻找时机去跳板，那这个一定是有很大的风险性在里面的。
1: 出于安全与规范执法的双重考量，执法员决定先押解船只返回我方近海，待天亮海况平稳后再登船检查。第二天一早，风浪稍缓，执法员登船展开全面现场检查。
3: 到前面前甲板去一下，就看看你们多少人。
1: 然而眼前的景象印证了大家最坏的预想，甲板和渔舱被船员清理得干干净净，作业渔网、捕捞渔获物早已不见踪影，
2: 所有的网具、渔获物都被销毁掉了，渔获舱内什么都没有，很空荡荡的，甲板上也非常干净，只有一些粗的缆绳，一些比较明显的网衣、网片都找不见了。
4: 头船成功解艇，可一道难题随即摆在了海警办案人员的面前，逃窜途中对方已将渔获物、网具全部抛海销毁，能直接证明非法捕捞的核心物证几乎灭失，缺少实物证据支撑，办案人员只能从船员口供寻找突破口。可真正展开讯问才发现，这场心理博弈远比预想中更加艰难。
1: 办案人员对船上全员展开调查，可一轮调查下来，所有人的说法几乎如出一辙，口径十分统一，
5: 都称自己是在七月份出海，并且是出海之后还没有进行作业，就在这片海域等着浮休结束之后他们再进行作业，只是提前出海呢，只是为了先过来占个地方。
1: 按照船长刘某的说法，他们只是提前出海等候开鱼，即便违规也情节轻微，这个说法显然不合常理。在办案人员看来，渔船出海一天就要承担人工、燃油等高额成本，船东绝不可能让船只空漂近一个月。更可疑的是，一问到出港经过、人员招募等细节，每个人的说法都前后矛盾，漏洞百出。
6: 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我觉得他们说的肯定是不是真的。而且按照往常惯例，一个非法捕捞的渔船有胆量进渔区出海捕捞，他就不可能七月份才出来，他肯定是五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出来捕捞了。
1: 口供突破陷入僵局，办案人员转而将侦查重心放回涉案渔船本身。办案人员认为，渔获物、网具虽已被销毁，但船员的个人手机里很可能留存着一些线索。然而，当办案人员问起手机下落时，船员却众口一词，称追击途中风浪太大，手机全都掉进了海里。这套说辞显然站不住脚，办案人员判断手机大概率被藏匿在了船上。随后，他们对全船各个角落展开了多轮地毯式搜查，
6: 就是一个船铺一个一个扫，其中在一个船员的一个枕头下面，这个枕头的那个夹缝里面，我们找到了一部手机，这是我们第一个突破口。
1: 办案人员在船员手机里发现一个关键细节，从2025年3月中旬起，这部手机几乎没有通话和社交软件的使用痕迹。若船员真是七月才出海，不可能提前四个月就停用个人手机，这一发现直接戳穿了七月出海的谎言。
5: 那么我们就可以判定，在这个时间内他们就没有使用过手机，也有可能就是没有使用手机的这个条件，那么他们就有在这个时间进行出海作业的可能。
1: 铁证面前，部分船员心理防线开始松动，陆续承认船队早在三月就已出海，使用双拖网作业，且网目尺寸极小。但他们同时表示，整顶渔网已在逃窜途中抛入大海，没有留下食物。办案人员没有放弃，顺着船员供述的细节继续细致搜船。
5: 有的船员跟我们提起到说，当时在海上作业的时候，有一片网是坏了的，但那片残片呢，他没有扔，就放在了这个船的某个位置上。终于在这个船的烟囱下面的一个储物间里，我们发现了一小片的这个残破的网具。
1: 办案人员当场对网目尺寸进行测量，结果显示这张网的网眼远小于国家规定的拖网最小网目尺寸，正是俗称的绝户网。
0: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网目尺寸太小，你在海里面大鱼小鱼一起捞，你全部捞光了，等于把这些这个鱼虾的子孙都给它捞绝掉了。如果说不进行制止的话，对我们的国家的海洋渔业生态造成极大的破坏。
1: 办案人员顺藤摸瓜，深挖幕后主使，
6: 捕了多少渔获物，渔获物售卖给了谁，完全都不知情。我们觉得这有很大的一点，背后船东可能利用其人。
1: 顶风作案的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利益链条？
0: 主要还是因为禁渔期，敢在外面从事捕捞作业的少，因为禁渔，渔获的单价也高。
1: 缉拿海上偷捕，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出海时间、作业方式、禁用渔具，非法捕捞的核心证据链逐渐闭合。办案人员顺着口供深挖幕后组织者。据船员交代，工资发放、人员招募、物资补给都由一名姓毕的男子负责。很快，毕某主动来到海警部门投案，声称自己就是船东，愿意承担全部责任。
5: 在招募船员啊，这个补给物资啊，这方面他讲的比较详细，但是安排船出海要去哪里捕捞，或者是跟这个船长的沟通上，感觉还是和这个我们所掌握的事实对不上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判定这个毕某很有可能就是这个背后的老板派出来混淆视听来顶包的。
1: 毕某的供述漏洞百出，对作业航线、渔获物去向等核心问题要么含糊其辞，要么前后矛盾。经过办案人员反复施压，毕某心理防线崩溃，交代出渔船的实际经营者是山东某地一名姓钱的女子，所有账目往来、工资发放都由她一手把控。办案人员随即赶赴山东，依法传唤钱某。可面对讯问，钱某比毕某更为谨慎，只承认自己受雇打理账目、拿固定工资，坚称对渔船违规作业毫不知情，更不肯透露背后的实际出资人。
6: 具体时间、使用的什么网具、捕了多少渔获物、渔获物售卖给了谁，他完全都不知情。我们觉得这很有很大的一点，背后传统可能另有其人。
1: 办案人员依法对钱某的车辆住所展开搜查，终于在车辆后备箱一个隐蔽的文件袋里找到了一份渔船出资合作协议，
6: 上面有三个人的姓名，其中有一个人是占股50%的一个叫周某的人。我们觉得这个周某他是这个钱某的丈夫，我们觉得有点怀疑这个周某是不是这个船的实际经营人。
1: 合同清晰显示，周某是占股过半的实际控制人，王某、刘某为合伙人。至此，这个团伙的核心人物终于浮出水面，办案人员随即对周某等人展开抓捕。
5: 周某和王某他是一个合伙人，然后钱某呢负责整个渔船的这个财务工作，毕某做代理，干一些这个跑腿的杂活，然后这个刘某负责船上的捕捞作业。这个时候我们就基本上理清了这个犯罪团伙的脉络。
1: 到案后，周某等人如实供述了整个团伙的作案手法，为长期躲避监管，他们设计了一整套反侦查手段。
6: 这些渔船为了这个达到这个非法出海、非法捕捞的目的，通常会把这个他们出港的这个北斗 AIS 这个装置放在港口，伪装他们在港浮漂的这个假象，而且他们出港的时候通常会屠杀船民船号，而且会把 AIS 这个信息改成别的船的。
1: 根据周某的供述，其船队早在当年3月就已出海作业，刻意全程规避休渔期监管，直至7月被海警查获，非法捕捞时长跨度达数月之久。这些在船员手机中找到的视频和照片记录了他们非法捕捞的事实。经查实，仅周某自有船队累计非法捕捞渔获物就达20余万公斤，涉案金额高达250余万元。
0: 用的网眼小他们起获更多的鱼，不管大鱼小鱼，主要还是因为禁渔期从事赶在外面从事捕捞作业的少而且那个因为禁渔了，渔获的单价也高。
1: 周某在当地非法捕捞圈子里早已是老手，此前就多次违规作业，凭借熟悉远海航路、单船产量高的特点，不少小船主主动跟风结伴，逐渐形成了抱团作业的非法捕捞利益群体。办案人员进一步查实，案发当晚聚集在黄海某海域的数十艘非法作业渔船中，除周某的自有船队外，其余大多是他的同乡从业者，当晚集体抗拒执法、穿插干扰海警追击的危险举动，正是在周某的统一指挥下实施的。
5: 周某应该就是这批船里面的一个带头人，他的船出去往往能获得更高的产量，有非常多的这个小船主啊，就非常愿意跟着他的船一起出去。
1: 至此，这个层级分明、分工严密的非法捕捞团伙被海警部门成功捣毁。截至目前，该案已查实涉案人员43名，主要涉案人员均已到案，主犯周某等人已经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相关延伸线索仍在进一步深挖核查中。
0: 就是要告诉大家，不能这个触犯这渔业法，破坏这个渔业生产规则和海洋生态环境。不论你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还是零星在海上作业的，我们海警都会坚决对这种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打击。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侯家儒教授。你好，侯老师。我们看到这个团伙不仅在伏季休渔期长期的出海作业，还使用了明令禁止的绝户网。那这样的行为，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它对于海洋渔业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会造成怎样实际的危害？

0: 在禁渔期采用这种绝户网式的捕捞方式，对整个生态环境系统的破坏是致命性的。首先就海洋渔业资源保护而言，禁渔期实际上是鱼类处于产卵的高峰期，也是幼体生长的关键期。在这个阶段采取绝户网式的捕捞，会中断整个种群的这个延续，会对整个种群的补给构成影响。其次是在整个生态链方面，这种绝户网式的捕捞方式，它对鱼是不分大小、不分种类，也不分鱼类、虾类、贝类、龟类，它是一体打捞。那么实际上它会破坏整个生态系统的食物链，这种影响也是致命的。此外，这种拖网式的这个就是捕捞方式会破坏整个海底海床，那么实际上它会破坏很多海洋生物的栖息地，那么它会破坏珊瑚礁海草床等物体的生态环境，那么有很多的影响实际上是不可恢复的，是致命性的。在禁渔期采用绝户网的方式进行捕捞水产品，那么它的性质其实极为严重，那么法律对它的处罚措施也是相当严重的，它已经构成我国刑法第340条所规定的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那么根据法律的规定会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1: 生态环境法典已经于8月15日起正式的施行了。
0: 对，
1: 那这个法典对于海洋渔业资源啊，包括说海洋生态环境方面，有哪些很实际的保护方面的这个规定呢？
0: 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对我国整个渔业海洋资源的保护进行了一个全方面的整合，在保护力度上有极大的加强。实际上，在我看来，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规定了海洋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制度。那么在以往，我们对海洋渔业资源的保护实际上是一般性的允许，只是在特定的禁渔期以及使用特定的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捕猎进行禁止。那么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在保护红线以内是物理的绝对禁区，任何的开发捕捞都是禁止的。第二方面就是规定了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以往对于非法捕捞实际上承担了刑事责任或者行政处罚以及一些民事赔偿，主要是针对渔业资源的一个损失的补偿，这是一笔关于鱼的账。法典颁布以后，那么更多是关于生态的账。违法犯罪行为它往往要支付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第三点就是对整个生态环境损害的保护实际上是全链条的，不仅是捕捞方，那么运输销售都要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对于严重的违法犯罪分子还会纳入严重失信人名单，那么还会吊销他相应的一些职业证书，比如船员许可证，也就是一处违法处处受限，那么构成一个全链条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封闭的一个体系。

0: 灯光亮起，他们再次披挂上阵，锣鼓铿锵，他们数十人齐聚而来。
1: 他每一次来都是为了挑战自己，
0: 来自二十多个省份，
2: 浙江、山西、陕西、
3: 广甘肃，
0: 是三十多个
2: 城市，觉得好像又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400多位达人，
4: 老婆，你辛苦了，你为小家，我为大家。
5: 其实他们也是你们的幕后英雄。
0: 究竟谁能在这个舞台脱颖而出？
6: 特别喜欢你的节目，
7: 戏曲真的是太迷了。
6: 来看看你的作品最后会得到几颗星？
0: 我们一起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一鸣惊人，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伟健。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到场的三位嘉宾，导演娄乃明，中国戏剧学院。

0: 徐梦然，是一名计算机教材编辑，严谨的态度同样适用于我的爱好京剧。
1: 状元梅这段唱了多少年了？
2: 19年了。越学越琢磨越美，是吧？特别棒。
3: 有请竞演者登场。
0: 各位老师好，我叫徐梦然，上次呢是清唱，今天挑战彩唱。我为各位老师带来的是京剧《望江亭》选段。我非常珍惜这次机会，因为我平时彩唱的机会比较少，经验不足，所以能够得到各位老师的指导非常的荣幸，希望各位老师多多批评指正，谢谢。
3: 哎，这一彩唱啊就有难度了，因为穿上行头以后要有一些形体动作了，是吧？包括脸上的表情，包括你看戴得很漂亮，但实际上

0: 哎呀，真不容易，是吧？特想问问燕燕老师，你说这平时素身唱吧，清唱还觉得挺好，这服装一穿上之后，别的不说，就说这水袖抖几下上来是对的，要不然我感觉到喊半天都上不来，是吧？然后手到底是露出来还是不露出来，我觉得您最专业，你给我们讲讲这事儿。
1: 确实这些都是我们旦角的基本功法，您说几下上来，三下之内就得上来。
0: 哦，三下。
1: 您说这唱着抖了没接没完是吧？这个观众看上去
0: 是
1: 也是很影响我们演员的表演
2: 脚戏。
1: 哎，但是说到这儿我就特别想说，就刚才冲他一吐袖，
0: 嗯，
1: 你这肯定是有老师教的，因为他的范儿是对的、
0: 哦、
1: 他用到了肩臂放松，肘要微抬，要用小臂带腕子的力量，看得出来他从脚步，从透袖，举手投足，演唱都很规范，一看就是有老师教，是这样吗？
3: 我是非常荣幸，就是今年的七月拜京剧张台名家张平老师为师
1: 啊。
3: 然后之所以选择这出戏，因为《望江亭》是我跟张老师跟师傅学习的第一出戏
1: 啊。你看，
3: 也特别想给各位专家老师汇报，
2: 戏迷票友那么热爱戏，为什么呀？啊，我觉得一个是自己情感的需要，对不对？像你应该说理工女了，对不对？然后天天面对一个电脑，然后你一唱戏，是不是人的情感就丰富起来了？我们戏曲啊是滋养人的，像比如我们塑造三四十个角色，这三四十个角色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都融化到了我们的情感里，从而丰富了我们的人生，对不对？提个小小的建议啊，我们在舞台上首先是心到，就对这个台词你的理解，然后演到，然后再去动手。你现在是很多是在一起的，我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在那里啊，在那，在哪儿的眼先吧观众，然后里呢，你看我的手尖和我的心是连着的，比如如果说不连着里，这对不起，这个能看到吧，我的心和我的手是连着的，我觉得这是专业和我们票友的区别，我希望你越来越精进，越来越好。
4: 百教不如一练，百练不如
2: 一演。
4: 哎，你这一演吧，这个一下子会释放出很多积累的那些学习的成果，多演多练，老师说的对，很快你就成角儿了。祝贺你啊。
0: 嗯，今天我觉得这个孟然唱的也是非常的精彩，那么具体怎么样呢，我们四个人合议一下，给你一个这个星值。好，看看你得了几颗星，请看大屏幕。可星，好好跟老师学习，谢谢你的表演，谢谢。我们来看一下下一组竞演者的回顾小片。
5: 我叫胡倩，来自上海，我目前创办了一家黄梅戏剧团。
6: 我是未尽其人，早已知其深了，爱黄梅戏，痴迷黄梅戏。
7: 他也没学过戏曲，又在上海这方土地上还能扎下根来，我觉得他真的挺不容易。
5: 对，
8: 唱黄梅的都爱折腾。
0: 有请竞演者登场。
5: 各位嘉宾老师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的那个爱折腾的胡倩，我又回来了。这次我为了把折腾进行到底，特地邀请了我们黄梅戏名家周山老师，专程从合肥赶到了北京为我加油助阵。
0: 您上次是自己折腾，这次是把我们周老师给折腾来了。
5: 对的
0: 啊，看您今天能折腾出什么花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0: 周深老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也经常来到我们一鸣惊人，厉害呀！胡倩请来这么重量级的跟你配戏的演员，有什么缘故吗？这里边，
1: 其实我跟胡倩平时不认识
0: 啊。
1: 我们到上海去演出啊，她是作为众多的黄梅戏迷之一吧，曾经打过招呼，但是没有过深交。但是他爱戏的故事我倒是听过，没想到这次协助他完成这一次比赛的节目，我也感觉到很荣幸。
2: 周老师虽然是名家，很随和，平易近人，我跟他一说了他就欣然答应了，我特开心。
1: 那就不是名家嘛。
0: 周老师肯定是对你热爱戏曲而且这么支持戏曲的这样一个故事所打动。
1: 对，我们每一个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不光是自己对戏曲的发自内心的爱，像戏迷啊，像好的朋友啊，也能看到他们对戏曲的这种爱，其实是深深的鼓舞着我们，也深深的感染着我们，也是我们一个坚强的后盾。
3: 倩倩也是真能折腾，都能把周老师给请来。不过说到折腾啊，我真的挺鼓励年轻人折腾的，尤其是戏曲人需要折腾。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戏曲不要默不作声，一定要敢于折腾。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勇敢地往前走，因为折腾，为了自己的理想去折腾，以后你是不会后悔的。折腾下去吧，希望你的民营团在上海折腾的红红火火，生根发芽开花。
2: 哎呦，谢谢庞老师，谢谢，说得太好了。您说出了我的心声，在这个过程中非常的困难，就是每走一步都是历经波折的，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梦想，我一定会把它坚持，再大的困难我也要把它坚持下去。
3: 好，祝福您。
2: 谢谢。你请到这样的郝老师助阵啊，一方面是提携你，肯定给你这个节目提气，
3: 对对，
2: 但是另一方面呢，其实对你来说压力也挺大的，因为这本来是个对儿戏，两个演员的表演它是相辅相成的，这时候就更容易看出差距，是不是？
3: 是。
2: 哎，尤其这个老师的表演那么生动，到你这儿呢，我觉得你还是有一点紧张，是不是？心理负担有点重哈。你们这个一直在行路，戏曲演员的景都长在身上，长在眼里的，就这种东西再跟周老师好好请教，这方面还是看出差距很大哈。
3: 好的好的好的。
2: 哎，
4: 我今天也是挺意外啊，刚一起前奏，周老师这个热情，这个饱满，这个张力就来了，
2: 一秒入戏哈，
4: 一秒入戏，而且自始至终没有出来过。你也挺好的，摘花啊，插花，哎，带花啊，那些小细节还都完成的挺好的，就是内心的激情和热爱还没有能够像周老师那样完美的或者不动声色的把角色包起来，像自己就是这个天仙一样，就是这个本人一样，我觉得真的很多地方向周老师学习。

0: 我也很珍惜这次机会，虽然我跟周老师是很大的差距，但是我觉得这次机会特别难得，因为能请到专业老师，我们平时的这种机会不是很多，那我觉得这是特别宝贵的一次机会，就是说能够给我以后有更大的一个进步。
1: 那您二位稍等片刻，我们商量一下。我们看看得了多少分，一起来瞧瞧大屏幕。好，四颗星，
2: 谢谢
0: 各位老师，谢谢，
1: 谢谢，谢谢周老师，也谢谢福建，
0: 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周老师。
3: 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下一组表演者。
4: 俺们生在黑土地，
5: 会点龙江戏，
6: 还能秀才艺，
7: 快点换装去，走，
8: 将士们匆匆离开，寒风中。
9: 怎么样？用龙江剧来卖小米儿？
10: 锣鼓小米儿金灿灿
11: 呐！你们用自己的方式把这种场面给我们演绎出来，我觉得你们也真是能人。
12: 我相信有你们这样的一种热情，肯定错不了。加油！
3: 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下一组表演者。
13: 各位嘉宾老师好，我是来自黑龙江省大庆市肇州县龙江剧分院的演员，我叫李婷婷。这次我们带来的依旧是我们的龙江剧《红月娥做梦》。
14: 婷婷啊，咱是东北老乡啊。
13: 是东北老乡。
14: 这已经是第二回来了，咱们说一回生二回熟，第一次是初登舞台，这一次呢算是拿到晋级卡之后咱们再站舞台，有没有信心比上一轮的表演作品好啊？
13: 我尽力。
14: 那把你那些小伙伴们都请上来吧。

小福星

多喜人你的武艺好，我们罗章你也是枪法多，你好不好的我们不管，等来年报上的小

是不是就好？

0: 谢谢。我们都知道龙江剧呢是中国所有剧种当中最年轻的戏曲剧种之一了，应该是诞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在咱们黑龙江省诞生的。哎，那个古老师刚才啊看的是这个每个字儿的。
1: 龙江剧啊，它本身就是歌舞相济的这么一个剧种。今天呢，用这么一个形式，就是《红月娥做梦》，哎，这么一个小故事，把咱们龙江剧的这种载歌载舞的这种这个形式就给展现出来了。但呢，想提点要求，虽然我们是在一种民间的艺术，但是呢，要提高我们的技术的能量。
2: 见到各位老师太紧张了。
1: 演员最怕的就是紧张二字啊，要有自信。
2: 谢谢老师。
3: 你们叫龙江剧，它既然成为了一个剧种，它要具备戏曲的这些特质和本体的东西。比如说你在做梦的时候，你的小女婿来了，你的小女婿为什么和其他的轿夫的服装没有区别呢？他是剧中人物，他不是中性人，他既然是你的心目中的爱婿，他也应该是新郎的打扮等等等等，像这些东西我觉得以后还是要注意一些的，更讲究一些，好吧？
2: 谢谢老师。
0: 上一回我印象就非常深刻，因为这个东北人都比较幽默嘛，是吧？他们有一段时间在线上啊进行直播，但我非常的好奇，你说既然叫龙江剧，你线上直播你哪有那么大场地啊？咱们要演怎么演呢？演什么内容这些网友才喜欢呢？
4: 我们也在不断创新，有的时候在我们的一些比如说办公室拍一点小段子，跟我们的生活比较贴近的，包括我们自己有这个排练厅，也会有一些道具啊等等等等。
0: 最好的直播成绩，
4: 最好的直播成绩几万人这个在线。
0: 哦，
2: 那了不得。
0: 那咱光说不练假把式，假装们我们就是网友，是吧？你们现场就来两段。

师对于刚刚你们原创的这个作品能够给几颗推荐星？来，我们看一下秦腔《渔家女》最后得到了几颗推荐星？

0: 们得到了四星探，期待在我们的舞台当中还能看到你们创新的作品。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下一组表演者。
1: 我是一个从业27年的律师郎琼英，也是一个戏龄6年的票友。觉得京剧呀、非常的有味道，戏曲呢它宣扬的仁义礼智信和我们法律追求的公平正义，
0: 对，
1: 我认为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的。
0: 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下一组表演者。
1: 各位老师，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郎琼英，我是北京宗翰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也是北京律师戏曲社的社长。我们这个社呀有一个特点，所有的演员都是北京在册的一线律师。上一次我和我们的方律师为大家演绎了一段四郎探母选段，这一次我又带领着10位律师来为大家再次献上一段大唐贵妃选段，希望得到各位老师和观众朋友们的喜爱，谢谢。
0: 看到没有，律师唱京剧跟别人不一样，就介绍这段啊逻辑非常严谨，所以我们非常期待接下来你们的表演。
1: 谢谢。
0: 接下来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步霞街，观相看，心明亮，衣没睡。
2: 点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3: 用眼太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打清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6: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7: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8: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9: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8: 疯。
10: 阿斌，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18岁成人礼。18岁的贺子浩曾是被时光遗忘在陕北小城的留守儿童，妈妈高文霞缺席的岁月里，失意与孤冷在他心底疯长，最终凝成尖锐的叛逆，刺得母子俩隔阂丛生。一天，他无意间解锁妈妈的手机，一份藏在相册深处的病历猝不及防撞入眼帘，癌症晚期的诊断书，那些他缺席的日夜沉默的牵挂，此刻都有了令人心碎的答案。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18岁成人礼。

0: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0: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无座票旅客可以在此席位就坐吗？年轻人卧铺挂帘子遭老人吐槽，火车下铺应该共享吗？自己买的火车票真的自己说了算吗？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为了哥们义气代替好友考试，竟双双落网，妄图走捷径考试作弊，将面对什么样的惩罚？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被带走的考生。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从出生到暮年，从柴米油盐到事业打拼，法律从不是遥远的条文，而是守护你我一生的铠甲。
2: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丽。交网络交友投资类安全保障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

0: 声波传扬，法律在线与耳畔点亮正义微光，守护你人生路上的每一份笃定与晴朗。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0: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凌。坐火车出行，车票是旅客和铁路承运人之间的客运合同的凭证。那这个小小的车票承载着旅客对应的席位的使用权限，但是我们心中始终存有这样的疑惑，就是我出钱购买的车票，票面上呢明确地标注了座位和或者是铺位，那么它的使用权是否就完全由购票人去自主支配呢？在现实当中啊，随着大家的这种隐私意识或者是权利意识的不断的增强，对于席位能否共享、空位能否占用，这个看法也各不相同。那么个人的专属使用需求和公共出行的传统默契相互的碰撞，由此所产生的各类乘车的矛盾也时常会引发社会的热议。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要来说一个最近挺热的一个消息，就是旅客买票然后占座放零食的这件事情。那么究竟对于旅客方来说，对于这个铁路承运部门来说，以及想要去占用这个座位进行休息的无票无座票的旅客来说，究竟他们的权利是怎样的？好，来关注今天的法治朋友圈。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最近当在网上有一则视频呢啊，被很多人所这个转载，就是在8月16号这天，有一辆上海到成都西的火车，当时这一出事的这一区段呢，是由成都局集团公司的成都客运站去担当的。当天呢，有三名旅客实名制购买了6号车厢的005、006和007号三个连座的硬座席位的车票，乘车区间呢是上海到南充站。那么其中呢，这个两名旅客检票并且乘车按照席位号就坐了，那么还有一位旅客呢并没有按时去检票上车，于是呢这两名上车的旅客就把零食放置到了这个没有检票上车的旅客的车票所对应的006号的空闲座位上，也就是005和007号这两个座位呢是有人坐的，006号无人坐。那么从三个人的关系来看，应该是相识的。在这个车行驶到途中的时候呢，这个车厢有一名旅客，这个旅客呢是买的是无座号、无座席号的车票，就是我们说的无座票。这位旅客呢没有座位，于是他希望006，因为空闲嘛，放着零食嘛，他希望自己能够坐在这个006号的空闲席位上，并且呢请求列车员去给予协调工作。那么列车员也来了，来了以后呢也核实了这个买票的情况和席位的情况之后呢，就跟旅客说还是建议呢他们自己双方去自行协商，但是这个互相之间的协商的结果显然并没有达成一致，就是这个006号的车这个座位啊依然是放着零食，并没有允许这名无座席的这个旅客去占用。之后呢其他的旅客就把这个过程啊就拍下来，然后发到了这个网上面去。好，那么问题就来了，很多人会疑惑，作为

0: 这个车票实名购买者他没有上车，没有上车，那么在这辆列车当中的这个对应的席位号，它就是空闲的。那么这个空闲座位能不能由无座号的无座的旅客持票旅客去就坐，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那么在06、05、06、07这三个这个座位号，三个人的关系来看呢，应该是相识的，无论是朋友也好，或者是亲人也罢，可能会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买车票的人，付钱买车票的人，他可能已经在车上了，而且他利用了006号这个空闲，没有上车的这个人的空闲的座位去放了零食。那么他可能会觉得，我掏钱买了车票，虽然说这个对应的人没有上车，但是这个车是座位是我买的，那么我就有权利去随意的占用它，我让它空着也好，我放其他的东西零食什么的也好，那是我的这个使用权决定的。那么对，究竟对于这个大家都有疑惑的事情，法律和乘车规定是怎么样的，我们接下来呢要一起来关注一下。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我们先来看看民法典其中的规定。民法典的第815条里面规定呢，旅客应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的时间、班次和座位号去乘坐。接下来的816条里面也规定，旅客因自己原因不能按照客票记载的时间乘坐的，应当在约定期限内办理退票或者变更手续，逾期办理的承运人可以不退票款，并不再承担运输义务。而交通运输部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的第20条里面也规定了，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按照有效车票记载的时间、车次、车厢号、席别和座位号来运输旅客，旅客应当按照有效车票记载的时间、车次、车厢号、席别和座位号去乘车。另外呢，我们还要再提到交通运输部的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里面的第三条里面的内容，购票人凭乘车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购买车票，铁路运输企业对实行车票实名购买的车票记载的身份信息与乘车人及其有效身份证件进行一致性的核对。此外呢，国铁集团的铁路旅客运输规则里面还规定了，旅客自支付购票款及建立了与承运企业间的客运服务合同，当检票上车时开始享有对应席位的使用权利，列车开车后未检票乘车的还可享受免费改签当日24时前车次车票的权利。好，我们刚刚提到了民法典、铁路客运运输规程、旅客运输规程以及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的一些相应的规定。根据这些法律规定和法规，如果说旅客购票以后没有检票上车，那么就会被视为旅客不行使期间的席位使用权利，而且基于合同相对性的原理和旅客铁路运输的规则，第三方也不能占用和处置这个席位。也就是说，在这起事件当中，005和007这两位旅客，即使在006和自己有这个相熟的关系，或者是自己是出资方的情况之下，也不能占用和处置这个席位。如果说你有特殊的需求，就可以向列车的工作人员去说明情况。那么这起事件中对应的006号席位的旅客没有检票上车，那么就视为放弃了对这个列车，这本次列车正在运行这个区段的这个席位的使用权，所以另外的两名旅客也不能占用和处置这个席位。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作为列车上的工作人员就可以根据现实的实际情况去进行协调处置。那么当然在因为这则事件哈引发的这个热点，大家对于列车员在这起事件当中的工作也有存在不理解的这种情况。铁路部门也说了，这个下一步呢也会持续强化员工的培训，起码你要了解这些客运的规章制度，对吧？ 把自己的这个客运服务产品呢给它优化好，

0: 更好的满足大家的这个作为旅客的出行方面的需求。我们今天呢是从一个这个法律法规的角度去给大家做了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解读。那么其实这个事件引发的讨论啊还是非常的广泛的，就是旅客把零食放在未检票乘车的同伴的空置座位上，拒绝无座的旅客使用。那么这件事情我们已经从法律法规还有铁路部门的规定几个方面啊，和大家做了一个法律法规知识的一个普及。那么可能这样的情况呢还是属于个例，但是呢有一种情况我们下面也要和大家讨论到的，这个可能和大家遇到的更多一些。比如说我们选择了一个车程比较长的一段旅途，那我可能会购买卧铺票，大家普遍的都想买下铺对吧，因为比较方便。但是呢买下铺的人也有这么一个顾虑，就是他可能会不那么干净。为什么呢？因为下铺处于一个最下方的一个位置，它的上面的中铺和上铺有的时候这个旅客会下来坐在下铺的座位上，那么对于下铺人的占用使用下铺的座位以及保持自己整个铺位的这个整洁可能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会有一些年轻人做什么事儿呢，就是带一个帘子哈，上了车以后把这个帘子啊围着自己的这个座位一圈把它拦起来，一方面呢是保证这个不会让上铺或中铺的旅客坐在自己的这个铺位上，另一方面呢也保证了自己所购买的这个铺位的一个隐私的这个空间。但是呢年轻人在卧铺挂帘子的事情就会遭到一些旅客的吐槽。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来说，火车的下铺应该被共享吗？我们稍后呢就要来说说下面的这个事件，以及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讨论和法律法规当中的规定。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今天我们的法治朋友圈就和大家来说说自己出资买的火车票真的是自己说了算吗？好，稍事休息片刻，待会儿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本期主题提示：日常出行乘坐公共交通时，部分旅客存在占座行为，有的用行李物品霸占空座，有的无视他人购票权益强行占用座位，这类行为时常引发纠纷，扰乱正常乘车秩序，也暴露出少数人公共规则意识的缺失。8月16日，上海至成都西的 K1156 次列车上，三名旅客购买了6号车厢3个硬座车票，两名乘车旅客将零食放在未同行乘车旅客对应的006号空座上，一名无座旅客请求使用该座位，经列车员协调，双方协商未果，事件被拍下引发网络关注。铁路部门对此事件作出说明，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上车，视为放弃本次列车运行区段的席位使用权，同行人员无权占用处置该席位，空位应交由列车工作人员调配。提醒广大旅客应当遵守客运规则，遇到席位纠纷及时寻求乘务人员帮助，共同维护有序的乘车环境。

0: 生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2: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1: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2: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1: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2: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1: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3: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4: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奉部综合广播，
3: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5: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今天法治朋友圈，我们要和大家来说说，我们出行途中买火车票，是不是谁出资买票谁就能说了算。好，前面说完这个旅客买票占座位放零食这件事情，我们再来说说年轻人卧铺挂帘子结果遭人吐槽的这个事儿。我记得一年多前啊，有一段时间就是有一个也是视频吧，在网上流传也很广，就是老年人吐槽年轻人在卧铺的下铺挂帘子不让人坐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您是记不记得了啊，火车下铺它行动起来比较方便，而上中铺的乘客呢回到铺位大多呢啊只能躺着。所以多年来啊，大家好像形成了一种默契，就是上铺和中铺的乘客呢会坐在下铺呢坐一会儿啊休息休息。但是这两年呢，这种默契似乎被打破了，类似的争议就是经常会发生。对于这个火车的下铺到底能不能拉帘子这件事儿，能不能拒绝别人坐这件事儿，网友的看法也各不相同。我看到的就有很多种各不相同的看法。有的人说这个下铺啊，它不是公共区域，下铺乘客呢拥有完整的使用权。说现在很多人都注重隐私，说我睡觉的时候我就不想让别人看到。也有人说呢，这个他坐在我的铺位上可以，但是如果我要休息了，我要睡觉了，那他就要自觉离开。还有人说这个火车硬卧本来就是六个人，加上过道，那只有四个可以坐的地方，那这该怎么做呢？这是铁路留给旅客的难题。那么下铺的使用权应不应该跟上铺、中铺的乘客去共享？那么我们来看看铁路部门的说法。铁路部门说，没有明确规定说不能使用围帘围挡，在不影响其他旅客的情况下可以用，但是呢需要跟每一位旅客呢进行友好的协商。法律方面的专家也说了，说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乘客在购买车票的时候就和承运人，也就是铁路公司之间建立了合同关系。这个我们在前面这个事件也跟大家提到过这个民法典的规定。那么车票上明确地标注了乘客的座位或者是铺位的信息，这个实际上就是对乘客在列车上拥有特定的座位或者是铺位的使用权的一种确认。从法律上的层面上来说，上铺的乘客并没有权利直接坐在下铺上，而是需要取得使用权人，也就是下铺的旅客的许可之后才可以坐。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这个角度怎么去解读这件事情。作为消费者，我花钱买了下铺，而且下铺的票价 是高于中铺和上铺的，只要购买下铺的消费者在不影响别人正常休息和使用的前提下，是有权利在自己购买的位置和空间内去做一些合理的使用，包括但不限于挂帘子啊、放衣服啊等等。但是如果说消费者使用的物品，比如说你围的围挡、放的物品挡住了扶梯等等这样的公共设施，影响了你上面的中铺和上铺的正常使用，那么就会损害乘客的合法利益。那么这两个结合起来是什么意思呢？你自己买的铺位这个空间你可以自由的去使用，你挂围挡放东西都 OK 没有问题，但是你的使用是有限制的，你不能占用像扶梯这样的公共区域啊，是这样去解释。其实从法理上面来说，乘客在购买车票以后，位置的使用权就确定了，仅限于购票乘客。那么在没有经过允许的情况之下，其他人是不能随意借坐的，哪怕你是中铺或者是上铺。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说火车它是一个公共场所，是一个公共的交通工具，那么尊老爱幼啊，为老年人让座那是应该提倡的，特别是在硬卧车厢这种现实需求更为迫切的环境里面。还有就是以一般的硬卧车厢为例，我们有上中下，那么两边共六个铺位，因为上下上中铺的这个上下都不太方便，而且高度也有限，所以很多的上铺中铺的乘客不睡觉的时候呢，都希望能够在下面坐一坐。但是车厢的床位边就只有两个板凳座位，除了这两个下铺以外，其余的四个人经常要去抢这两个座位。而你去餐车这样的公共区域休息，对于一些有行李啊或带着孩子啊这样的乘客来说的确不太方便，所以呢下铺能坐这件事情长期以来呢被视为是合理的。而这种长期以来的合理，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认为不合理了呢？那么如果说我们的下铺乘客能够适当的去让渡一些权利的空间，体现我们的人情啊、体谅啊，那么车厢内的氛围会更加的和谐。但是关键就在于这种让渡应该基于双方的理解和协商，而不是单方面的我就必须要做，你在谁让你买了下铺，对吧？这种强加的强求的东西是不是必须履行的义务。最近几年呢，这个类似的争议特别多，其实也反映了社会对于公共空间的使用权和私人空间的权益之间的一种冲突，说明大家对于个人空间、对于个人利益隐私的保护越来越看重了。而另外呢，这种争执其实也和社会的整体规则意识的缺失有一定的关系，就是我们有些人会只考虑到个人利益而忽视了别人的利益，从而会导致争议的发生。
6: 本期主题提示，日常出行乘坐火车时，部分旅客只顾及自身权益，忽视他人需求，卧铺车厢里下铺时

0: 权、座位占用等矛盾频发，本质是个人空间诉求与公共出行情理之间的冲突。此前曾有短视频曝光，老人吐槽年轻人在下铺挂帘子拒绝他人落座的事件。硬卧车厢公共休息空间有限，中上铺旅客本有落座休息的现实需求，而当下旅客隐私意识不断提升，传统出行默契被打破，加之部分人规则意识淡薄，各类铺位席位之争时有发生。铁路部门回应，旅客可在不影响公共设施使用、提前协商的前提下合理使用铺位。法律专家也指出，购票旅客依法享有铺位专属使用权，礼让是情分而非义务，呼吁铁路部门优化车厢空间设计，强化乘务管理，旅客之间相互体谅协商，平衡个人权益与公共秩序，共建文明乘车环境。
1: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今天的第一次播音到此结束，下午的16:30欢迎您继续收听，再会。

0: 塔尼口里说出来，就你们进口的所有天然气几乎都是从我们加拿大来的，这句话已经在警告了，如果要做得不好他就要采取断供。最关键的还有个电力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加拿大电力是往美国出口的，虽然卡尼这次还没有做，但是他可能会在这三方面采取措施，他叫战略资源。另一个呢，就加快对国际上其他国家的合作，这是肯定的，因为他要这个步伐不加快的话，他还是依附于美国，因为现在不管怎么说还有 70% 以上的加拿大的出口产品是往美国的嘛，所以我想可能跟大西洋的合作，跟欧洲的合作，还有跟太平洋的合作，亚洲的合作，加上拉美的合作，抵消美国。
1: 近日，一名美国联邦地区法官推翻了美国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政策。此前在今年的一月，美国政府以相关国家移民可能成为公共负担为由，暂停受理俄罗斯、伊朗、阿富汗等75国移民签证，涉及全球近40%的国家。
2: 该法官称，这一政策超出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法定权限，且这样一刀切的禁令公然违背了联邦移民与国籍法。针对这一判决，美国政府可能将寻求上诉。
1: 围绕移民问题，美国行政和司法领域的拉锯战已然成为了常态，这会给美国政府的移民收缩政策带来实质性的影响吗？它对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又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3: 美国移民政策再遭司法阻击，当地时间8月21号，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作出裁决，认定美政府暂停处理75个国家公民的移民签证申请的政策违法，应予撤销。在美国签证体系中，移民签证是外国人获得美国合法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主要法律通道。今年1月，美国政府宣布暂停办理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其中包括索马里、

0: 俄罗斯、阿富汗、巴西、伊朗、伊拉克、埃及等国家，理由是相关人员可能加重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负担。美国方面当时援引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数据称，来自这些国家的移民家庭中，超过30%领取某种形式的公共援助。此前，在去年11月，美国国务院就已发布一项指令，收紧对可能成为公共负担移民的审核。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
1: 其裁决依据主要在于三点：一是国籍歧视。1965年，美国移民与国籍法禁止按国籍或出生地给移民签证区别对待，法官据此认为75国名单直接违反这条。二是涉嫌越权，法官认为签证应由海外领事官员主案审核，美国国务卿却下指令限制领事官员，属于越权。3是法官认为移民是不是构成公共负担，要看个人年龄、健康、资产、教育等条件，不能因为某国移民福利领取率高，就把该国所有申请人都当风险。
0: 目前，巴尔加斯给诉讼双方设定了9月11号的期限，来决定本案后续如何处理。美国政府仍可以对裁决提出上诉。张家俊分析，裁决并不意味着彻底的绿灯放行，博弈仍未到终局。
1: 从效力上看，该法案的判决撤销了整项政策，要求使领馆重新审，但重新审不等于签证可以自动获批。接下来的上诉是关键变量，如果政府上诉，案子会进入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期间可能申请暂缓执行该判决。若上诉法院批准，政策还能继续挡一阵；若不批，那么75国移民签证就得恢复个案处理。
0: 在美国移民政治中，司法教廷行政政策已经算不上新鲜剧本。今年6月，一名联邦法官曾裁定，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暂停处理39国移民申请的做法违法，也是在6月，提高 H-1B 签证申请费、限制出生公民权等多项移民收紧政策，也相继在法院折戟。H-1B 签证是美国科技企业招募外籍专业技术人员的主要通道。特朗普政府此前将其申请费用从数千美元暴涨到10万美元，被法院认定为未经国会授权的非法税收。而出生公民权源于宪法第14修正案，已延续近160年。美国政府试图以行政令予以限制，最终被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结果驳回。这些案件的类型并不完全相同，但背后逻辑高度一致。行政一端以行政指令为杠杆，撬动权力边界，司法一端则以程序合法性为尺度，逐案纠偏。这并非偶发的制衡摩擦，而是一场制度层面的持久拉锯。张家俊观察，行政和司法之争，说到底，还是两党在移民问题上政治化操作的延伸。
1: 共和党是拿边境、国家安全、福利负担等说事儿，动员本土选民；民主党则是拿家庭团聚、多元包容、政党程序等等说事儿，动员移民社区和少数主义。两边都不愿意妥协，而美国所谓的分权制度设计呢，又为这种党派之争提供了制度化的渠道，表现为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的相互掐架。像移民签证纠纷这种直接影响个人权利的案子，最容易打进法院。所以我们会经常看到美国行政和司法总在移民问题上拉锯。还有一个原因是美国国会在移民立法上存在长期僵局，两党极化之后很难立法，所以美国总统干脆用行政令的方式来快速兑现竞选承诺，结果又立刻被州政府啊、移民团体等等告上法院。H-1B 费用和出生公民权也是同一套逻辑，美国两党利用不同权力机构在公共政策上相互拆台。
0: 本次裁决的节点也颇为敏感，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已近在眼前。做出裁决的巴尔加斯法官由前总统拜登提名，这一背景也让美国司法裁决与党派政治之间的微妙关联浮出水面。移民议题曾是共和党2024年胜选的核心筹码之一，但随着近段时间美国移民执法风波带来一系列连锁争议，有分析指出，这张牌正慢慢成为共和党之一。张家俊指出，两党借移民议题做文章，但最
1: 弹药给共和党添麻烦。

0: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得奖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0: 好姐。

0: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海况。最近呢，可以说是台风扎堆儿，20号台风简拉雷昨天登陆福建，结束对我国近海的影响。那么现在呢，在近海还剩下19号台风紫檀和18号台风沙德尔。紫檀目前是强热带风暴的等级，那么今天到明天白天呢，北波恩在紫檀的影响下将会出现2.5到3.8米的大浪，海南北部、西部、广东西部沿岸海域会出现2到3米的中到大浪，广西沿岸海域会有1.5到2.5米的中到大浪。针对沿岸海域的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不过紫檀的形成呢，其实已经进入尾声了，而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还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沙德尔的名字呢，含义据说是将领的卫兵，而这个卫兵可以说是兢兢业业，生命力顽强。8月19号，他在关岛附近扬面生成，对我国近海的影响是在今明两天开始显现。预计受到超强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今天到明天东海东部将会出现7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近海的海浪预警级别是橙色。浙江、福建沿岸海域明天开始海浪会增大。其中浙江的舟山海域将出现3.1米的大浪，宁波海域将会出现4米的巨浪，而预计后天开始福建沿岸海域也会出现大到巨浪等级的海浪。预计27到28号在浙江、福建沿岸海域的海浪预警级别最高可以达到1级红色预警，因此呢，可以说沙德尔对东南沿岸海域的影响是不容小觑。那么这几天在浙江和福建近海出行，一定要提前关注海况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出行。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0: 好的，张达逊。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4号披露的一封信件显示，两名颇具

影响力的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近日致信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要求针对林肯号航母、福特号航母和本福尔德号驱逐舰近期的部署行动立即开展独立的战略评估。上述两艘航母均经历超期部署，林肯号航母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本月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军中央司令部本月13号发表声明证实，该航母一名水兵3号坠海后被救起。据报道，自2025年12月停靠关岛之后，林肯号航母水兵几乎没有上岸休整的机会。该航母还遭遇邮件系统运转失常，卫生用品、新鲜食品等物资间歇性出现短缺。今年5月，福特号航母在连续执行任务326天后终于返港。该航母先后参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期间发生马桶堵塞和洗衣房火灾事故，灭火行动耗时长达30小时，约600名水兵因此无法使用自己的床位。而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本福尔德号驱逐舰7月曾在南海失去电力长达4天，舰员无法使用厕所和空调，舰上供餐供水也受影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福建、江西中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250到270毫米的特大暴雨。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根据天气影响，于今天10点起将管内衢宁铁路周宁至宁德、杭深铁路宁德至泉州、甬广高铁福州南至泉州南、福平铁路永浦铁路韩江北至莆田、兴泉铁路雪峰至泉州、雪橇铁路及相关支线联络线调整为防洪三级应急响应。今年7月开始，全国启动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打击的新型黑恶犯罪有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强迫消费等十类犯罪。近期广东警方开展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打掉新型涉黑恶犯罪团伙90个，破获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各类刑事案件353起。在加大对伊朗制裁之际，等各类刑事案件353起。在加大对伊朗制裁之际，美国政府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目前美方最新的相关悬赏单上共有14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还将有1到2个台风生成。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

海棠站是合肥轨道交通五号线和三号线的换乘车站，日均客流超万人次。出了地铁，海棠站是合肥轨道交通五号线和三号线的。正在这里变成现实，路过站厅层。

0: 置人流密集的地铁区域，让市民在通勤途中随手查岗位、就近办业务，构建起轨道加社区加商圈全域覆盖的就业服务网络。合肥轨道交通集团海棠站值班站长苏鹏飞：
1: 打造顺路求职到站即办的就业服务新模式，是全省首个落地在地铁站内的3公里就业圈服务站。
0: 据了解，这个就业服务站重点服务辖区常住居民、高校毕业生及年轻群体三类人群。它具有五大服务模块，包括就业服务加油站、职业技能充电站、就业政策宣传站、灵活用工接洽站、求职招聘活动站。运营时间为每周二至周六9点至12点、14点至19点。合肥轨道交通集团海棠站值班站长苏鹏飞：
1: 现场配备专职工作人员驻点服务，面向各类就业群体提供就业政策咨询、岗位招聘、职业指导、技能培训报名、一对一就业帮扶等服务。
0: 记者注意到，自动终端上设置了重点人群专区，退役军人、高校毕业生、宝妈、残疾人等群体都可以按类别一键筛选岗位。屏幕旁的二维码还连接了社区快聘小程序，线上申请、线下咨询同步打通，一站式公共就业服务精准匹配个人需求，让就业服务轻松走到市民身边。截至目前，合肥市3公里就业圈已累计建成25个服务站点，他们将更多的就业机会延伸到城市的各个角落。
2: 我们再来看看青岛地铁站里的新举措。青岛地铁创新社区经营模式，让周边百姓就近享受便利，也让八方游客在地铁空间邂逅城市烟火。来听青岛台记者葛欣欣的报道。
3: 傍晚的青岛海信桥地铁站热闹非凡，轮滑少年穿梭其中，银发老人在这儿练习八段锦。这里是青岛市打造的地铁商业综合体畅享会，昔日匆匆过道，如今变身为周边居民的休闲新空间。畅享会体量不大，却集纳了商超、简餐、亲子教育等民生业态，在老城街巷勾勒出出站即生活、下楼即消费的便民生活圈。项目宣传策划负责人王军：
4: 我们希望能够辐射项目周边1到2公里社区生活圈，主打精细化民生服务，依靠周边居民稳定复购，实现项目的可持续运营。这种差异化的社区商业定位，也推动项目实现100%满足的良好运营效果。
3: 社区商业扎根老城，枢纽商业则点亮旅途。在青岛北站地铁站厅，后场市集如同一道流动的风景线，清水工业风搭配原木、绿植与暖光，文艺感十足。30余家精选商户摒弃大而全，聚焦文创与本土伴手礼，让乘客在候车换乘的间隙轻松选购一份属于青岛的记忆。乘客谢女士：
5: 以前从这里走的时候，这里是去动车站的一个通路，都是匆匆忙忙的往那边走，现在增加了这个集市，全是青岛的一些特色，也挺感兴趣的，可以放慢脚步看一看。
3: 一个个会客厅串珠成链，青岛地铁的轨道商业生态日渐清晰。青岛地铁在营车站商业面积已达5万平方米，成功构建起咖啡加早餐加便利店加烘焙加N的多元便民业态体系。青岛地铁相关业务负责人张延文：
6: 持续推动地铁商业向社区下沉、向场景深耕，依托稳定民生客流，接下来我们也会深化和入驻商户的内容共创，打造更多新颖特色的消费空间，全力构建可持续、有温度、独具青岛本土气息的轨道商业新生态。
7: 如今自驾携宠物出行的旅客是越来越多，但宠物饮水难、排泄物处理不便、临时照顾无着落等烦恼影响着大家的出行体验。近日，四川省高速路网首个宠物友好驿站在成灌高速安德服务区正式亮相。驿站有哪些为毛孩子打造的专属服务呢？我们来听

0: 听四川台记者魏燕露、李慧娟的报道。
1: 在服务区综合楼外，清晰的导示标志指引携程旅客前往专属区域。成灌高速安德服务区运营方相关负责人张可军介绍，驿站设有宠物清洁区和打卡互动区，打卡区旁边还有临时自助宠物寄存处。
2: 这个区域看到的是专门给宠物游乐的一个设施，这个是我们的宠物摇篮，还有这个地方专门给宠物拍照的一个宠物凸透镜，主人可以抱着他家的毛孩子在这个地方和宠物进行一个自拍。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的宠物饮水区，这个地方有给宠物专门喝水的，另外就是一个给宠物清洁冲脚脚的一个设施。另外这边还有宠物专门的博狗区，主人可以把宠物暂时的拴在这个地方，然后到我们的服务区里面进行一个消费。
1: 此外，服务区综合楼内也设有人宠公共休息区，主人休憩时爱宠也有专属座位。前来体验的旅客纷纷表示，宠物友好驿站的设置十分人性化。
3: 今天过来感受非常棒，然后就让我们太意外了，出来玩带着我们家狗狗，哎，我一直都在担心，就是路上有没有合适的地方能够让我也很放松，然后他也可以得到一个休息，没想到安德服务区这边还有这样一个空间，太棒了。
1: 张克军表示，安德服务区地处川西旅游要道，长途自驾对车内宠物考验不小，在此设置驿站能让毛孩子及时补水、活动筋骨，以更好状态开启旅途。同时，服务区日常车流量大，携宠旅客占比持续上升，具备增设宠物友好设施的现实需求。
2: 每天要接待30到50个携宠家庭到这个地方使用这些设施。我们整个这个区域都是列入了我们整个服务区的日常保洁、日常巡查范围，每天都有专业的人员过来进行设备设施的检查和卫生方面的打扫。
1: 为了保障公共环境整洁有序，驿站同步公示文明携宠出行公约，倡导市民文明遛宠，及时清理宠物粪便，全程牵绳出行，在暖心便民的同时守护服务区公共秩序。据了解，后续服务区还将持续优化宠物友好设施，完善便民配套，持续提升管理水平，打造人宠和谐相处的空间。
4: 再将视线转向广西桂林，今天桂林外环高速公路五福特大桥二号桥通过转体，同时上跨湘桂铁路、横流铁路两条铁路干线，为全线如期建成通车，助力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奠定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今天凌晨，桂林外环高速公路五福特大桥二号桥在智能化同步牵引系统的驱动下，经过大约一小时的转动，重达25000吨的梁体顺利旋转75度，精准横卧在两条既有铁路上方。中铁十一局桂林外环三标项目总工程师张磊：
6: 五福特大桥二号桥桥梁全长390米，其中转体段长160米，桥面宽32.2米，同时上跨湘桂铁路、横流铁路，转体重量达25000吨，相当于16000辆小轿车的重量，是全线控制性工程，刷新广西同类型大吨位转体桥梁宽度新纪录。
5: 桂林外环高速公路全长约124公里，设计时速120公里，串联两江国际机场、沿线产业园、漓江风景区以及多条交通主干线，是支撑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的骨干通道。项目地处于喀斯特岩溶发育核心区，沿线穿越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多处紧邻高铁、普速铁路干线，地质条件复杂，安全风险高，生态环保压力大，是广西高速公路建设领域施工条件最为复杂的工程之一。中铁十一局桂林外环三标项目工程部长许晶晶介绍说，为了确保湘桂横流铁路在项目施工期间的正常运营，建设者先在平行于铁路方向进行连续梁悬臂浇筑施工，再利用铁路天窗点进行转体施工，实现桥梁跨越既有铁路。
7: 我们结合智能化同步牵引系统、多维度实时监测系统，对梁体应力、位移、速度、 牵引拉力等核心参数实时监测，

0: 动态调整施工参数，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
1: 徐晶晶表示，无论是临近铁路的梁段悬臂施工，还是万吨级的梁体平稳转动，对于施工的精度、安全管控都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
0: 在梁段悬臂施工阶段，建设团队以科技赋能智慧建造，依托 BIM 技术开展三维可视化技术交集，编制 3D 可视化作业指导书，攻克九角安装、梁体线型监控、营业线校装等一系列技术难关，创新推行一包双进现场管控机制，组建涉铁专项班组，布设铁路来车智能预警系统、电子安全围栏，构建起班组自主巡查、智能设备预警、相簿动态督查三重安全防护体系，确保临近铁路施工安全。
1: 桂林外环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将会于桂林绕城高速公路形成内外循环，对重塑区域交通格局、提升城市路网整体效能、助力桂林打造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具有积极意义。
2: 今年八月，恰逢河北石家庄正定县荣国府景区建成开放40周年，作为一个完整展现曹雪芹原著《红楼梦》场景的著名景区，近年来荣国府景区不断推陈出新，相继推出了一系列融入式、参与式主题文化活动，为广大游客打造全天候沉浸式红楼文化体验，老景区持续焕发新活力。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石家庄台记者陈思的报道。
3: 上午在荣国府景区，互动巡游、黛玉入府、情景演绎、凤姐李佳慧等一个个精彩的节目轮番上演。为让游客真正入戏、入景、入情，景区专门推出了游客角色扮演体验项目，游客可报名化身林黛玉，乘轿体验经典桥段黛玉入府，也能扮演女官、小厮等多样角色。河南游客李女士就报名参与了一下，
4: 也挺有意思的，然后互动感也挺强，参与感也挺强。
3: 作为一个完整展现曹雪芹原著《红楼梦》场景的著名景区，正定荣国府景区讲解员牛丽颖说，过去的单纯参观式游览越来越难以吸引游客。
5: 各地游客来到荣国府，大部分呀就是走马观花的参观一圈就走了。那么从2012年开始，我们陆续呢推出了刘姥姥迎宾、黛玉进府、元妃省亲等这些情景演绎，后期呢又推出了以舞蹈为元素的又见十二钗、入梦、宝黛独西厢等情景剧。那恰逢今年呢又是我们荣国府40周年，我们经过全新的策划推出了一个全新日间文化演绎。
3: 此次推出的全新日间文化演绎红楼有戏，从上午9:45一直到下午5:20，包括游艺挑战、寻缘互动、情景演绎等40多项演出活动不间断上演，节目深度贴合红楼梦文化内涵，通过鲜活的人物演绎，把红楼故事转化为游客可看、可感、可沉浸式参与的实景红楼大戏。演出打破了演员与游客的边界，让游客从台下看客变身剧中人，沉浸式触摸鲜活生动的红楼世界。石家庄游客周女士，
6: 感觉是身临其境，还观看了很多的表演，很喜欢这方面内容。这样让旅游更加的丰富，让游客的体验更加的快乐。
3: 除了白天精彩节目不断线、夜幕降临、华灯璀璨，夜间参与性节目《一梦入红楼》准时上演，姥姥入府、凤姐逗趣等沉浸式夜游项目通过光影造景、演绎交互等多种形式，将《红楼梦》中的经典故事在亭台楼阁间生动再现，与白天节目形成联动，构建起日游加夜游一体化全时段的红楼文化体验。正定荣国府景区讲解员牛丽颖，
5: 现在我们推出的白天夜间双时段沉浸式演出项目，荣国府景区的日均接待量呢比去年同期相比啊实现了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游客在园里面呢平均停留的时间也明显拉长了。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下午3点在台湾台东县海域北纬22.61度、东经121.63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接下来我们再去湖北感受一下当地的文旅新体验。在湖北襄阳管家巷，一场场沉浸式的新消费体验让游客从过路者变成留下来，用一个个可触可感的互动场景重新定义街区的消费可能。我们一起来听湖北台记者宋林卫、王浩田的报道。
9: 把街区变成业态丰富、互动性强的体验场，这样的运营思路在襄阳管家巷也得到了成功印证。以前的管家巷是演员在台上演，游客在台下看，如今古装 NPC 走下舞台，走进店铺，与游客面对面猜拳、解密、做任务，整条巷子就像一个巨大的实景游戏场。走着走着，游客可能会被这里的标识拦住，帮他压趟标，也可以通过寻找线索解答谜题来兑换银票。记者随机来到一家巷子里新开的茶饮店，刚好遇到游客与 NPC 进行古人密语的游戏互动。
10: 今天我15岁生日，明天我13岁生日，后天我10岁生日，我怎么每天都在过生日？
11: 跟生日有关，那是不是个蛋糕？
10: 没错，一上来就答对了，
12: 太厉害了。
11: 谢谢，
8: 太厉害了！你觉得这样的游戏互动形式怎么样呢？
11: 我觉得很有意思，可以喝着奶茶跟 NPC 一起玩游戏。我们不知不觉已经在这坐了一个多小时了，好像还有其他的点位，我们想等会儿去逛一逛。
9: 管家巷讲解员方琼琼表示，管家巷的特色店铺每天固定2次轮回演出，每隔1个小时一次，确保不同时段来的游客都能参与。
13: 以前呢是台上演，现在啊是进店演。我们的演员呢带领游客进到店里面去进行情景互动。像几个有特色好玩的一些店铺，我们会固定啊1天2次，每隔1个小时进行一次轮回，让不同的游客都能够看到。我们的游客量啊，包括游客游玩的停留时长也都拉长了。
9: 从看演出到玩在一起，管家巷把演绎从舞台搬进了店铺，用沉浸式的新场景把游客的路过变成了留下，把留下变成了消费。
1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16: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7: 我来问问 AI。
18: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7: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16: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7: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6: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7: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9: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2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22: 燕之屋。
23: 股市服务站。
24: 好，我们再来关注股市，连线盛盈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25: 主持人你好。今天 A 股市场呢是扛住了隔夜外盘科技股调整的压力，市场震荡中结构分化，指数最后是涨跌互现，而个股上涨加速是远多过下跌。到收盘呢，上证综指上涨7点，涨幅。

0: 0.9%，收在3889点，深成指数下跌48点，跌幅0.35%，收在13745点，创业板指跌1%，收在3397点。而科创50上涨0.14%，科创100却是下跌0.69%，成交金额两市合计是18319亿，最终上海市场8589亿，深圳市场是9730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689家上涨，比619家下跌，深圳市场是2319家上涨，比585家下跌。板块方面，种植业、林业、美容护理、医药商业、小家电以3%以上涨幅领涨，饮食院线、零售、旅游酒店、中药等板块涨幅也在2.5%以上。调整前列，贵金属跌幅超过-4.8%，能源金属、小金属跌幅分别约2.7%和1.6%。其后呢，工业金属、电池、银行跌幅接近-1%。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
2: 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4: 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病理数据标准不统一、流通不畅等痛点，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这一专属身份证将实现病理数据跨地域、跨机构快速精准调取，推动病理检查进一步数字化、标准化、通用化。病理诊断是临床疾病诊断的金标准。本次发布的医保病理云索引共设八个部分，总长79位，涵盖全维度核心检查信息，要素全面

准可诉。其中证件类型与号码锁定患者主体身份，就诊类型区分门诊、住院等诊疗场景，病理申请单号、病理号、检查时间、检查类别、精准定位、单次检查数据，机构代码明确诊断报告出具主体，全方位保障病理数据规范归集、精准匹配、安全共享。据介绍，国家医保局将坚持码库结合，编制配套标准化数据集，统一归集疾病诊断、肿瘤分型、结算等数据，指导各地分批推进病理数据云端归集共享。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点在台湾台东县海域，北纬22.61度，东经121.63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当前斯威士兰安全形势复杂，电诈网赌犯罪活动猖獗，社会治安等风险极高。外交部和中国驻南非使领馆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斯威士兰，已在当地中国公民和机构请尽快撤离或转移至南非等相对安全的区域，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南非使领馆联系，寻求协助。执意前往或驻留人员将面临极高安全风险，并影响获得协助的时效。法国西南部奥德省一处村庄24号遭龙卷风袭击，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所房屋受损。这处村庄名为波马，人口约1000人。法国西南部多地当天遭遇强风暴天气，法国政府表示，风暴造成10个村庄约2800户人家断电。法国交通部长塔巴罗说，风暴导致火车延误、道路关闭，波尔多、马赛、尼斯、图卢兹乃至巴黎部分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此刻提示，临近开学，同学们的车票买了吗？2026年8月1号到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从我的选项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勾选新生入学方框，没有填写学生优惠资质信息的新生，根据指引如实填写信息，提交后即可进行预约购票。完成预约购票以后，铁路12306系统将在开车前第16天0时至7时兑现预约订单，并将兑现的情况通过手机短信通知购票人。兑现成功以后，购票人需在当天23点前支付票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豪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新学期临近，又一批孩子即将开启新的学习阶段，有的从幼儿园升入小学，有的从小学迈入初中。学段衔接是孩子成长的关键过渡期，不少家长也存在着不少的困惑。那么针对大家关心的问题，教育部发布了学段衔接实问实答，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朱宏源，针对如何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科学做好学段衔接的问题，教育部的这份问答当中是如何解答的呢？
2: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份问答呢，主要是覆盖了幼儿园衔接小学，还有小学衔接初中两大衔接阶段。那么首先呢，是幼小衔接上，那么明确了幼儿园要给这个学生入学的这些学生做好身心生活、社会、学习四个方面的入学准备，严禁提前教拼音、识字、计算类的小学课程，要杜绝小学化。那么小学一年级呢，第一学期呢，要设为入学的适应期，严格的执行零起点教学，要确保这个拼音要在6到8周的这个教学时长。那么同时呢，一年级不布置书面的家庭作业，不组织笔试考试。那么课余的时间呢，要充分的去给孩子留出阅读、运动和做家务的这个时间，那么培养阅读的兴趣和运动的兴趣，以及做家务的这个能力。而针对于小升初呢，要求初中开学首月要适度放缓教学的这个节奏，包括这个教学的这个进度。那么教会孩子要记笔记，整理错题等这些学习方法，同时呢，还要开展这个心理课程。要通过社团班级活动逐渐的去帮助新入学的这些新生建立一些归属感，缓解他们入学的焦虑。另外呢，也要特别的提醒这个家长家校协同，家长呢不要给孩子们额外的加一些作业，要多关注孩子心理上的变化，尊重成长的规律，帮助孩子们呢平稳的度过这些衔接的阶段。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了解到的内容，主持人。
1: 好的，朱宏源。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开学季。近日，河南郑州市一年级新生报到工作有序开展，在郑州市27区长江东路小学教育集团报名现场，校园里一年一度的循环校服公益活动温情开启，这也是学校坚持了18年的暖心传统。具体情况，来连线郑州台记者罗燕。你好，罗燕。首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学校循环校服公益活动是怎么让校服循环起来的呢？
3: 好的，我在郑州市27区长江东路小学教育集团新校区看到呢，在循环校服申领区，多张操作台依次排开，不同的尺码的校服分类摆放，叠放规整，衣服干净平整，品相相对完好，非常方便家长们快速挑选，适配尺码。这里也是人气满满，成为了报名现场暖心的一角。工作人员介绍呢，循环校服工作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完整制度化循环机制。往届学生自建捐赠，高校学生以旧换旧，收集后的校服呢，每一件校服都会经过细致筛选、彻底清洁、专业消毒、规整分类等流程，全程严格把控卫生与品相。新生报名完呢，就可以和家长一起免费挑选适合自己的尺码的循环校服。主持人，
0: 那么对于这项坚持了18年的校服循环举措，学生家长怎么看呢？
3: 好的，郑州市27区长江东路小学教育集团校长胡建明介绍说呢，小学生成长速度快，校服使用周期短，闲置浪费是普遍问题。他们坚守18年的推行循环校服项目，不仅将其看作减轻家庭开支的便民举措，更将它作为全体学生沉浸式的德育课程。在校服循环过程中，学校也会组织同学们利用课余时间参与校服分类、整理、叠放等全流程工作，让学生亲自参与，懂得珍惜与分享。在整个整理、引用校服的过程中呢，孩子们还会直观地理解这种节约分享的意义。在家长看来，循环校服带给孩子不一样的教育。有家长说，孩子领取循环校服后，会主动询问衣物的原主人，听完讲解后会更加爱惜衣物。也有不少家长表示呢，孩子把洗干净的这个校服叠放好送回学校时，也是特别自豪的。这种环保理念对孩子是潜移默化的教育。18年的坚持， 不仅减少了浪费，帮助家庭减负，更让节约感恩的种子悄悄种进每个孩子心里。好的，主持人。
0: 嗯，好的。
1: 我们再把视线投向云南丽江玉龙县金沙江畔，来关注一堂特殊的开学第一课。90年前，一支红色队伍在这里绝处逢生，挥师北上。90年后，江水依旧，依然是一支红色的队伍，华坪女高的师生们穿着红色校服重走长征路。
0: 从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到渡江纪念碑，再到石鼓镇竹园村的编草鞋手工课，诗句中的历史成为脚下真实的道路。这堂跨越90年的开学第一课，在孩子们的心中留下了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张如瑶、丽江融媒体记者张丽瑶的报道。
4: 云南丽江玉龙县石鼓镇，金沙江流经这里，受山崖阻挡，急转东北，形成一个巨大的 V 字形转弯。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在此抢渡金沙江，挥师北上。在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前，华坪女高师生整齐列队，神情肃穆，齐声朗诵气势磅礴的七律长征，铿锵诗句在广场上空回荡。
5: 在我们的石鼓横渡金沙江，北上甘孜，在甘孜完成了与红四方面军的顺利会师。
4: 纪念馆内，师生们在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前驻足凝视，聆听讲解，共同追忆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参观结束后，大家依次向红军长征渡江纪念碑敬献菊花，寄托哀思。纪念碑前歌声响起，一曲英雄赞歌是师生们对革命先烈最深情的告慰。走出纪念馆，师生们从石鼓村出发，沿着先辈的足迹重走长征路，脚下是蜿蜒曲折的山间小道，眼前是奔腾不息的金沙江水。90年前，红军将士也正是在同样的山水间前行，同样的路，不同的时空，行走期间的感受却格外真切。华坪女高学生沈日古墨：
6: 今天来走长征路，感受先烈们长征的艰辛，也知道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发扬他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努力学习。
4: 在石鼓镇竹园村的体验现场，一堂特殊的手工课正在进行。
7: 这个地方少了一个学生，这个脚应该是
8: 没学到这一步，
7: 还没学到这
9: 一步，还是别这个了，
10: 是我才编了中学。
4: 张桂梅校长端坐其间，与孩子们一同编草鞋。她双手轻拢稻草，手指微微用力，将一根根粗糙的稻杆巧妙地穿插、收紧、打结。动作虽不算娴熟，却格外专注。女孩们簇拥在张老师身旁，手指在稻草间穿梭，有的笨拙地缠着麻绳，有的小心翼翼地收紧鞋底，一双双草鞋渐渐有了模样。粗糙的稻杆磨着手指，也让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变得触手可及。华坪女高学生陈瑶：
6: 刚开始编草鞋的时候，我觉得编草鞋应该很简单，编着编着，在中途的时候，然后发现这个过程很繁琐，很想放弃。但是想到了红军在长征路上，是他们穿着草鞋一步一步走过了长征路，给我们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给予了我动力，我决定把这个草鞋编完。
4: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2008年华坪女高创建以来，张桂梅和同事们将20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送入大学。今年高考前夕，她寄语学子：你们是大山里的孩子，但大山从来不是困住你们的屏障，勇敢去追梦，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属于孩子们的长征路才刚刚开始。华坪女高教师满世奇说：
11: 通过这次活动，同学们把
8: 书本上的历史变成了脚下真实的道路，不仅锻炼了顽强拼搏的意志，还学会了坚守与团结。我也会把今天的收获融入到我的教学当中去，传承好红色精神，

0: 帮助我们的同学实现他们的梦想。
1: 在安徽省岳西县，一家公益粥铺自2024年起常年免费为环卫工人、高龄老人、残障人士提供爱心早餐，而店内志愿者都是退休老人，他们分文不取，粥铺运营主要依靠社会各界的爱心捐助。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的报道。
2: 凌晨三点，当大多数人还沉浸梦乡，粥铺的灯光早已准时亮起，志愿者们围在灶台案板旁，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大家淘洗大米，切剪黄瓜，揉制面团，上屉蒸馍。粥铺志愿者杨菊平：
3: 凌晨呢，我们走来第一件事就是把两个桶接满水，烧水，然后再来和粉，粉和好以后就是慢慢就陆续就是他们都来了，然后就慢慢就来做，把米倒到桶里，然后就熬粥，那个水呀、烧要一个半小时只能烧开，然后再米倒进，然后就慢慢熬，要熬长一点啊，熬长的那个稀饭呢、稠一点、浓一点，老人吃的可口一点啊。
2: 清晨六点多，粥铺门前早已排起整齐的长队，这里每日送出约300-400份爱心餐食，滚烫热粥、手工馒头、现炒素菜、爽口咸菜，样样齐备，分量扎实。志愿者们还坚持手工制作近800个馒头，无偿给65周岁以上老人、环卫工人、残障人士。一餐朴素的早饭没有精致摆盘，只有扑面而来的真挚烟火气。公益粥铺负责人扎宝珍：
4: 很多老年人呢、儿女都不太干，也很孤单，也很孤独。这个环卫工人呢，不管下多大雨刮多大风，他们都要做事，就刚好来吃一口热饭而已。
2: 周边居民李奶奶：
5: 这对老年人好吗？你要么都快80岁人了，反正早上起来只能在家里过半天了，对吧？
2: 岳西日行一善公益粥铺的缘起是扎宝珍、杨菊平等七位岳西籍爱心人士在网上看到外地爱心粥屋的公益事迹，深受触动，几人坐在一起商量，萌生了在岳西本地开办爱心粥铺的想法，希望做一件实实在在的公益事，为环卫工人、困难老人送上一份热腾腾的早餐，这份善意就此落地生根。让人想不到的是，这间公益粥铺所有服务人员都是退休老人，他们无偿值守，分文不取，而店铺的房租、水电、日常使用的米面油等全部开支主要就依靠周边居民的自发捐助。公益粥铺负责人扎宝珍：
4: 想着用最大能力去做这些事情，确实真是很感恩所有人这方面的支持，没有这方支持我们做不下去。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7: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8: 这是燕之屋和给俺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7: 得，你心情不错呀。
8: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7: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继续来关注新闻。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是国家为保障参保群众基本就医需求、化解疾病医疗风险、维护社会民生稳定而设立的普惠性社会保障福利，个人专属严禁转借牟利。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了一起团伙性医保诈骗刑事案件。周某某利用做护工的机会，有偿收集了180多名参保人员的医保卡，多开虚开药品转卖牟利，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最终，首犯周某某获刑13年，并处罚金40万元。

0: 此案呈现出哪些特点？多部门如何协同发力，全链条打击此类犯罪？出借医保卡赚小钱将会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主办检察官和一审主审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专访，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 周某某等人医保诈骗案是医保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方式发现的异常组团购药的线索。随着公安机关深挖彻查，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模式、资金流向、参与人员等犯罪事实被逐一查清。主办检察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居鹏介绍，
2: 周某某在北京长期给老人做家庭护工，经常帮老人代开药，慢慢就摸清了各大医院代开药的流程。之后呢，他在社会上大量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许诺给好处费，拿着这些卡去医院开药，再把开出来的药倒卖出去赚钱。案发时从他那里起获的医保卡多达184张，开药记录基本覆盖了北京各大医院。
1: 公安机关在周某某的住处不仅起获了184张医保卡，还起获了618盒各类药品以及现金4万多元。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至2025年7月间，周某某为了转卖药品牟利，滥用医保报销政策，持他人医保卡多次到北京多家医疗机构多开虚开药品，并且将药品出售给他人获利，以此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被告人周某某供述，他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只是在倒卖药品，没想到犯了重罪。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杨倩说，
3: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偿收卡并且使用他人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虚开药品骗取医保基金支出，依法按照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1: 法院认定，组织策划实施收卡骗保行为的周某某为主犯，对全案被骗取的757万多元医保基金承担刑事责任。供卡的各被告人属于从犯，按照提供医保卡涉及到的被骗金额认定参与犯罪的金额。
3: 法院结合了各被告人的涉案金额、违法获益、参与程度、认罪悔罪的态度、退赃退赔的情况等情节，综合做出了刑事判决，对于主犯周某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责令被告人周某某向医保基金退赔人民币757万余元。对于各从犯，根据犯罪情节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各从犯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1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至1万不等的金额，同时责令各从犯与主犯周某某共同承担退赔责任，以最大程度挽回国家医保基金的损失。在本案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未明确表示是否要上诉。
1: 几乎所有涉案公卡人都为自己辩解说，以为出借医保卡赚点小钱无伤大雅，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检察官居鹏强调，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医保凭证仅限本人专属使用，严禁出租、出借、出售、转让。
2: 为了贪图一点小利，把自己的医保待遇当成了可以买卖的资源，等于给医保基金诈骗犯当了帮凶。再次提示广大参保人员，有偿出借医保卡并非普通违规行为，更非无伤大雅的兼职获利行为。明知他人用于骗取医保基金，仍主动提供医保卡并牟利，将构成共同刑事犯罪，依法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1: 所有涉案人员还将面临行政处罚。法官杨倩介绍，
3: 法院在审结本案的同时，也向医保行政部门建议，根据医保基金的相关行政法规，对于本案涉案的参与骗保的参保人员，采取暂停医保联网结算的行政监管措施以及其他相关的行政处罚，以实现刑事罪责和行政处罚的相衔接。
1: 医疗保障基金是人民群众的救命钱、民生钱，医保基金安全事关广大参保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检察官居鹏说，此案的查办充分体现了医保机构和司法机关打破信息壁垒，多部门协同发力，彻底斩断收卡、骗保、售药、黑色产业链条的决心。
2: 虚开药品、套取倒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等行为，严重扰乱医药服务管理秩序，侵蚀医保基金运行根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依法从严惩治涉医保诈骗犯罪，有效震慑医保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稳。

0: 定运行。
1: 气象服务站，
2: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3: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关注西北地区到华北等地有强降雨和强对流过程。那么近期啊，北方高空槽呢十分的活跃，未来三天高空槽后冷空气和附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呢形成切变系统，导致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呢多阵雨或雷阵雨。我们继续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那包括青海东部、甘肃中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西部、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北京、天津、辽东半岛、黑龙江西北部等地呢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南部、辽东半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的是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朋友们请注意防范。那么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啊，未来北方气温呢将呈现下行的趋势，转为偏低水平。而且呢，27号之后，冷空气的到来还将使得西北地区到华北、东北地区的空气湿度呢下降，潮湿闷热的感觉啊会大大的减轻。不过呢，在黄淮及其以南地区，这空气湿度却居高不下，闷热感呢还将持续，特别是四川盆地到江南一带哈，本周的高温呢还会频繁的出没，那么再叠加上高湿的环境，体感上呢会很闷热，那里的朋友呢请注意防暑。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2: 嗯，好的景瑞。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相关问题提问。对此林健表示，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林健强调，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预报，今天到8月28号，西北中部东部、华北中部北部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受其影响，黄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黄水、大黑河、黄浦川、枯野河，海河流域永定河、大清河、滹沱河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洪灾害和淤地坝安全度汛风险高。依据相关规定，水利部于今天13点针对河北、山西、内蒙古、陕西、青海等省自治区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2026年1至7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8%， 以美元计为995.3亿美元，增长 7.3%。 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的774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5284.3亿元人民币，下降 12.9%， 以美元计为768.4亿美元，下降 9.1%。 当地时间25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这是大批移民进入休达26天后，西班牙国家安全委员会首次召开以休达局势为主题的会议。此外，西班牙众议院本周将就此次移民危机举行一系列听证，亲民政府部长将先后赴众议院说明有关情况。此刻提示，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三天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等地有明显降雨过程，青海东部和南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部、北京、天津等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同时，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明天进入东海后，逐渐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并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受其影响，浙江东南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提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青海、浙江等地文旅部门加强会商研判，聚焦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等重点区域，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及跟踪反馈机制，提前果断转移危险区群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云锦。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今天上午举行的数据价值化我们在行动第五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正式发布。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定义为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年。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3: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

0: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整合农作物生长、农产品供销、冷链物流等多元数据，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将基础观测、雷达、卫星遥感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有力支撑低空经济、防灾减灾等应用需求，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1: 作为首批入选示范场景之一，交通运输公共数据治理与运营场景目前已完成建设。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副司长龚永军介绍了这一场景的创新突破。
2: 创新构建了行业主数据体系，解决数据多头采集标准不一的问题。目前已经形成覆盖五大类、83项主数据、超过1000个数据项的主数据目录，以及涵盖12个业务领域、35个子库、超过5000个数据项的综合交通运输数据资源库，为行业数据共享与应用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围绕运行监测、综合执法、安全应急等重点方向，梳理形成23类开发利用需求清单与42个首批典型案例集，为行业公共数据在多场景落地应用提供施工图和案例库。
1: 龚永军介绍，在应用成效方面，基于路网运行数据集建设的智能体已有效支撑春运期间路段拥堵研判，交通事件和气象信息视频识别准确率分别超过80%和92%以上。海洋交通基础设施长期性能野外观测数据集已应用于狮子洋通道、平陆运河等20余个重大工程，实现延寿30%的效果，节约全寿命维养成本15%至25%。公共数据资源作为基础支撑，具有规模体量大、数据质量好、带动作用强的显著优势。但释放公共数据价值还面临诸多难点。陈荣辉介绍，国家数据局还将围绕全国一体化公共数据资源登记，规范开展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建立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责任制等全链条各个环节展开工作。
0: 截止到目前，已经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的97个大类。31个省、7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已开展公共数据资源登记业务，进一步提升公共数据资源一本账管理能力。全国已经有25个省、7市实质性的开展授权运营，其中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等经济大省已经形成本地区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政策体系，数据产品和服务开发水平比较高。
3: 好，我们再来关注北斗系统的应用。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目前不仅在重点行业领域已经实现深度应用，在大众消费领域的应用也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目前北斗系统应用的具体情况如何呢？
4: 好的，一鹏。那么最新数据显示呢，截至2025年底，国内主要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呢，已经接近4000万台套，同比增长近24%。在重点行业领域的综合应用渗透率呢，已约90%。在交通、农业、公安、广电、移动通信等5个行业或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应用数量呢，其实已经超过200万台套。在大众消费领域呢，北斗应用也是多点开花。比如说在共享两轮车领域，截至今年上半年，超过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是完成了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90%以上。在汽车领域呢，官方指导多家重点车企加快推进北斗独立定位前装应用，将北斗独立定位技术路线呢纳入未来发展规划，目前已经出厂车辆数量超过100万。同时智能手机领域呢，在今年上半年国内市场的手机总出货量是1.33亿部，超过98%支持北斗定位。那么在北斗短报文应用方面呢，官方推动将北斗短报文业务呢纳入了基本通讯服务管理，截至今年上半年累计发展北斗短报文用户是超过5500万。那北斗规模应用城市试点工作方面呢，也是要加快推动全国北斗规模应用的重要抓手。在2024年7月呢，工信部

0: 正式启动了北斗规模应用的试点城市工作。截至今年上半年，39个城市试点累计推广的北斗独立定位应用终端是超过1200万台套，其中大众消费领域是超过720万台套，工业制造领域呢是超过460万台套。今年1到6月份，39域在各领域新增北斗独立定位应用呢是296万台套，同比增长约30%。多个城市还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还有公务用车、农用机械、警用装备等特定领域呢，已经实现了100%的应用北斗。嗯，一鹏。
1: 嗯，好的。
2: 5号，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举行。本次会议共有21个经济体、2个国际组织、约200名代表参加。当前，气候变化、供应链波动等多重挑战交织叠加。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大家好，我是魏瑶。
5: 哎，今天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4: 什么事儿啊？
5: 那就是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举行。
4: 嗯，
5: 今年的武术项目将从表演赛正式纳入竞技赛，那可以说呀，报的队伍那是人山人海。
4: 哎呀，机器人现场华山论剑了呗。
5: 对呀，
4: 机器人比武究竟比什么呢？
5: 全自主控制，没有遥控，也不能人工干预。
4: 嗯，
5: 机器人要在1至5分钟内自主完成武术套路演练和必选动作。
4: 哦，我知道了，就是打太极拳。
5: 有太极拳。
4: 哎呀，还真有啊。
5: 哎，今年武术设下了太极拳和自选拳两个小项。
4: 嗯，
5: 机器人还要根据陈阳吴武孙等传统太极拳的套路编排，充分将动作演练难度、音乐等内容一一呈现出来。
4: 哎呦，这让我想起了一段相声啊。
5: 哪段相声？
4: 杨毅杨进明的杨家神拳。
6: 子承父业
7: 啊，你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吗？
6: 这句话很好解释
7: 啊，
6: 就是晚辈继承了父辈的事业
7: 啊，
6: 并且把它发扬光大，这叫子承父业。
7: 哎，解释得非常好
6: 啊。
7: 可是有很多的成名的人呢，他没有靠父辈形成的一种模式，而且自己仍然走向了成功之路，
6: 是吗？
7: 哎，别的行业咱不敢讲啊，就说我们相声行业，很多的名家笑星家里根本就没有说相声的，可是后来仍然成为笑星。
6: 您能不能举个例子？
7: 比如说北京有一个叫姜昆的，
6: 大家都知道
7: 姜昆的相声说得多好，
6: 著名的笑星啊，
7: 多有名气啊。
6: 嗯，
7: 他们家里根本就没有说相声的。
6: 是吗？
7: 啊，
6: 那姜昆他们家过去干什么的？
7: 姜昆他们家过去可是大户人家
6: 哦，
7: 买卖人。
6: 做什么买卖啊？
7: 姜昆他们家过去

0: 做肥皂的，做肥皂哦，就那胰子，哎，哎呦，他们家那个胰子可有特点，
1: 是吗？
0: 块大，味儿好，泡沫丰富，
1: 嗯，
0: 有名啊，
1: 有什么名啊？
0: 姜家大胰子。
1: 哦，姜家大胰子就是姜昆他们家，
0: 哎，后来人成为孝星，跟大胰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哦，
0: 还甭说姜昆，
1: 嗯，
0: 有一个从天津来北京发展的叫冯巩，
1: 怎么样？
0: 多有名气啊，
1: 也是孝星啊，
0: 相声说的多好啊。
1: 嗯，
0: 他们家也没有说相声的。
1: 那他们家过去干什么的呢？
0: 他们家过去是作坊。
1: 作坊？
0: 嗯，
1: 做什么呀？
0: 织那个毛巾的，
1: 就擦脸那手巾呐。
0: 啊，哎呦，他们家那个手巾可有特点。
1: 什么特点？
0: 块大，毛长，吸水，有名啊。
1: 他有什么名啊？
0: 冯家大手巾呐。
1: 冯巩他们家是冯家大手巾
0: 啊，后来人称为孝星，跟大手巾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哦，
0: 还甭说冯巩，
1: 嗯，
0: 北京有一个叫李金斗的，
1: 大家最熟悉了，
0: 相声说的多好，
1: 著名的孝星，
0: 有名气
1: 啊。
0: 他们家过去也没有说相声。
1: 那他们家过去干什么的呢？
0: 他们家过去是做拖鞋的。
1: 拖鞋
0: 啊？
1: 什么拖鞋？
0: 就是那木头拖鞋。
1: 哦，就得塌了板啊。
0: 啊，或人家那个塌了板可有特点。
1: 什么特点？
0: 这两块塌了板选的木头材料都不一样。
1: 哦，
0: 穿李家这塌了板走起路来这声音是这样。
1: 嗯，
0: 嘚儿大，大的起，大起，大起，大的起，大起，大起，嘚儿嘚儿大的大起。
1: 要唱快板书是怎么的？
0: 就说人家那个拖鞋他选材料他比较精。
1: 嗯嗯，
0: 过去可不叫拖鞋，
1: 叫什么？
0: 叫木屐。
1: 木屐？
0: 嗯，李家大木屐有名啊。
1: 李家大木屐
0: 有名啊。他们家这个木屐啊，在咱们国内很少见到
1: 啊。
0: 他们家这木屐主要出口日本。
1: 嗯，而日本人爱穿这个。
0: 什么？日本人爱穿这个，
1: 对吧？
0: 在日本也得是有钱有势的人才能穿李家木屐，
1: 是吧？
0: 哎，那是名牌呀。
1: 嗯，
0: 在日本两个人一见面，
1: 嗯，
0: 不比什么谁的手表高档、眼镜高档、汽车高档，不比这个。
1: 嗯，
0: 两个人一见面先比这两只木屐。
1: 是啊。
0: 嗯，两个人一见面之后，
1: 嗯，
0: 游戏
1: 看见了，
0: 你的我的，咱俩通通的都是李家大木屐的。
1: 李家大木屐在日本出了名了。
0: 哎，后来人成为孝星，跟大木屐一点关系都没有。还甭说这些位，就是站在我旁边这位伙伴，
1: 怎么样？
0: 杨进明
1: 啊，
0: 侯宝林金像奖获得者，
1: 您抬爱。
0: 一天比一天名气大，
1: 你捧我。
0: 你们家有说相声的吗？
1: 真不抬杠，我们家还真没有干这行的。
0: 他爸爸开澡堂子的。
1: 谁呀？
0: 你们家那个澡堂子有特点。
1: 有什么特点？
0: 水好，池子大，有名啊。
1: 有什么名啊？
0: 杨家大池子。好，对不对？
1: 杨家大池子。
0: 嗯，
1: 您说我们这几家是怎么凑的？还挺配套，用着姜家大胰子，拎着冯家的大手巾，穿着李家的大木屐，都上我们杨家大池子。
0: 好，你知道你们家为什么开澡堂子吗？
1: 为什么呀？
0: 他爸爸手艺好。
1: 又瞎说，开澡堂子要什么手艺啊？
0: 这你就不懂了。
1: 嗯，
0: 你爸爸会按摩呀，
1: 异性按摩。
0: 你可别瞎说呀，最近这严打得再把老头送进去。
1: 你不说我爸会按摩吗？
0: 没有。
1: 哎，
0: 他爸爸可是个本分的买卖人，
1: 说别的跟你急，
0: 老实巴交一辈子。
1: 嗯，
0: 他爸爸虽然是澡堂子的负责人，一年365天始终在南部那忍着，女部那边一步不去。
1: 不敢去，吃盐就轻了。
0: 他爸爸按摩手法确实好啊，客人感觉到舒服啊。
1: 哦，
0: 一伸手就是穴位，
1: 那叫手准。
0: 后来你父亲发展到什么程度啊？
1: 啊，
0: 给客人按摩的时候连看都不用看。
1: 是啊。
0: 嗯，按摩手法好
1: 啊。
0: 客人洗完了搓完之后往那一趴，他爸爸过来之后怎么样？这个手重点吗？就我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任何人的成功未必都得靠父辈那层力量。
1: 这话对。
0: 我刚才说你们这些人，其实我也是一样
1: 啊，
0: 我也是一样。大家都知道我是个相声演员。
1: 对，
0: 其实我们家过去根本没有说相声的。
1: 哎，那你们家过去干什么的呢？
0: 我们家，我们家过去是武术世家。
1: 武术世家
0: 啊？
1: 从什么时候啊？
0: 在大宋朝的时候。
1: 嗯，
0: 杨继业那是我们老祖先。
1: 哇，
0: 杨大郎、杨二郎、杨三郎、杨四郎，那是我。
1: 别说，小人书我都看过。
0: 哎，那是我们老祖先。嗯，大宋朝。据我爸爸说呀，我的曾祖父在清朝末年还是武状元呢。
1: 你们家还出过武状元呢？
0: 啊，在天津开过武馆。
1: 什么武馆啊？
0: 叫杨梅武术馆。
1: 杨梅武术馆。
0: 哎，据我爸爸说，我的曾祖父就是杨梅。
1: 哦，你们曾祖父是杨梅？
0: 哎，
1: 这可不好治啊。
0: 是，根本就没治。
1: 没治，没点，我看也没治，
0: 没点硬功夫，你打算治他啊？连门都没有。扬眉吐气，打外国人，为中国人争气，为中国人争光。
1: 好，你
0: 我们老祖先，
1: 你这么一解释，大家就明白了。
0: 哎，你就我们老祖先
1: 啊。行了，你呀、啊，别说了。
0: 怎么不说？
1: 你再说，大家也不相信。
0: 怎么不相信？
1: 你是说相声的
0: 啊？
1: 谁不知道他父亲呢？杨少华，那也是说相声的。你们家什么时候改了武术世家了？
0: 对，你说这话我不抬杠
1: 啊。
0: 我父亲是说过相声。
1: 对，
0: 我父亲是半路出家，
1: 40岁
0: 以后改地相声。
1: 改地相声？
0: 为什么要说相声？
1: 为什么？
0: 就是想给大家带来一点欢乐。
1: 哦，
0: 这不是跟你吹，我爸年轻时那功夫了不得。
1: 是吗？
0: 啊，我爸年轻时那功夫可以这么说，18般兵刃无一不精，无一不通。
1: 这还真不知道。
0: 打着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
1: 嚯、
0: 什么带钩的带刃的带尖的带刺的带绒绳的带锁链的扔得出去的拉得回来的
1: 啊！
0: 我跟他说这瞎耽误功夫，他爸爸开澡堂子。
1: 你老提我爸爸，你这样，你提我爸爸说你爸爸。
0: 就是咱们不是一个行业，我父亲年轻的功夫真是了不得。
1: 嗯，
0: 这不是吹啊，看见这桌子了吗？
1: 怎么样？
0: 就这桌子，一抬腿蹭上来了，
1: 哇，
0: 连点声音都没有。
1: 嗯，
0: 二楼那阳台
1: 怎么样？
0: 一坐腰，打阳台就进去了。
1: 不行啊，
0: 没有动静。
1: 嗯，
0: 三楼那窗户跑几步，一坐腰，打窗户进去了。
1: 你爸这身份可够轻啊！
0: 哎，
1: 对，
0: 这就叫轻功。
1: 嗯，
0: 年轻练的时候那叫。登平涉水，踏雪无痕，身轻如燕，落地无声。在当时江湖上，人送绰号“草上飞”。
1: 嚯！当时江湖是有这么个人，
0: 不是外人，就是我父亲。
1: 嚯！
0: 哎，我父亲可以做到什么呢？
1: 嗯，
0: 没有翻不过去的墙，
1: 嗯，
0: 没有上不去的房，没有打不开的门，没有捅不开的锁。最拿手的，我爸配钥匙。真的，我们那个
1: 你爸是惯偷啊，怎么配钥匙？
0: 说话可不好听。
1: 怎么了？
0: 偷干什么？
1: 偷，
0: 我们从来不偷。
1: 哦，
0: 我们那叫盗。
1: 那偷盗不一样吗？
0: 什么偷盗？你是哪个盗？
1: 哪个盗？
0: 我们是报盗的盗。
1: 报盗
0: 就是报，就那个盗，报盗的盗就是到人家家里去。
1: 什么呀？
0: 就是到人家家里的
1: 东西。
0: 哎，东西干什么？就是他们武林界，他们有时切磋到人家里去串门。哎，我父亲爱串门。
1: 好，爱串门啊。
0: 哎，我就不喜欢我父亲串门。
1: 嗯，
0: 很多武林界的朋友对他这串门也有看法
1: 啊。
0: 因为什么呢？我们爷俩前脚走啊，人家后脚就嚷嚷丢东西。你说
1: 还是拿人家东西？
0: 你这不瞎说吗？你说他们家这么些保姆佣人不怀疑，你怀疑我们干什么？
1: 没法不怀疑
0: 啊。
1: 就你爸会配药。
0: 您说这事儿也怪啊！你说朋友家里门打不开了，我父亲会配钥匙，配完钥匙把这门打开了，这怎么算？
1: 哦，这叫助人为乐呀！
0: 啊，倒霉在哪儿呢？
1: 嗯，
0: 我爸爸配了两把，
1: 自己留一把。
0: 对，我们留那个干什么？
1: 他怎么配两把呀？
0: 就是说，你要他把这把钥匙再丢了呢，我们这把不就又跟上了？
1: 你父亲想的真周到。哎，
0: 就因为这些个事情
1: 啊，
0: 得罪了好些人，会点轻功配钥匙，很多武林界的朋友闹成了很多的误会。
1: 嗯，
0: 对我们有看法
1: 啊。
0: 好吧，很多的朋友不来往了。
1: 瞧瞧，
0: 打那开始算坐下扣了，
1: 得罪人了。
0: 以前的朋友还到串一串门，到家里来坐一坐。
1: 啊，
0: 后来那些朋友到我们家来连门都不进，站在门口说话。
1: 说什么呀？
0: 出来咱比划比划。
1: 找你爸爸打架
0: 多不好啊，闹成这个结果。我们为什么说相声？就是想给大家带来一点欢乐，不想打架。
1: 不想打，找你爸爸来了。
0: 找，要真想打架他们也不行。
1: 嗯，
0: 他们要来一个两个那算白给。
1: 哇，
0: 三个五个那是白饶。
1: 哦，
0: 那回来了七八个。
1: 怎么样？
0: 我爸爸费点劲，
1: 跟没说一样。
0: 当时我是小啊，
1: 嗯，
0: 坐在那儿只会哭，帮不上忙。要是搁到现在，我们爷俩一联手啊，
1: 也让人一勺会了。
0: 对，谁呀？我们就一勺把他们会了，
1: 把人家会了。
0: 哎， 当时是什么呢？寡不敌众，有这么句话：好汉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啊！来了一大群人，
1: 哦，
0: 不知道他们这里从哪儿请出来一高人，
1: 高人
0: 不知道从哪儿请来这高人，黑的个儿，武艺高强，力大无穷啊！
1: 哦，
0: 按道理是切磋武艺，点到而已。
1: 对，
0: 这个黑大个不这样，
1: 嗯，
0: 围着我父亲是一拳紧似一拳，一拳快似一拳，拳拳要人命，拳拳奔要害，
1: 啊，
0: 噼里啪啦那通打。就跟打臭贼的一样，
1: 打得够惨的。
0: 嗯，
1: 哎，打你爸爸这个黑大个是谁呀？
0: 不认识。
1: 你没看？你记得他的长相没有？
0: 这黑大个长得挺个别的。
1: 长什么模样？
0: 这黑大个身高足有1丈2。
1: 哦，
0: 两膀炸开有力量。
1: 啊，
0: 脑袋瓜子像牛斗，俩眼一瞪像铃铛，巴掌伸出来破鞋大，手指头补不愣愣棒槌长。
1: 哦，这二武松啊！你爸多少跟二武松打起来了？
0: 这人叫赛武松，这个人太厉害，
1: 是吗？
0: 当时我是看在了眼里，记在了心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就埋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
1: 什么舌头？还仇恨的种子？
0: 长大了之后，我要替父报仇，我找这黑大个算账。
1: 别吹了，
0: 怎么了？
1: 你爸爸都不行，你行吗？
0: 怎么不行了？架不住我年轻气盛，我下功夫，我练。
1: 你怎么练？
0: 投名师找高友，找隐士拜能人呢。
1: 哇，
0: 我为了习武练功，我找过少林寺的和尚、武当山的老道、峨眉山的尼姑、普济寺的喇嘛呀。
1: 好家伙！
0: 我下功夫，
1: 下了功夫了。
0: 我为了习武练功，我走遍了中国的名山大川呢。
1: 那你都去过什么地方啊？
0: 您算我到过昆仑山、
1: 嗯，
0: 五台山、武夷山、武当山、九华山、四平山、峨眉山、千佛山、少华山、华英山、太行山、太白山、大别山、大虎山、大青山、大石山、凤凰山、芒砀山
1: 啊，
0: 什么泰山、衡山、嵩山、华山、崂山、塔山、灵山、黑山、茶山、天山、雪山，还有喜马拉雅山。
1: 喜马拉雅山，你上那干什么去啊？
0: 这你就不懂了。古人云呢，吸天地之灵气，采日月之精华，乃武功盖世之捷径啊。
1: 哦。
0: 我到喜马拉雅山上主要是为了采集冰山上的雪莲，调节我的阴阳，壮我的内力，帮着我早日打败这黑大个。
1: 真下了功夫了。
0: 哎，复仇在心，岂敢忘怀
1: 啊！
0: 你爸爸劈了扑让人怼一顿，你能那么看着吗？
1: 那你现在功夫练得怎么样呢？
0: 哎呦，现在我的功夫是何等的了得。
1: 哦，
0: 据我的师哥、师弟、师姐、师妹们讲，我的功夫绝对在我爸爸之上，而不在我爸爸之下。
1: 啊，
0: 这叫什么？这叫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青曲之源而青玉兰。
1: 对，
0: 我爸爸当时在江湖上人送绰号是草上飞。
1: 嗯，
0: 现在我也不含糊，
1: 你是
0: 人送外号
1: 叫什么？
0: 采花贼。
1: 采花贼呀，
0: 那个采花飞。
1: 哦，你能在花上飞？
0: 哎。我爸爸是在草上飞，我是在花上飞，我的功夫可比我爸爸高出一块
1: 啊！
0: 这就叫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青曲之源而青玉兰，我的功夫就
1: 上满弦了似的
0: 啊！怎么了？
1: 你们现在功夫可了不得了。
0: 那当然了，这黑大个别让我碰上
1: 啊！
0: 碰上他，我要跟这黑大个好好的比试比试拳脚。
1: 哦，
0: 我让他知道知道什么是南拳，
1: 嗯，
0: 什么是北拳，什么是东路拳，什么是西路拳，什么是内家拳，什么是外家拳，什么是左勾拳，什么是右勾拳，什么是组合拳。
1: 啊，
0: 我要跟这黑大个来个以拳对拳。
1: 好，哎，那你得会什么拳呢？
0: 我会的拳可太多了，
1: 你介绍介绍。
0: 我会的有孟苏七十拳
1: 啊、
0: 寸锦张关东拳、斜窜星丘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弹翻滚漏拳、燕青跌架拳、马季短打拳、李逵硬崩拳、吕红二打拳、三皇炮锤拳、虎鹤双擎拳。
1: 还有什么拳？
0: 有达尊拳、泥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七十二十拳
1: 啊。
0: 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通锤拳、四把月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圣防野拳、八仙拳、八极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18那闪翻拳、24擦马拳、36匕首拳、36合拳、72横拳、小石拳、108罗汉拳。
1: 真不少。
0: 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大蟒拳、大黑拳、白鹤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狮拳、熊拳、鹏拳、鹰拳、鹞拳、燕拳、白虎鞭拳、白猿通臂拳。有大成拳、大红拳、小红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看家拳、阴家拳、阳家拳、李家拳、刘家拳、霍家拳、赵家拳、蔡家拳、白眉拳、白打拳、板凳拳、龙人拳、智门拳、子母拳、班子拳、美男拳、空手拳、硬手拳、行手拳、极意拳、心意拳、如意拳、朝阳拳、保健拳、靠山拳、开山拳、功力拳、金刚拳、地躺拳、缩脚拳、脱靠拳、风魔拳。有劈拳、挂拳、跳拳、截拳、弹拳、快拳、崩拳、暂拳、长拳、短拳、断拳、泰拳、南拳、踏拳、软拳、花拳、化拳、滑拳、炮拳、叉拳、连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太子剑拳、武当太乙、五行拳。
1: 你会练这么些个拳呢？
0: 啊，我这些拳还不算、
1: 啊、
0: 我在这些拳的基础上，我取其是精华，去其是糟粕、再根据我们杨家的祖传套路，我总结了一套杨家神拳，专门对付这黑大个。
1: 是啊，
0: 哎，这黑大个别让我碰上
1: 啊，
0: 不定哪天就碰上，碰上这黑大个，我让他挨着死。
1: 哇、
0: 哦，我让他碰着王。
1: 嗯，
0: 不挨不碰也遭殃。不出五招之内，五招啊，这不是吹，不出五招之内，我让这黑大个起码。

0: 断两条肋骨，
1: 我嚯，
0: 我让他腿折一条，
1: 嗯，
0: 我让他大胯掉轴，我让他脚后跟朝前，我让他胳膊耽误了，我让他鼻子歪，眼斜，嘴唇翻着，我让他满地划了牙去。
2: 这打的什么模样啊？
0: 哎，这冤家路窄，有怕碰见准碰见。
2: 嗯，
0: 去年在国际大饭店，冤家路窄，我们俩人碰上了，
2: 真碰上了。
0: 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啊，
2: 那是啊，
0: 好多朋友过来要给了这场事，能了得了吗？
2: 嗯，
0: 我没怎么说话，我上去我就给他来个督战衣，
2: 对，
0: 一回手我给他来个两相好
2: 啊，
0: 一抬腿我给他来个三星照，
2: 嗯，
0: 我又给他来个四喜财
2: 啊，
0: 没等到八匹马那儿，他趴地起不来了。
2: 你这杨家拳够厉害，
0: 哪儿他喝醉了，
2: 喝酒啊。
3: 刚刚听到的是杨毅和杨敬明合说的相声《杨家神拳》啊，这个呢是改编自马志明啊经典的相声《论拳》。
4: 嗯，但他这个属于自吹自擂。
3: 哎啊，那咱们今天说的这个机器人啊和传统的武术碰撞可不是吹嘘啊，
4: 嗯，
3: 那绝对是硬核的科技，拥有了东方美学的气韵。
4: 哎，所以说啊，在比赛当中，这也有裁判啊，
3: 啊，
4: 会考虑机器人的这个拟人性，
3: 嗯，
4: 连贯性。稳定性，你能不能展现出太极拳的要领来？柔中带刚，连绵不断，你看能不能展现？
3: 机器人也是要必须保持这平衡和稳定啊！
4: 哎，如果脚下出现了无故的晃动、停顿、位移，那都会被扣分的。
3: 这不就是武术的扎马步一样吗？做到那个落地生根的感觉。
4: 哎，那可不嘛，这也是田立和张文霞夫妻二人说的：“我是武术家嘛。”
5: 看您那个精气神啊，行。盯到再活11年没问题啊，11年
6: 我净等着穿84那坎儿呢
5: 啊！
6: 我告诉你吧
5: 啊，
6: 到那个时候
5: 怎么样，
6: 我也希望您硬硬拉拉高高兴兴听我的相声。
5: 我盼什么了，可有些年没见您演出了
6: 啊！我从上世纪60年代就退出舞台不演了。
5: 哎呦，那阵儿您还不到30岁了，您正是青春靓丽花季少女呀、啊、哎，怎么就不演了呢？
6: 那个时候啊，他不让女的说相声。
5: 现在的相声可以说是繁花似锦。
6: 我的付出应当感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八荣八耻、科学发展观构建的和谐社会，我才在艺术上获得了新生。
5: 好，看起来您的艺术道路很坎坷。
6: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我现在拿着国家养老金，多活一天我就多享受一天社会主义的福，您说对吗？
5: 看您这个心态啊，您能活90岁，
6: 我怎么就不能突破百年大关呢？
5: 你要疯啊！
6: 哎，要想长寿
5: 啊，
6: 就得讲究养生之道。
5: 您介绍介绍这方面的经验。
6: 首先，调整饮食结构。
5: 怎么调整？
6: 多吃生长茄子。
5: 哦，
6: 我一天得吃5斤绿豆，光喝汤不吃豆子。另外还得加强锻炼。
5: 怎么锻炼？
6: 我每天早晨6点半
5: 啊
6: 到8点半、
5: 哦、
6: 下午4点半到6点半，我围着北京市转一圈。
5: 嚯，您这运动量忒大了。
6: 不大，坐公交。我有敬老卡，一个子儿不花，连观光再锻炼。
5: 哎呀，你这么大岁数正高峰期，不怕挤呀？
6: 啊，没事
5: 啊，
6: 上下车有人扶着，只要挤进去，往青年人坐席旁边这么一站
5: 啊，
6: 这座就是我的了。
5: 这都研究透了。
6: 你没事跟我一块练练。
5: 不行，您别扩大队伍了，咱各练各的吧。我每天早晨在公园自己练完了，我还带几个徒弟。
6: 您还教徒弟？
5: 教徒弟。
6: 您练什么？
5: 武术。
6: 谁呀？
5: 我看不出来，武术家，我把持将。
6: 看出来了。
5: 嗯。
6: 胸脯都练后边来了。都练成人杆了。整个一木乃伊。
3: 刚欣赏到的是田立和和张文霞合说的相声小段《我是武术家》。节目的上半时段咱先要告一段落了。
4: 哎，广告之后啊，咱们继续来聊一聊机器人的武林大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
4: 小骗子。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情感围猎。一家高档酒店内发生一起命案，警方在套房中发现死者唐明浩是一家 MCN 机构的负责人，凶手是一名网红女主播。令人叹息的是，两人不仅曾是雇佣关系，更是一对恋人。随着案件的调查，这场惨剧还揭开了直播行业光鲜的表象之下，一段始于甜蜜终于毁灭的资本真相。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情感围猎。

林雪薇永远忘不了24岁生日那天，汤明浩送给她一个定制款的手链，上面刻着璀璨两字。汤明浩还深情地告诉她，公司不仅是自己的，也是他的。林雪薇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因容貌姣好，自小就期盼能凭此走出一条不同的路。2019年，林雪薇到外地读大学，在校期间开始尝试做美妆博主，凭借不错的镜头感慢慢有了些人气。然而直到临近毕业，这份人气也并没有如愿给她带来丰厚的财富。林雪薇只好期盼搭上平台的快车，可此时的她还只是一个小透明，并没有大机构会

意到他。正在他举步维艰之时，一家名为璀璨时代的 MCN 机构给他投来了橄榄枝。林雪薇了解到，这家公司刚成立不久，在业内也没什么名气，但对于正处于迷茫与渴望关注状态的他而言，无异于一束照亮前路的光。2023年6月，林雪薇在一家咖啡店见到了璀璨时代的老板唐明浩。交谈中，林雪薇得知唐明浩比自己大6岁，大学毕业后创业，攒下第一桶金便成立了这家公司。唐明浩语气诚恳，公司现在规模还不大，但是我们很需要像你这样有潜力的新鲜血液，只要你来，公司的核心资源一定会向你倾斜。唐明浩年轻有为的形象，清晰明了的职业规划，让林雪薇心生好感。特别是在唐明浩邀请他参观了公司后，林雪薇爽快地签下了一份厚厚的经济合约。当时他并没有仔细审视合同当中复杂的条款，反而觉得自己很幸运，遇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老板。进入公司后，唐明浩也兑现承诺，将已有一定粉丝基础的林雪薇列为重点。

他非但毫无怨言，还主动免费帮公司培训新人，用自己的流量带动其他项目，全心全意扑在这份自家的事业上。随着公司规模扩大，公司旗下签约的女主播越来越多，无一不是外形靓丽、性格讨喜的年轻女孩。汤明浩作为老板，本就自带吸引力，加上他相貌英俊、待人温和，不少女主播在工作接触中会借着请教、感谢等由头，流露出超越工作关系的亲近与示好。这一切让林雪薇心里很不是滋味，她多次向汤明浩表达不满，甚至提出公开恋情以正视听。但汤明浩总是让她以公司大局为重。你和我是从一无到有拼过来的，我们之间的感情哪是外人随便撒个娇就能比的。他语气笃定，让林雪薇尽管放心。然而2025年初的公司年会，公司力捧的新晋才艺主播乔乔当众邀请汤明浩喝了一个大交杯，在四周同事的起哄声中，汤明浩丝毫没有推辞。这一幕像一根尖刺狠狠插进了林雪薇心里。不久之后，有人说曾深夜撞见汤明浩单独送乔乔回家，还有人说乔乔在和唐总谈恋爱。这些流言让林雪薇坐立难安，她质问唐明浩，你和乔乔到底怎么回事？唐明浩却一口否认，还解释说乔乔现在是数据增长最快的王牌，自己多接触完全是为了公司利益。你以前最懂事，现在不要胡乱吃醋，影响公司发展。汤明浩持续以顾全大局、要懂事等说辞施加影响下，林雪薇逐渐学会了压抑内心的不快与疑虑。可她无法忽视的是，汤明浩对乔乔及其他几位数据亮眼的新人主播始终保持着一种格外且持续的关心。一家高档酒店内发生一起命案，警方在套房中发现死者汤明浩是一家 MCN 机构的负责人，凶手是一名网红女主播。令人叹息的是，两人不仅曾是雇佣关系，更是一对恋人。随着案件的调查，这场惨剧还揭开了直播行业光鲜的表象之下一段始于甜蜜终于毁灭的资本真相。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情感围猎。

2025年5月的一天下午，林雪薇拿着几份运营数据，推开了唐明浩办公室的门。眼前的一幕让他愣在原地。乔乔正扑在唐明浩怀里哭得梨花带雨，而唐明浩的手则轻拍着他的背。林雪薇什么也没说，转身重重摔上了门。没过多久，唐明浩就打电话约他去公司天台。林雪薇刚上去，唐明浩一个箭步上前拉着他的手说道，薇薇，你别误会，乔乔是被一个难缠的粉丝骚扰。林雪薇猛地甩开他的手盯着他，那你现在公开我们的关系？唐明浩的表情僵了一下，随即摇头，现在不行。他的话被林雪薇打断，压抑许久的委屈和愤怒倾泻而出，两人爆发了恋爱以来最激烈的一次争吵。这次争吵之后，两人一直在冷战。恰在此时，另一家 MCN 机构向林雪薇抛出了橄榄枝，条件十分优厚。带着几分赌气和试探，林雪薇向唐明浩提出分手和解约。唐明浩彻底慌了神，开始千方百计地挽回，先是送名牌包，接着又郑重地提出安排时间见双方父母。见林雪薇依然迟疑，唐明浩拿出了一枚钻戒，言辞恳切，薇薇，你相信我，等公司一上市，我们马上结婚。望着唐明浩那双写满真诚的眼睛，本就对这段感情投入全部身心的林雪薇再一次动摇了。2025年双十一期间，林雪薇因为连续直播劳累过度，在后台晕倒，助理李源将她紧急送医。李源自林雪薇入职便担任她的助理，对她与唐明浩的关系一清二楚。看着病床上脸色苍白的林雪薇，李源忍不住道，

别这么拼了，你知不知道汤总最近和那个新来的晨晨走得很近？林雪薇仍为男友辩解，说那都是工作需要。李媛却掏出手机，将几张唐明浩与主播晨晨在车内的亲密照片递到林雪薇眼前。你看看吧，公司里早就传遍了。林雪薇盯着照片，怎么都无法相信。李媛索性把话挑明，告诉林雪薇一个更残酷的真相：不止晨晨和乔乔，唐明浩对公司里有潜力的女孩都是这一套，送温暖、画大饼、谈未来，让他们觉得自己独一无二，心甘情愿拿着低分成拼命。李媛的话让林雪薇心里发冷，她没有直接去问唐明浩，而是私下找人留意他的行踪。没过几天，对方就发来一堆照片和视频，还调侃说：你这男朋友，时间管理大师啊。林雪薇也找机会查看过唐明浩的手机和电脑，发现他和每个女孩的聊天都差不多，许诺唯一，规划未来，保证公开，甚至提到股份。他这才彻底明白，自己并非特别，只是他众多投资中的一个。回想这些年自己拼死拼活把公司当作家，甚至在公司资金紧张时把自己的积蓄也搭了进去。如今他在杭州只有一套公寓，存款可能还不如照片里的那几个女孩。看清这一切后，林雪薇下定了离开的决心。2026年春节后，林雪薇正式向唐明浩提出解约。唐明浩起初试图用老办法安抚，可林雪薇态度决绝，甚至拿出了她和其他主播暧昧的证据。唐明浩瞬间变脸，直接转身从保险柜拿出合同，翻到违约金条款，公事公办地说：薇薇，感情归感情，生意归生意，按合同，违约金是300万。林雪薇看着这份自己当年看都没细看签下的厚厚的合同，想起自己为了帮他省钱睡在直播间，为了替他拉关系喝酒喝到吐。原来这些年，他不过是在一场自己深信不疑的爱情戏码里，演了一个太过投入的傻瓜。对方却始终清醒地握着合同的底牌，随时可以喊停。所幸林雪薇的粉丝量和影响力并不缺少去处。他将要解约的消息传出后，很快就有多家 MCN 公司的负责人联系他。半个月后，他接受了另外一家 MCN 机构老板方继琛的邀约。对方愿意为他支付300万的违约金。林雪薇走得如此干脆，让唐明浩既意外又懊恼，他还在背后指责林雪薇忘恩负义。然而进入新公司不久，方继琛开始暗示他要获取顶级资源需要工作之外的付出。林雪薇明确拒绝后，公司在资源分配上迅速做出了调整。他的直播间被安排到偏僻狭小的房间，直播时段也很差，配给的运营人员缺乏经验，公司内部其他主播对他的态度也明显变得疏离，甚至带有嘲讽。林雪薇在新环境里很快陷入了孤立和尴尬的境地。林雪薇不愿重蹈覆辙，更不想欠下这种难以承受的人情债。她心一横，卖掉了自己打拼多年才购置的房子，将300万违约金连同利息一并还给了方继琛。这笔钱掏空了他所有的积蓄，让他在经济上一夜回到原点。此时唐明浩的公司因为失去了林雪薇这棵最大的摇钱树，加上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业务一落千丈。而林雪薇在新公司则因为她的不懂事被彻底边缘化，曾经光鲜的头部主播如今陷入经济与事业的双重困境。2026年5月7号，林雪薇接到了唐明浩的电话，对方说分开后想了很多，很后悔，有些话必须当面说清楚。虽然林雪薇早已心灰意冷，但她还是答应见面，地点约在两人以前常去的一家高级酒店。让林雪薇意想不到的是，一见面，唐明浩就拿出手机点开相册，里面是昔日两人的私密视频和照片。回来帮我，或者给我200万，他开门见山，不然明天这些就会出现在几个最大的社群里，你知道后果。林雪薇看着屏幕上不堪的画面，浑身发冷。你当初是故意

开的。唐明浩扯下了嘴角，别说的这么难听，留个纪念而已。他晃了晃手机，巨大的羞耻感和被彻底背叛的愤怒瞬间淹没了林雪薇。你把我当什么了？他声音嘶哑。当什么？唐明浩似乎觉得很好笑。生意啊，你不会到现在还以为那是爱情吗？他低头摆弄手机，给你一分钟考虑。就在唐明浩低头专注屏幕的那一刻，积压了许久的委屈、愤怒、绝望冲垮了林雪薇最后的理智。他瞥见桌上一个沉重的金属雕塑，一把抓过，朝着唐明浩的头部猛砸下去。唐明浩吃痛惊叫，试图反抗，但林雪薇已经失控，一下两下，直到唐明浩瘫倒在地不动弹，林雪薇才猛然住手。他喘着气，看着眼前的景象，慢慢拿起手机，先拨了120，然后拨通了110。警方和救护车赶到时，唐明浩已因颅脑严重损伤以及失血性休克死亡。当地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判处林雪薇有期徒刑15年。 MCM 机构老板通过情感投资的方式绑定女主播，让其心甘情愿为自己赚钱的手段已经成为行业内幕。再次提醒女主播，签约 MCM 机构是内容创作者发展的重要一步，但谨慎对待合同细节和机构资质，以避免潜在风险。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0和20613332，欢迎您的参与。如果您有需要反映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来反映。通过微信听友群，您可以发文字，也可以发语音。有什么需要分享的见闻妙招啊？有什么相关政策需要咨询，这样的一些问题，都欢迎呢，在我们的热线和微信听友群当中啊来反映。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先来连线市公安局反电诈中心的吴警官啊，吴警官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好，首先请吴警官为大家介绍一下近期我市电信网络诈骗发案形势。
2: 好的，主持人。近期我市冒充领导、熟人等特定身份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时有发生。
1: 也请您分享几个真实的案例，并且呢帮大家来拆解一下这其中的主要的诈骗方法。
2: 好的。8月19日，我市发生一起冒充领导、熟人等特定身份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报警人在新生班级群中收到消息，要求家长交新学期的体检费、保险费，并附送了两张支付宝收款码。对方的微信昵称、头像与班主任都相同，报警人信以为真，便扫码支付。支付后，报警人电话联系班主任，发现班主任并不知情，班级群内也非班主任发送。报警人意识到被骗，共计损失200元。
1: 那这其中也请分析一下诈骗的手段。
2: 好的。在这一类诈骗手段当中，首先骗子会伪装身份，混淆视听，先冒充老师潜入学校班级群，使用高仿头像昵称，利用家长对老师的信任降低防备心理，随后会编造各种理由索要费用，常见的比如虚构收购新生的体检费、保险费等事由，直接在群内发送支付宝收款码，诱导家长直接扫码转账，最后快速实施诈骗得手，借助班级群信息传播快的特点，催促家长交费骗取钱财。
1: 那也非常感谢吴警官的介绍。那最后也请您给大家一些提示。
2: 凡是在微信群内直接发送收款码要求转账缴费的，必须通过电话、当面等方式向学校、老师核实确认，切勿直接扫码转账，避免财产遭到损失。
1: 是的，马上呢就要开学了，那有可能呢有些朋友在这个群里边会特别关注老师会发的一些动态，尤其是关心学校是不是要收一些什么样的费用。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一定要向学校和老师核实确认以后，如果属实再交费。非常感谢吴警官非常及时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2: 再见。

0: 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
3: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4: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和微信听友群，欢迎您啊继续参与。那下面时间我们来了解一下市住建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张先生反映，绿地花都的物业和供电部门协商不一致，业主安装不了充电桩。经过了解啊，张先生反映的充电桩安装受阻的情况呢是这样的啊，因为张先生需要增设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但是呢因为他的车位距离电源比较远，他本人希望在中间位置增设供电增容设备，物业公司同意增设这个增容的设备，但是从消防人防等安全角度考虑，又需要供电公司对接来提供规范合规的安装方案啊，就是在目前还没有合适的方案的情况下呢没有办法安装。还有刘先生反映，新河世纪城小区外墙皮脱落，物业铲除之后导致房屋渗水，申请工维基金一直没有获批。那经过了解啊，回访以后呢，这个专项维修资金的申请和规定是这样的，根据蚌埠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4章31条，发生下列危及房屋使用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情况，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应当立即采取防范措施，并且告知业主委员会，由业主委员会按照应急使用程序直接使用维修资金，尚未产生业主委员会或者业主委员会未按照规定履行应急申请使用职责的，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应当告知物业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由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确认以后，按照应急使用程序代为维修，维修费用从相关业主维修资金中直接列支，屋面和外墙损坏、渗漏、共用排水设施因坍塌爆裂等造成功能障碍以及不属于相关专业经营单位承担的供水、供电、供气等共用设施设备发生损害，严重影响业主生活，经村委会、居委会核实，应由小区业委会提交蚌埠市应急使用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申请表到区物业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审批。这个是相关的一些规定。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继续通过2061331和2061332，以及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群来参与节目。好，下面时间呢，我们来接听一位郭先生的电话啊。郭先生您好，郭先生您请说。
1: 哦，我是一个农村人，那农村人呢，他这边我家跟他只有一米之隔，就是前面跟后面，他家做农村大席的。农村大席呢，他就是说有时候酒席多了的呢，就是一天做或者一个月做几次，早上5点多钟，他就是搞菜
0: 就开始了，是吧？
1: 对。

0: 我跟他家只有一米之隔，就是很近很近，而且他的油烟呢也是特别的
1: 大，
0: 把我们厨房呀都搞熏的都黑。
1: 哦，
0: 就说现在呢，我他还放炮，关键中午呢他是办事的吧，升学宴呀、小孩子呀、办丧事呀，我跟他家就很近很近的那一种。
1: 嗯，
0: 就说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是农村邻居关系也比较好。
1: 是的，是的。
0: 对，现在嘛，我们也不好意思，我们只是跟他简单的说了几次，
1: 嗯，
0: 但是他们家态度都是蛮好的，
1: 态度好，但是他要接这个生意，做这个经营呢，他也避免不了这些事儿，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那他是在家里办，他还是说开了一个饭店呀？
0: 就是他在家里面，他买人家一栋房子嘛，
1: 哦，
0: 在搞有个七八百平方嘛，有个五六百平方，
1: 嗯。嗯，
0: 就这样，他自己拉了个院子，搞了一个农家大喜嘛，就农家乐那种形式。
1: 哦，嗯，
0: 关键是我跟他相差的很近很近。
1: 是，那这个呢，也确实是有这个情况。那要彻底的解决呢，除非他不做这个经营，但是又不大可能，是吧？
0: 对。
1: 那就是在这个时间方面，比如说早晚不用那么迟，不知道他是不是可以，或者是准备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动作上面小一点，再或者呢，因为离得很近啊，就是不知道啊，这个情况能不能设一个比如说是围墙啊之类的，可以隔一点这个音呢，这些有没有可能有这个办法呢？
0: 其实我有这种想法，我说你能不能给我装块隔音玻璃啊，或者其他，但咱不好说。
1: 哦，
0: 都是邻居，关系也比较好，咱不好，我一说的话他不说我想好事嘛。
1: 哦，
0: 是不是，
1: 这个也不存在，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噪音的话，装的玻璃干嘛呢，对吧？
0: 而且呢，他我家的厨房跟他那个烟筒啊，
1: 也很近，
0: 相差只有一米。
1: 啊，您具体是哪一个地方呀？
0: 我是长青乡。
1: 长青乡。
0: 方便说吗？不是说了是不是对他家？
1: 行，我记下来了，然后也留了您的这个电话。
0: 对，
1: 到时候如果说跟您联系的话呢，您可以具体再说什么位置，
0: 可以
1: 好吧？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好，
0: 就说我现在就想咨询一下，是不是这个事情？他关键还有什么情况呢？他一中午吧，放那个炮，放了天一半是就是放炮，一半是就是放炮。
1: 对，是啊，是啊，这也是一种习俗。您说是在农村地区是吧？
0: 对。
1: 嗯，那如果是比如说的话，装这个隔音玻璃啊等等啊，还得要看能不能就是影响不影响，是不是有相关的规定，是不是支持装，对吧？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嗯，那他们这个经营呢，也是看样子是要继续下去，是不是？现在
0: 他是的，是的，肯定他要经营下去，
1: 要经营下去时间长，
0: 对
1: 啊，再加上现在呢，正好可能升学啊，办个喜事儿，大家喝一喝、啊、
0: 对对对
1: 也比较多啊。
0: 哎呀，你说的非常对，升学宴每天都在办，
1: 对，
0: 还有老人呀、结婚呀，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整个十岁呀，剃个小辫子呀，
1: 对对对，好，
0: 都在办。
1: 哎呀，真的是有人欢喜有人愁，我们帮您来反映一下，看看能不能有什么稍微好一点的办法，要彻底的解决，除非您搬走，要么他不干或搬走，对吧？但是目前看来，这个动作都是比较大的，一下子也不可能实现。嗯，
0: 对对对对，这点我们也能考虑到，毕竟关系都邻居嘛，咱也不想处得这么
1: 哎，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而且他也不是说有意的要这样做，是吧？
0: 他
1: 也以此为营生。
0: 对对，他也要生存嘛、
1: 嗯，
0: 但是在生存的同时，你不能影响到我呀。
1: 嗯，那其他的这个邻居们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一些想法？旁边就是
0: 都有，
1: 只有您一家了吗？还是
0: 不是是好几家都有。
1: 也都有这个受影
0: 响，但是我家跟大家最近的呀，我只跟大家走一个院墙之隔。
1: 嗯，
0: 对，他们家都不影响，都隔了好几家。
1: 是的，是的，好的。
0: 他们家都隔了隔了二十多米，十几米。
1: 对对。
0: 我跟大家只有一墙之隔。
1: 是的，那也受影响最大。
0: 一墙之隔呢？一墙之隔，窗户就对着窗户。
1: 哦，我明白啊、基本上就在您家跟前，嗯。
0: 非常近，不到一米。
1: 好的，好的，好，我们也记下来您这个问题。
0: 好，
1: 好，谢谢郭先生。好，再见。好，再见。好，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我们的 FM 107.9啊，收听1079百姓热线。好，刚才呢还有一位张先生啊，您可能在收音机边在听我们的节目啊，刚刚呢我们接听了一位热线电话，所以还没有来得及接到您的电话。您说您想要一台收音机是吧？啊，以前怀远残联给您发过收音机。

有七八年的时间坏了，所以呢还想再要一台，这样的能够丰富一下生活。行，我们呢也帮您记下来了，您之前呢是怀远残联给您发过是吧，那接下来呢我们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上海，这座高速运转的东方明珠，以其澎湃活力吸引着无数追梦人。快速高效是上海的特点。然而，效率与竞争的背后，是都市白领们身心面临的巨大挑战。当受到疲惫与焦虑的困扰时，我们能否在喧嚣中觅得一份根植于古老智慧的安宁与平衡，重启生命活力？在上海，古老的中医智慧正以一种独特的海派风骨与现代都市脉动相融，它秉承守正创新的精髓，将生命平衡的哲学化为精准便捷的现代方案。它如同一座健康充电站，为高压下的身心献上一剂镇静舒心的良方。当梅雨季的风吹拂过黄浦江面，当盛夏的入热笼罩着上海的街巷，一股无形的湿热便在这座东方都会的肌理与人体的深处悄然滋生。然而，大自然早已在这一片水土中埋下了解药。垂盆草恰好是应对这场战役的精准尖兵，这便是中医天人相应的智慧。垂盆草味甘淡，性凉，归肝胆经，具有清利肝胆湿热、退黄疸的功效。但并非所有垂盆草都能成为一味良药。路边随处可见的野生垂盆草，因吸收了汽车尾气等污染物而无法入药，因此，这份从草到药的转化

0: 源自一个家族对源头近乎苛刻的坚守。陈维荣正是上海中药饮片炮制技术的第四代传承人。故事要从清末宣统二年说起。陈维荣的曾祖父陈新一在上海十六铺创办了药行，历经两代人的经营，家族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炮制技艺。
1: 我从1981年12月27号开始做中药，我属于第四代，到我这一代更有责任去传承发扬。
0: 这份传承首先体现在对道地二字的敬畏。采收的垂盆草必须生长在无污染的自然环境中，尚未开花且在晴天采收，不带一丝雨水和露水。在陈家的工坊里，这门手艺正通过父亲的言传身教传递给两个儿子。采回的仙草需经竹筛酸碱，剔除杂质，
2: 把这个非药用部分拿掉，对吧？杂草拿掉，
0: 再以净水清洗，沥干水渍。完成这些细致的准备后，才进入最关键的一步，蒸制。
1: 垂盆草如果不经过蒸的话呢，它可能是很难晒干。这个火候和时间的把握非常关键，直接影响最终的药效。
0: 蒸制强水锁住的是垂盆草干的微苦回甘。
2: 要均匀翻啊，对，要令其达到它的蓬松。
0: 百年刀锋游走，切出的是5到10毫米的均等短段。三段式阴干，凝聚的则是最后的药魂。每一步都是对分毫之间的精准把控，这正是海派中药炮制技艺操作精细特点的集中体现。经过精心炮制的垂盆草并非单方成药，在海派中医的临床应用中，它必须与其他中药灵活配伍，体现出更高层次的精一人一方的辨证施治。
1: 垂盆草跟哪些药去合作，要看这个每个人的身体情况，由医生来出处方，他针对不同的病人用量和配伍就可能会和其他的药组合，这个主要是由医生来决定的。
0: 一人一方的汤药是中医的灵魂，但对生活节奏飞快的都市人来说，每天煎煮无疑是一种奢侈。如何让良药既精准又便捷，海派中医的创新同样体现在对服务细节的精致考量上。
1: 很多年轻人他需要是调理，但汤药这个量呢太大，所以我们针对很多年轻人不同的要求做了剂型改良，我们认为浓缩剂是最好的。我们把一碗汤药的智慧浓缩成一小袋，而且植物的多糖会改变这个口感，目前效果还是挺好的。
0: 这正是因为其无可替代的科学与文化价值。2013年9月，义大中药饮片炮制技艺被列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一碗汤药到一剂便捷的良方，海派中医的创新并未就此止步，他们正以更开阔的视野将整个中药宝库幻化为可闻、可触、可佩戴的生活美学。这就是海派中医的年轻力。于是这株以清利湿热见长的垂盆草被赋予了全新的使命，它或与芳香药材配伍化为香囊，其清雅之气于方寸间营造一片安宁，或与药木结合化为手串，其清凉之性

0: 万间注入一份东方的守护。从一株道地药材的严选，到百年炮制技艺的坚守，再到生活方式的无声融入，这条传承之路充满了不为人知的艰辛。
1: 我们做中药的人呢，做的是苦的，但是回味是甜的。为什么呢？我们做的是红药。

0: 受着极大的压力。在都市的喧嚣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一双手倾听着身体发出的警报，用传承百年的智慧守护着现代人的生命脊梁。孙武全，丁氏推拿第五代传承人，就是其中的一位。
1: 没有，活动的时候有什么不舒服吗？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情况？
0: 对于困扰无数人的颈、肩、腰、腿痛，孙武全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2: 大多数的这种我们看的这种骨伤的疾病，都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就是以我们称为叫以筋为先啊，它发病也是以筋为先，我们治疗的时候也是以筋为主，或者叫以筋为先啊。
0: 以筋为先，这看似简单的四个字，背后是丁氏推拿百年来的演进与革新。这门技艺发轫于清代，却在上海这片中西文化交融的沃土上，被注入了非同凡响的海派基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当西医知识涌入上海，丁氏推拿的第三代传人丁继峰，便率先做出了中学西的大胆尝试。
2: 很早的时候就接触了一些西方的一些知识，所以他对我们传统的伊斯兰推拿的很多的一些手法，包括他治疗的一些疾病，都做了一些反思啊。所以他融合了这些西医的一些知识以后呢，对我们的手法进行了一些改良啊，把这个伊斯兰推拿里面的一个滚法，那他是这样做的啊，改良为这样一个滚法啊。从原来我们伊斯兰推拿看一些内科疾病为主，他转向了看一些神经系统疾病和运动系统疾病啊，而且他的治疗的效率明显提高。
0: 如果说这是中医主动拥抱西学，那么在丁氏推拿的发展史上，更有西医外科专家被这门东方技艺的魅力所折服，毅然转行。
2: 当时我们第一批的西学中的一个这个医生里边有一个是西医外科的一个专家，所以他后来就转行变成一个推拿医生。这可能在全国都绝无仅有，西学中中学西这样互相之间融合以后，才逐渐形成我们这样一个非常有这个海派中医特色的这样一个丁氏推拿。
0: 中学西的大胆尝试，正是这份根植于上海城市精神的革新与包容，让这门源自民间的技艺最终登上了医学的殿堂。2021年5月，丁氏推拿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兼容并蓄的创新精神，必须有扎实的基本功作为根基。
2: 那么在传统的教学里面呢，他为了让学生更快地掌握手法呢，他要求学生要练功的。那么伊斯兰推法，尤其是我们这个老前辈里面呢，特别强调就是练这个叫易筋经。
3: 先于胸前，对，然后就是肩，对的天突穴，
2: 练完以后对我们学习手法都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呢，我们在练手法的时候呢，是要在一个米袋上面练，才能培养出一个能够独立操作的一个推拿医生。
1: 那么刚才练的时候呢，是我们是先要吸定一个位置，就不要移动啊。那么这个手型呢，一般我们是这个拇指跟这个食指的中间这一段
0: 正是这千锤百炼的手上功夫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共同构筑了丁氏推拿的医道之魂。
2: 推拿治疗这个疾病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诊断是放在第一位的。那么一般的话，我们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我们就先拍一个颈椎的叫 X 光片。大多数我们拍片看到的是一个最常见的一句话什么呢？就是颈椎曲度变直啊，就是它颈椎的正常呢是一个开口向后的一个 C 型，是凹进去的，就是你摸这个颈部后面它是凹进去的。那么如果是一个颈椎病的早期的话，它这个颈椎的这个曲度啊，因为长期低头以后就把它拉直了。另外就是我们需要给病人做一个相对比较仔细的检查，一般我们先要去摸一下颈椎的这个肌肉的张力，颈椎的这个曲度啊，然后看一下它左右的这种两边是不是对称，因为有它是会有歪脱的啊，说明它两边的肌肉张力不一样。有点往左边倾斜，然后呢肩膀这边高，所以它两边的肌肉力量是不均等的。当然不均等是常态啊，大多数人其实都不太均等，但是不均等并不代表它经有一定有问题，但是不均等对我们治疗上面还是有帮助。
0: 经过现代影像学和传统触诊的精准评估后，治疗便拉开了序幕。丁氏推拿的核心在于里筋与

0: 桥骨的辩证统一。治疗往往从理筋开始，医生通过刚柔并济的滚法大面积放松，再以力道渗透的一指禅推法精准点按，层层松解紧张的肌群。
1: 那么我们丁氏大力班最核心的手法是两个手法，一个我们称为叫一指禅推法，通过手腕的摆动、前臂的摆动呢，让这个拇指产生个按压，刺激它这个肌肉。另外就是个滚法，那么滚法呢是面积比较大的，就是放松颈肩部的肌肉，放松一些面积比较大的这种区域啊。那么这个是核心手法，其他的我们有时候可以做一些按法了、揉法了、弹拨法了，或者做一些拔伸法了啊。肌肉放松的手法，我们称为叫理筋手法，和关节调整手法呢，其实是互相实验室可以转换的，就我理筋也可以调整关节，我调整关节其实也等于理筋。
0: 当筋被理顺，错位的骨往往能随之复位，这是一种更安全更治本的思路。海派中医的精髓在于守正创新，面对现代人日益复杂的健康问题，传承人们也在不断探索更精准更高效的技法。
1: 推拿它必须是根据你的疾病谱的变化不断的要调整。上世纪九十年的时候呢，我们沈国权主任开创了一个叫脊柱微调手法啊，他对传统的一些其他流派的一些这种暴力的办法呢做了重大调整，他是更加追求安全性啊，这个也适合上海的很多一些白领阶层啊，他希望相对温和一点，相对温柔一点。
0: 这种与时俱进的创新贯穿于丁氏推拿服务于全年龄段的实践之中。面对青少年脊柱健康问题，他们积极开展脊柱侧弯的早期筛查与非手术干预，运用丁氏推拿、易筋经等特色功法，帮助孩子们挺拔身姿。而针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他们又研发出坐位调息法，有效改善老年人的膝骨关节功能。当指尖的温度触碰到一座城的筋骨，那力道所至之处便为紧张的节奏注入了一份舒缓，更重塑了身体的平衡与内心的安然。面对现代都市的健康困扰，当药物与手术成为常态，海派中医的传承者们却致力于唤醒一门古老的源自我们身体内部的疗愈力量——导引。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本易筋经十二式导引法》的代表性传承人，严卫兵告诉我们，这门技艺的根基深植于中华医学的宏大体系之中。
2: 传统的中医学它有六艺，我们也称为六术，它的方法呢有针、灸、扁、药、导引、按桥。导引是患者必须自己要做的，
3: 向前推出，不要耸肩，不要缩脖子。
2: 现在我们通常生病了，医生看完病以后会问医生，医生我要吃点什么，很少有患者会问医生我要做点什么。那么导引呢，就是医生关照患者要做的事情。
0: 如果说导引是一门主动的医学，那它如何实现堪比药方般的精准打击？
3: 掌数值，感觉到筋紧了吗？好，握拳，拳头握紧，放下，松肩，肘腕手指。
0: 作为这门技艺的年轻一代传承人，严时清对此有着更贴近当下的解读。
3: 易筋经的这个易筋，就是根据人体的筋经的走向来系统的去疏导它，就像梳头一样梳里面。
0: 这可以开方的导引术在海派中医的传承中呈现出丰富的智慧结晶，其中古本易筋经十二式导引法教会我们如何倾听自己身体发出的信号。
3: 那么它有多少个方法呢？十二个方法。为什么是十二个方法？因为人体分为十二经， 刚才讲了，手上内侧三条到胸腹，外侧三条到头面，脚上内侧三条结于阴气，外侧三条连到我们的头部。
0: 而另一剂广受欢迎的处方坐姿八段锦导引法，完美契合了上海的厅堂文化。在有限空间内追求无限生活意趣，
3: 坐姿八段锦呢，和我们平时看到的站姿八段锦不太一样，因为它是坐着做的，因为它的传承人群就是古代的读书人和古代的医生，他就需要安安静静的在这里把人体重要的八个大的关节放松掉。这八个大的关节呢，就是由八套导引来放松的。坐在那边，哎，腰不舒服了就松腰，肩不舒服就松肩，感觉精神不专注了，提高我们精神专注度。关键是坐的时候呢，别人不知道，非常安静。那么这就非常符合，就是我们上海人的一个气质，叫什么呢？就是叫厅堂文化，就是在一个相对来说狭小的区域的一个空间，安安静静的，完全不影响其他人的，来调整我们的身心状态。
0: 将专业的导引处方为不同的人群量身定制，这背后正是海派精神的驱动。
3: 上海这个文城市的独有的气质，第一是务实，第二是包容，第三就是精进，第四个就是我们这个城市实际上也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华夏儿女的一个特质，叫大气。我们首先在思考这样一项在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方法，那么在当下这个时代，如何让这些在历史当中一直庇护着我们这个民族健健康康的稳步向前的方法，在当下的21世纪仍然能为大家所用，这个很关键。
0: 在这种务实精进的精神指引下，古老的智慧被重新包装，融入了当代生活的每一个场景。
3: 但是怎么样成体系的去传承呢？需要我们专门为人设计。比如说针对于老年人群，我们设计的是就是中医导引自主健康。针对于办公室人群，我们专门设计了叫中医导引攻坚操，那么让他们每天8分钟在工作间歇就在工位旁边及时的消除身心疲劳。那么对于孩子，我们除了开设相应的文化课程之外，也给他们制定了叫中医导引课间操。
0: 从服务大众的创新方案到润物无声的家庭传承，真正的守护是将其内化为一种生活方式。将健康的种子一代代播撒下去，这正是中医修身智慧最质朴的体现。
2: 一个家庭呢，它是有责任的。我们讲的言传身教，身教才是最重要的。比如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有吃相，睡有睡相，就所有的行为都要有一个相。西方称为行为医学，那么东方呢，就把它作为家教来进行灌输的。健康，健康怎么获取？那么实质上就是在生活中间。
0: 而这种源于生活的修身之道，最终指向一种独特的健康哲学。真正的锻炼不是消耗，而是滋养。
2: 它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行劳而不倦。这是《黄帝内经》里面一句话，形体在动，但是练完了以后呢，没有疲倦的感觉，反而有很精神的感觉，很舒服的感觉。那么这个就不同于普通的运动跟锻炼了。而导引呢，它是行劳而不倦，它可以及时的消除疲劳，这也是最好的治胃病的方法，也是一个非常积极的 预防疾病的方法。
0: 这份源自经典的古老智慧，恰恰为现代人如何在动与静、老与逸之间寻求平衡，提供了最深刻的答案。归根结底，海派中医的养生精髓在于守正创新、服务时代，植根于上海兼容并蓄的文化土壤。它将东方的传统智慧与现代都市的节拍相融合，凝练成一剂独特的上海良方。它不仅是技艺，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在喧嚣中寻求身心平衡、活出健康腔调的城市精神。它守护着这座城市里每一个鲜活的生命，更传递着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信念：健康是我们创造美好生活、书写精彩人生的坚固基石。

0: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3: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3: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无人机即将起飞，请注意避让。
5: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6: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5: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7: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5: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8: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5: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9: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5: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 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10: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5: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11: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5: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2: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

0: 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理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晓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3: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 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2: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3: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0: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15/50期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5: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7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
6: 你和我，让你最爱我。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9: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是林业局。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通过3种互动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来逐一的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2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的是本月19号固镇县人民政府在上线栏目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的反馈情况。当时是王女士，她咨询的是，她是固镇人，目前人在外地，身份证就快要到期了，应该到哪儿去办，大概费用是多少？那么答复是这样的，目前身份证业务已经实现了全国通办，不符合全程网办条件的，您可以到居住地或者是工作地派出所申请办理，有效期满前6个月即可以按照换领业务办理工作。那么期满换证收取的工本费是每人次20元。李先生咨询的是，固镇县现在在整治电动3-4轮车，请问一下具体是查哪些内容？那么答复是这样的，从今年8月到12月底，全县严查3-4轮车无牌无证、闯红灯、违法载人和在城区禁行区行驶，查到了会扣车和罚款。那么合规车要到车管所上牌，不合规的车辆不能够上路。那么骑行者呢，要特别注意的是，第一呢，买车前先看看有没有国家公告和3C 认证，没有就不能上牌。第二呢，需要考驾照。第三呢，最多只能载1人，含驾驶员总共不能够超过2人。如果大家还有疑问的话，可以拨打0552-6075-680 6075-680来进行咨询。郭先生咨询的是，固镇县出租车颜色和市区的出租车颜色太接近了，很多人都分不清，上车过以后呢，发现价格也不一样，容易闹误会。那么答复是这样的，郭先生为蚌埠市巡游出租车驾驶员，了解到固镇县巡游出租车在2029年前要全部进行更新，因为怀远县和五河县两地巡游出租车的车身颜色和市区相近，担心固镇县出租车更新过以后，车身颜色也会与市区的车辆颜色方面比较相近，容易造成误解，才进行了反馈。那么答复是这样，目前呢，固镇县现有巡游出租车是170辆，在2029年年底之前将会逐步的更新，车身颜色为 深蓝底灰条与蚌埠市区的巡游。

0: 出租车天蓝底灰条有明显的区别。那么今年，也就是2026年，县里边一共提前更新了3辆巡游出租车，均按照安徽省出租汽车管理办法的要求，颜色、外观均与更新之前完全一致。目前已经把整体的情况告知给了郭先生，郭先生对此的解释是满意的。好，以上呢是在19号固镇县人民政府在上线我们栏目的时候有3个问题的反馈。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是林业局。我们来认识各位上线的嘉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先海，王局长您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好，欢迎您。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3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自然所有权者权益和开发利用科科长方波，规划设计管理科科长秦小龙，林长制工作科副科长主持工作张硕。也欢迎3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王局长，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包括在工作里边，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叫存量土地，可能很多的朋友不是很明白这个存量土地它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能不能在节目的开始用一个比较通俗易懂的方式给大家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存量土地，它在土地的类型当中又包含了什么样的一些主要的意义，好不好？
1: 好的，土地是我们城市发展的一个核心要素，也是保障我们产业落地的这个一个基础基本要素，对民生改善、城市建设都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的支撑。可以说，没有土地这个空间的承载，那么城市的一切发展都无从谈起。当前我国城市发展已经告别了过去碳大饼式的扩张这个发展趋势，全面转向了内部挖潜这个存量提质增效的核心特征阶段。这个盘活存量土地，正是谱写当前我们供需矛盾、这个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关键抓手。那么关于什么是存量土地，我们简单的说，存量土地就是已经依法取得了土地这个使用权，但尚未开发，或者已经启动开发但是还没有完全建成的这一类土地。这次土地相当于我们城市发展一个后备的储备空间，这个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过去没有及时的建设或者按期的建设完成，现在我们需要把这次资源进行重新整合、重新盘活利用起来。那么这就是我们存量土地的盘活。可以说存量土地是当前城市发展这个一个核心的潜力资源。但是从广义上讲，这个存量土地不仅包括已经确定使用权没有使用的土地，还包括我们意思已经征收的土地还没有供应，这也是说的我们存量土地。从我市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存量土地涵盖了几个方面，一个就是已经供应的这个未开发的房地产用地这一类，另外一类就是已供应但还没有完全建成的这个工业用地。我们举个例子，大家可能很常见，一是居住小区或者厂房，过去采取的是分期建设的模式，那么一期建成以后，后续的二期、三期土地供应以后，有的有各种原因吧，这个迟迟得不到开发，这一次土地目前都处于这个低效利用的一种状态。还有就是一次工业厂区进行规划，规划几期以后，一期投产以后，后续的这个产能跟不上，就是也形成了这个建设进度这个滞后或者闲置的情况。这是沉睡的土地资源，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盘活存量土地的一个重点对象。
0: 嗯，
1: 对。
0: 刚才您从几个方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什么是存量土地，而且用比较通俗易懂的方式让大家能够记得住。刚才您特别讲到了要盘活存量土地，好像这项工作从国家到省市都是自然资源当中比较重要的工作之一了。那大家就比较有疑问了，为什么在现阶段如此的重视盘活存量土地，其背后核心的意义包括它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呢？
1: 啊，这个盘活存量土地，这个推进土地的节约利用，它不仅是我们阶段性的工作，也是也不是这个可有可无的一项工作。就目前来说，它是顺应我们国家政策导向，切合城市发展规律，这个回应民生发展需求的一个必答题，可以说意义重大，势在必行。我们从4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就是落实国家节约用地这个基本国策的一个必然要求。节约用地是我们国家土地管理的一个基本国策，应该说土地资源是有限的，这个少占或者不占，包括前期我们

0: 铁道鼓励耕地保护。如果我城市建设占得多，那么耕地必然就会减少。
1: 对，
0: 所以
1: 是的。
0: 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国家把土地管理、用途管制确定为一个基本的国策，推进资源的一种节约利用，这个实现可持续发展，它是一个根本路径。我们在全力做好新增建设项目用地保障的同时，也必须对已经供应的。

0: 余地在扩张。
1: 对，
0: 但是发展到今天，目前我们一种内涵式发展的需求，城市基本不会再有大的扩张，主要是立足于存量。这个过去那种靠不断向外这个延伸的这个势头，现在国家也是通过政策调整进行全面的这个控制。第三个方面就是那是国土空间管控政策的一个刚性要求。在本轮国土空间规划中，国家为了各个城市都划定了这个城镇开发边界。我们经常听到的这个三区三县划定，其中一条重要的红线就是城镇开发边界，也就是这条线在这个边界内是用于城市建设的，那么这个边界外更多的可能是用于农业生产生态用地，就是不允许建设的。
1: 嗯，
0: 这个就是这是一个硬杠杠，倒逼各地要放弃过去的一种摊大饼式的粗放的利用方式，这个转为这个内部挖潜，这样就是我们对存量土地盘活的这么一个源头。
1: 嗯，
0: 具体到我们市辖区城镇开发边界这一轮规划确定的面积是210.81平方公里，到2035年，目前我们全市能通过新增建设用地的这个空间只有37平方公里，这就意味着我们绝不能这个仅仅使用这个新增建设用地。如果全部依靠新增建设用地37平方，那么对未来近10年的时间肯定是不够的。这个所以我们要来保障各类城市建设以及各类产业项目落地的话，我们都
1: 批分。明天早间，正风航风热线栏目的上线单位是与会区人民政府。在这，我们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在线互动收听收看，关注今天的节目。明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言，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豆瓣网原来有一个很特别的小组，叫皮村文学小组。皮村是北京朝阳区金盏乡的一座村庄，位于东五环和东六环之间，居住着20000多名外来务工者。之所以说这个小组特别，是因为它是由一些住在皮村的文学爱好者组成的，包括外卖员、育儿嫂、小商贩、保洁阿姨。在我们的固有认知里，搞文学的人要么像鲁迅一样，有着民族大义、拯救苍生的崇高理想，要么像钱钟书一样，有着学者气息，笔耕不辍。但如今却有人愿意在辛苦的工作之余，拿起笔来用文字创造自己的精神世界。这些普通人的作品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劳动者的星辰》。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本书收录了9位普通劳动者创作的故事。首先给您介绍的是外出打工10多年的李若，下面我们来听一听有关他少年时代的故事。高一那年，李若家养的3头猪病了，这3头猪啊，是他和弟弟一整年的学费。母亲着急得很，一会儿去找兽医，一会儿又到庙里求神拜佛，可猪最后还是死了。父母为姐弟俩的学费犯起了愁。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不用父母。

说什么，李若和弟弟就开始各自为学费操心起来，姐弟俩各想各的招。那一年开学，李若和弟弟的学费都是赊的，隔一段时间老师就在班上提醒一下，欠学费的同学该交学费了。每当这时，他就会难为情地低下头，感觉全班几十位同学的目光全都落在他一个人身上。终于熬到过了惊蛰，大地春回，万物复苏，一年最好的时候到了。姐弟俩撸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赚钱还学费。弟弟的方法是捉黄鳝，他买来黄鳝笼子，又去牛屎堆里刨蚯蚓。下午放学后，他就开始准备，趁天黑前把装蚯蚓的笼子放到池塘和水田里，第二天早早起来再去拿回来，一次放三四十个笼子可以捉一两斤黄鳝。而李若则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去大舅家的地里挖蜈蚣。当时大蜈蚣八寸长，能卖五毛一条，五寸长的三毛，再小一点的两毛。大舅住在以前外公外婆的老房子里，那里有李若的两个小伙伴妞妞和小鹿。天蒙蒙亮，妞妞和小鹿就会在大门口喊李若，李若一咕噜爬起来，头不梳脸不洗，拿起工具就往外跑。他们的工具是一把短柄锄头和一个矿泉水瓶，在瓶盖上钻几个小孔留作透气用。抓蜈蚣很简单，把地上的石头挖开就能找到藏在石头下面的蜈蚣。但抓蜈蚣也很危险，挖开石块，蜈蚣四散奔逃，这时就要眼疾手快，上去一脚踩住蜈蚣身子，小心翼翼地按住蜈蚣头和腹部连接处，这时蜈蚣会用后半截身子爬上手，爪子在手心里游走，要飞快拔掉蜈蚣头部左右两边的鳌牙，否则万一被咬到会疼整整一夜。一开始李若挖到蜈蚣也不敢捉，就用锄头按住大喊，快来，我挖出来一条。可接连几次之后，他也不好意思耽误人家时间，于是决定鼓起勇气自己来。第一次，李若学着妞妞和小鹿的样子去按头，可慌乱之中完全不知从何下手，蜈蚣瞬间就溜进旁边的草丛里。但他不灰心，在两个小伙伴的指导下逐渐掌握了要领。第一天李若挖到了八条，尽管不多，但他学会了怎么抓，也算是一个不小的收获。第二天他挖了20多条，手也被锄头柄磨了几个泡，越来越顺利了。李若欣喜地想着，一边拖着早被草叶上的露水打湿的裤子回家，一边念叨着喜欢的那句诗，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一沾衣。第三天下起了雨，下午雨停了，他们就赶忙出了门。蜈蚣最害怕雷电，此时应该都倾巢而出，正是绝好的时间。果然一出门刚上山，小鹿随便一挖，一条身上沾着稀泥的大红头蜈蚣就窜了出来，小鹿慌忙捉住。李若在一个乱石堆里挖出来一条很大的，有中指那么粗，身子圆滚滚，异常生猛，他怎么都捉不住，用锄头摁着，蜈蚣竟然回过头来咬锄头柄。李若担心时间长了蜈蚣逃跑，急忙喊伙伴来帮忙。妞妞边帮忙边喊，哇，这么大，怕是要成精了。突然他惊叫一声，蜈蚣狠狠地咬了他大拇指一口。李若不好意思极了，想把蜈蚣送给妞妞，可妞妞死活都不要，说了一句让李若备受感动的话，你学费还没凑够呢。这些事儿一晃已经过去很多年了，这些年李若走南闯北，去过不少地方，见过不少人，也经历了不少事。离开教室的他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他仍然热爱文学，喜欢写作，作品分别登上过北京文学、花城、读者等杂志。一个人可能会被困住，也很可能超越困境，实现自己的理想。正如李若，正如千千万万还在为了自己的理想努力拼搏、不言放弃的劳动者们。每个生命

都独一无二，每种生活都值得记忆。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劳动者的星辰》，欢迎继续收听。李若的故事听完，我们再来听一位名叫苑伟的木匠所写的关于老徐的故事。老徐60多岁，靠收废品和打杂工为生。他是个爱猫人士，会打包一些猫粮去喂流浪猫，看到可怜的就装进背包，带回租的房子里。老徐在这房子里住了将近6年。2018年，作者苑伟搬到这儿，住在老徐右侧，两人成了邻居。老徐养猫的数量不固定，少的时候2只，多的时候4-5只。在笼子里圈养1只，每天喂3顿，剩下的散养，他们自己去找吃的，只有晚上回来能蹭一顿老徐的猫粮。老徐买的是最便宜的散装猫粮，1斤6块，但也就能吃2天，不散养是喂不起的。又是猫又是废品，门前的空间越来越少，房东的牢骚也越来越多。老徐总会敷衍过去。可终有一天，一场战争爆发了，俩人吵了起来，老徐一气之下走了。吵完之后没多久，房东来找老徐，喊了几声没人答应，才发现屋里的猫笼子开着，电闸也拉了下来，老徐没在屋里，是出远门了。他先是回了一趟哈尔滨老家，又去了一趟秦皇岛他妹妹那儿，妹妹让他搬过去一起住，房子都给租好了。60多岁孤零零一个人，妹妹实在不放心。老徐并不是一直都是孤家寡人，他结过婚，有过一段旁人眼里看来还不错的日子。25岁时，高中同学看中老徐有一身修理家电的手艺，收入稳定，人又老实本分，把妹妹介绍给了他。婚后，老徐经营着一家维修店，妻子开了家美发店，日子一天天的过。只是老徐开始有些不甘心，想去大城市干大事业。于是1995年，老徐收拾行李，携妻子南下秦皇岛，投奔1年前来到这儿的妹妹。刚到秦皇岛的老徐别无所长，在妹妹的帮衬下租房开店，继续干起了家电维修。但是人生地不熟，店里的生意惨淡，妻子就开始抱怨，大老远的出来折腾，还不如老家挣钱多。2年后，老徐母亲去世，他携妻儿回家奔丧，可处理完丧事，妻子不想再出来了。老徐还是不甘心，他觉得得去更大一些的城市才行。这一次，老徐来到了首都北京，进了一家空调维修公司。大城市新环境，每一天都惊险刺激，因为有时会像蜘蛛侠一样挂在楼外修理外机，当然刺激过头了可是要出人命的。老徐性格本分实干，加上想干一番事业的信心，很快得到领导的器重，2年后升为维修主管、工程师级别。手里攒了点钱，妻子提议回家修房子。房子修好后，看着眼前的新房，妻子这一次执意留下，说我妈老了，孩子也该上学了，修空调不也是给人家打工，就挣那么点钱，你也不是那块料，别想着干大事业，在家好好过日子。我不是那块料，别人行我咋就不行，我还就去试试。大城市里的成功例子充斥着老徐的心，老徐一定要出来。夫妻二人僵持不下，妻子请来老徐唯一的长辈大姨夫评理。清官难断家务事，大姨夫在饭桌上就说了几句，穷过富过，在家过呗，你俩都有手艺，在家发展不也挺好，两口子一起过多好啊。这几句话对钻进牛角尖的老徐来说起不了任何作用。大姨夫走后，妻子说道，你要走啊行，离完婚再走，

0: 就这样，新建的房子和九岁的儿子留给妻子，老徐净身出户。离婚后的第二年，妻子改嫁给了城里防疫站的工作人员，过上了安稳日子。而老徐修理空调干了五六年后，新鲜变成了日常。他对这样的生活开始厌烦起来，他想，我还得干大事业，得想想其他办法。有一个安装工辞职去卖报纸，他便也跟着卖报纸，可卖报纸的收入大不如修空调的收入。卖报纸时经常与发广告卖楼房的会面，混熟后他打听到，卖楼房挣钱，发个广告每月就能挣七八千，于是就去应聘。当时很多单位不招他，嫌他岁数大，后来总算有一家愿意用他，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他格外珍惜。入职后，老徐除了嘴勤手勤腿勤，多说多发多走外，也摸索出了发广告的三个窍门：不发给走路的，围着十字路口转，发给等红灯的车主。别人太阳老高的时候就下班回家了，他坚持到天黑，有两个月被评为销售冠军。老徐回忆，折腾了一辈子就是卖房挣了些钱，如今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他有主动去选择命运，变为被命运选择，再去找卖房的单位已经没人要了。他才意识到时间过得真快，幸而有些余力，他又和朋友卖起了电话卡，在路边摆摊儿。到后来卖废品养猫，就成了开头我们看到的样子。回顾往昔，老徐感激前妻，他把儿子供上大学，他这个做父亲的一点没尽到责任。老徐从出租屋搬走的那一天，房东如释重负，自己都快吃不上饭了，还养猫。但燕雀安知鸿鹄志，在老徐心里，养猫比自己吃饭重要，到大城市发展比安稳重要。就算有时会显得落魄，匆忙半生，心中的大事业也很有可能仍然无法实现，但那又怎样呢？这一路的酸甜苦辣，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知晓它的珍贵。这本《劳动者的星辰》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了一群完全不一样的打工人，他们常年在城市生活工作，笔下的文字记录了他们的人生故事和一个时代的剪影，也铭刻了一群人朴素、粗粝、鲜活的精神光芒。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劳动者的星辰》，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马林说，皮村曾经像一阵风，希望此后如满天星。读者浪草木书说，朴实无华的语言，接地气的写作。读者白鹿散人说，素人写作独有的魅力，世间百态，五味杂陈。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平遥古城。历史悠久的山西省为中华文明留下了许多优秀的文化遗产，从远古的黄帝蚩尤大战、大禹治水的传说，到大槐树下的七次大移民，再到近现代的晋商、铁路与煤矿，不断为山西积淀着深厚悠远的文化意蕴。而在这之中，人们的视线总会被一座古老的城市所吸引，它已经经历了2700多年的悠久历史，却仍然完美地保留着古风古貌，堪称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这就是位于山西省中部的古城平遥。在平遥古城中，有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国内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墙。

0: 由始建于北汉天会七年，被列入中国第三位的现存最珍贵的木结构建筑镇国寺万佛殿，由始建于北齐武平二年，被誉为中国古代彩塑艺术宝库，现存宋元明清彩塑2052尊的双林寺，有中国宋金时期文庙的罕见实物文庙大成殿，有中国金融的开山鼻祖，被誉为天下第一号汇通天下的日昌票号。同时，平遥古城是中国古代民居建筑的荟萃中心之一，古城内现存的约4000处古近代民居建筑中，有400余处典型的体现着中国古近代北方民居建筑的风格和特点。1997年12月3日，平遥古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平遥民居也是平遥城古老民俗的一大亮点。平遥城地势平坦，街道规整，四合院横向联合和纵向扩展都有良好的地理条件，多种多样的四合院群体为居民的合家聚居提供了物质条件，使封建时代树室同堂的世俗观念得以传承。体味平遥，便是要细细品尝那蔓延2700年的悠久历史，品味那积淀深厚的山西文化，品味那特色鲜明的古老民风。脚踏在平遥古城的街道上，你会感觉到你已经置身于历史之中，聆听着千年时光的悠然诉说。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尚言，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什么和我的城市掉

0: 北京时间20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好，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养生的话题。现在不是已经出伏了吗？
1: 对。
0: 那么出伏以后该如何正确的养生呢？跟大家简单的说几点啊，这样呢也是防止我们秋冬少生病。
1: 嗯，就是看之前咱们不也说过什么贴秋膘不贴秋膘的事儿吗？啊，出伏之后秋意更浓，如何正确养生？尤其是一些老人啊，慢性病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像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的肺病也呼吸科的主任，也是主治医师樊茂荣，他就说呀，中医养生强调的是秋冬养阴，顺时摄养，出伏之后的饮食调养在兼顾清暑化湿的基础上，应该逐步向润、酸、淡、温过渡。润以养肺防燥，酸以收敛肺气，淡以健脾和胃，温宜护养阳气。
0: 我们常说贴秋膘，这个贴秋膘真的有必要吗？然后如果说它有必要的话，到底该如何贴呢？
1: 对，这个樊茂荣就认为说呢，过去人们贴秋膘呀，是因为夏季的胃口不好，而且呢体力消耗比较大，需要补充蛋白质和脂肪来准备过冬。但是咱们现代人都是营养过剩的，运动也是不足的，夏天空调吹得哗哗的，这个脾胃呢本就已经很虚弱了，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不宜再盲目的跟风去贴秋膘了，还是要因人而异。
0: 如果需要贴秋膘呢，就要以平补为主，优质为先啊，优选白肉，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鸭肉，还有鱼肉、虾肉等等啊，滋阴润燥，脂肪含量低，避免太过滋腻啊，次选瘦肉，比如说牛肉、猪里脊等。你看我们身上都是肥膘了，还在贴秋膘，这就没法再贴了。
2: 身上都是跟游泳圈，
1: 身上的游泳圈都是一圈一圈的，甚至一个人都好几圈是吧？啊，
0: 往那一坐都一层一层的，
1: 就是
0: 还在贴。
1: 就是人家说你瘦了，对，衣服瘦了，
0: 对，所以不能再贴了。
1: 秋季食补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润肺防燥，要消食。樊茂荣就认为呢，可以增加比如说百合、银耳、莲藕、山药、梨等一些润肺防燥，像鲫鱼、鲈鱼、豆腐等都是平补气血的。
0: 适当的多进补什么呢？山楂、乌梅、葡萄、苹果、柠檬等收敛生津、开胃消食的一些食物。
1: 要少食生姜、辣椒、韭菜、羊肉以及油腻厚味，要防止伤脾助燥。
0: 食物烹饪呢，以炖、蒸、煮为佳。就是最好呢，少吃一些烧的呀、烤的呀，还有煎炸的一些食品。
1: 那不行，真的，你现在好不容易天气凉快了，给大家。我好不容易我能出去吃录两顿烧烤，你还不让我吃。
0: 没有不让你吃，让你少吃。
1: 但是我们身边其实就有一些朋友啊，你看马上天气凉快了，哎呀，终于可以不用坐在空调房里去吃了啊。在大马路上吃多快活啊。
0: 当然啊、就是、但是这个你也不能天天吃吧。
1: 对，但是有人就喜欢。那三米两头
0: 也有人不喜欢。
1: 对，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啊，咱们年轻的时候呢，不要以为身体好然后耐造，天天就各种垃圾食品往胃里灌，等到一定年纪的时候你会后悔莫及的。
0: 还有就是痰湿脾虚者，你要先祛湿健脾啊，不宜骤补。
1: 所以秋季养生呢有几点注意事项跟大家来说一下。从夏天到秋天，自然界的阳气是渐收阴气渐长，樊茂荣就建议说晚上入睡比夏季要提早半个小时，起床相应的呢比

0: 夏季要提前15到20分钟，从而顺应阳气生发。午休呢，适当缩短时长，控制在20分钟以内。此外，秋天早晚有凉意，睡觉的时候要盖好肚子，避免着凉。
1: 出伏之后呢，昼夜温差加大，运动时间和强度也应该有所改变，可以在早晨日出后或者是下午5点前后适当的进行户外活动，比如说快走、慢跑、打太极拳、和八段锦等，生发阳气。但是呢，要注意运动量以微微出汗、精神清爽为度，避免大汗淋漓。晚间8点以后不要剧烈运动，以免打扰我们的睡眠啊，就会可能会失眠。
0: 因为如果说在睡前你运动过度的话，反而会兴奋过度，
1: 对啊，就睡不着了。
0: 对，还有就是出伏之后呢，可能还会有一段时间的炎热天气，你看咱们这个秋老虎，对不对？可能会一直持续到大概9月下旬的样子。这个秋老虎它特点就是中午酷热如夏，早晚是凉意袭人的，昼夜的温差可能会达到10度以上。樊茂荣又提醒哈，应对秋老虎，空调的温度呢设定在26到28度是唯宜的，避免冷风直吹身体，可以设定，比如说你可以定时，入睡2到3个小时之后让空调自动关闭。
1: 还有就是洗浴，洗浴呢，大家记得用温水啊，切记用冷水冲凉。有时候那个有的人就觉得，哎呀，太热了，用冲个凉水澡吧。这个冷水呢，它会使你的毛孔骤然闭合，让暑热淤积于体内无法散发，导致发热无汗啊，头痛、身重等一些症状。
0: 你别说这个天洗凉水澡了，你夏天洗凉水澡它也不可取啊。还有就是饮水方面啊，喝水以少量多次，以温开水、淡茶水为主，就不要再吃一些冰镇的饮品了哈。
1: 我们昨天节目当中不是说这个喝水有助于减肥吗？
0: 对。
1: 然后昨天晚上就是
0: 你又喝了好多水是吗？
1: 也不是喝了好多水，就是有时候晚饭之后呀，就是习惯有时候吃点小零食什么的哈。然后我昨天一想到节目当中说的，我说哎呀算了算了，改喝水吧。
0: 其实还有在吃饭之前喝水是比较好的，占一下你的胃，让你少吃一点。
1: 啊，那还是算了吧，
0: 一口扫不了呗。
1: 对。
0: 好，有几类特殊的人群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就是秋季养生，因为秋季它昼夜的温差是比较大的，老人的晨练要推迟到日出以后，避免清晨低温诱发心血管的波动以及心脑血管的事件，要注意关节的保暖，要防寒湿。
1: 还有在慢性病患者当中呢，高血压、心脑血管患者应该勤测血压，避开晨寒，也忌剧烈活动。呼吸系统疾病患者需要防秋燥伤肺，保持室内的湿度。糖尿病患者秋季食欲增加，需要严控饮食，以保持血糖的稳定。胃病患者忌生冷油腻，防旧疾复发。
0: 还有就是儿童啊，脾肺它不足，需要护肚子和背部，防止感冒腹泻。那这个时候就不要给孩子吃一些生冷的瓜果了。秋冻也要应该适度，户外活动要避免就大汗之后吹风。你看现在很多老朋友啊，隔代疼，就是比较溺爱孩子，孩子想吃冰淇淋，妈呀就直接给他吃，就是不管，就是父母可能就是说，哎呀，孩子不能吃那么多冰淇淋，但是爷爷奶奶不管，爷爷奶奶说孩子想吃就给他吃，
1: 孩子要就立马给，
0: 对，而且还买都是大块的，
1: 还背着爸爸妈妈，
0: 对，还跟说你别跟你妈讲，好，
1: 是这样的。好，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片啊！方先生，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7: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8: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5: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8: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9: 其实大家天天听我们这个片头哈，
10: 嗯，
9: 你们知道是谁录的吗？我们俩肯定知道。
10: 对、对。大家其实很多朋友也知道，毕竟这位老师是咱们的前辈，
9: 嗯，
10: 也来咱们的节目做过
9: 嘉
10: 宾，对、而且他的现在的很多的朗诵的作品也常常出现在咱们的节目当中。
9: 大家有没有知道的可以告诉咱们啊。
10: 嗯，
9: 好，我们看听友刘健在群里面问候大家周二早安，他说愿你心怀暖阳，步步安然，健康常伴，好运常随身旁。谢谢刘健。
10: 还有李队，早上好，老朋友们，
9: 谢谢，
10: 大家都相继来打卡，对吧？大家都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
9: 欢迎欢迎啊、
10: 大家在路上什么地方啊？此时此刻有一些的哥的姐啊、可能在路上，不妨也可以告诉我们，现在你在外面看到的一些即时的路况，
9: 嗯，
10: 都可以和我们及时来传递。
9: 对，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那刚才我们给大家听到这个片头，其实就是我们的老师张培武老师录的。
10: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听到的依旧是张培武老师朗诵的作品了。这部作品其实我觉得这个题目啊、我就觉得其实很受用，与其等待治愈，不如学会自愈。
11: 人这一生难免会遇上低谷，心里藏着委屈，肩上扛着压力，总盼着有人能懂自己拉一把，等着别人来安慰，等着时光抚平伤痛。走过半生，我才慢慢懂得，没有人会一直守着你的情绪，与其等待治愈，不如学会自愈。曾经我也习惯向外寻

0: 就温暖，心里难受呢，总想找人倾诉，期待一句安慰就能解开心里的疙瘩。可慢慢发现，难处终究要自己扛，心事未必人人愿意听，有些委屈说多了就变成了别人口中的故事，有些烦恼旁人只能短暂宽慰，根本无法替你承受。我开始学着调整心态，静下心，少胡思乱想，看淡那些糟心事，一点点把状态拉回来。慢慢明白，自愈不是硬扛，不是假装不痛，而是不再指望别人救赎。难过的时候，不必急着诉苦，安静下来梳理情绪。疲惫的时候，适当放慢脚步，好好吃饭休息，放过纠结的自己。成年人的世界，各有各的辛苦，谁都是一地鸡毛。锦上添花容易，雪中送炭难得。指望别人治愈，终究被动。内心强大，学会自我和解，才最踏实靠谱。不必纠结过往的遗憾，不必强求所有人理解。难过时稳住心神，受挫时悄悄蓄力，把情绪慢慢消化，把难题慢慢化解，在烟火日常里一点点修复自己。人生最好的解药，从来不是别人的温柔，而是内心的从容。学会自愈，守住本心，哪怕历经风雨，也能慢慢向阳而生，安稳走好往后的路。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3: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啊。松哥留言说他打算9月1号去徽州天路。
4: 哦，指的是皖南的那个川藏线哈。啊，一者人心又换名了。
3: 哎，就是我们的鼓掌
4: 啊，又换名了。
3: 一者人心说的真对啊，说的真好。我们就是浩瀚星空的一粒尘埃。
4: 甚至尘埃都算不上。
3: 就啥也不是呗。
4: 你说把我们放在浩瀚宇宙当中，我们算个啥？
3: 松哥说，暑假这段时间呢，凤阳文旅活动多，我们救援队的保障任务也多啊，辛苦了。松哥也是我们这个凤阳这边救援队的其中一员啊，哎，这个有平时有很多的保障任务，同时呢，也是经常的做一些公益活动啊。
4: 松哥的身体一定很好。 身体素质一定很好
3: 啊，
4: 背板到处去旅行啊，
3: 对，
4: 可能也是一种锻炼 啊，
3: 很壮啊，壮壮的啊。
4: 嗯，
3: 好，大家可以继续加群啊，来和我们参与到节目的聊天互动当中，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在今天的老蚌埠历史当中，我们和大家聊一聊

0: 到百货大楼。
1: 哎，
0: 这里应该有很多人的记忆。
1: 对，咱们蚌埠话说百货大楼，北货公司，北大。你看人家孩子要考北大，我们在蚌埠北大买东西。
0: 哎，是。聊一聊百货大楼啊，百货大楼呢坐落在淮河路与中山街交叉口的东北角，是皖北第一座大型国营综合商场。它的前身呢是1951年设立的解放后蚌埠最早的国营百货门店，蚌埠百货支公司第一门市部位于二马路五洲大药房旧址。
1: 1954年的11月4号，安徽省政府拨款48万元在淮河路的中段，也就是原淮珠菜场泥泞的旧址上面动工。这是蚌埠建筑史上第一次用螺纹钢浇筑水泥盖楼，第一次安装这个钢床，第一次地面铺设黄绿红色搭配水磨石地面。1955年的8月20号大楼竣工了，三层弧形的建筑，总面积4000平方米，配套专属的仓库大院，分纺织、五金、家电、鞋帽、日用、文化六大柜台区，是蚌埠规模最大的商业单位。当年的9月1日呢，正式营业了，归属蚌埠市商业局，政企合一，由市商业局直接下达进货销售库存的指标，独立核算，但是无自主定价和采购权，是当时全省规模最大的综合百货商场，直接把蚌埠商业中心从二马路转移到了淮河路，也是催生了四牌楼商圈，就是百货大楼、邮电局、手工业局和蚌埠饭店。
0: 1958年改名第一百货商店，独立核算。1969年特殊时期更名东方红百货商店。1973年恢复第一百货商店。
1: 直到80年代才正式定名为蚌埠市百货大楼。那个时候商场里都是高木质柜台，售货员都是算盘结账，购物是需要凭票的，大厅里也摆放着很多的哈哈镜。大家小时候还记不记得我们上大楼的二楼中间那个过道里面有一个哈哈镜、
0: 每次去大楼都要去哈哈镜跟前照照，
1: 尤其是小孩特别喜欢那四个哈哈镜，
0: 我到现在印象还非常深刻。
1: 对，
0: 有把人变得很胖的，很矮的，
1: 有很瘦的，
0: 有很高很瘦的，
1: 还有变成弯曲的。
0: 对，
1: 就是有四个，我记得是四个哈
0: 哈镜，就觉得特别好玩。
1: 对，这是大楼的，怎么说，大楼当时是咱们城市的一个地标，蚌埠人统一说法就是上大楼走、当年的皖北人置办什么家电呀、年货呀、新衣呀，首选的都是蚌埠百货大楼。直到今天、我爸妈每次买东西第一个要逛的
0: 还是百货大楼。
1: 还是百货大楼、你别看现在什么万达、银泰、五月开的那么哗哗的、但是对于老蚌埠人，就是六七十岁甚至七八十岁的一些老年人来说，他们还是愿意去逛百货大楼，
0: 他们还是认百大。
1: 对
0: 啊，1993年之前呢一直是蚌埠零售的龙头，1994年蚌埠百货大楼完成了股份制改革，成立百货大楼股份公司，在老楼的斜对面征地，
1: 地上12层地下2层停车场的27百大名品中心正式开业了。现在咱们去逛的都是百大名品中心了。
0: 对于百货大楼啊，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记忆，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我相信还有很多以前在这个老百大上班的老职工。
1: 对，之前百大也是咱们特别优质的很稳定的客户，对不对？每年都会，像我爸妈，你只要一逛街，走去百货公司。
0: 而且以前这个百货大楼它卖的商品啊非常的丰富。
1: 对，它是一个百货大楼嘛，里面都是就是琳琅满目的嘛。而且我记得就是当年超市开业的时候，我当时上高二。然后那时候去超市都排队啊。就是觉得这个超市挺新鲜的一样东西啊，没逛过。虽然说我们到超市里面也买不了什么东西，就是去看个西洋景儿。大家记不记得老百大那个当时蚌埠市其实很少有空调，但是百大里面还有包括百大超市里面有空调嘛，所以夏天你会发现很多爷爷奶奶带着孩子、孙子孙女儿到百货大楼里面去乘凉，那个楼梯道上坐的全是老人和孩子。
0: 都是去那儿乘凉的。
1: 对，
0: 好，关于百货大楼，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渐行渐远说，哎呀，这一算起来，我都十好几年没有逛过百大了。
1: 你别想你没逛过百大了，我都觉得我大概有10年左右都没逛过街了。
0: 因为现在人的购物方式变了呀。
1: 我们都逛的是网络商城。
0: 对，大家都在网购。
1: 对。

0: 对，
1: 就很少出门了。
0: 甚至这个现在超市都有这个网络上的 APP， 你可以在网上下单，比如满个48呀58，它就可以给你免费送到家。
1: 而且呢，这个网购确实方便，送货上门，反正你不合适的七天无理由退货，你再退再换，
0: 对
1: 啊、也比较省事儿哈。渐行渐远说，百大名品是一次也没进去过。
0: 我倒是进去逛过几回，但是现在也很少去，现在啥商场我都不逛。
1: 对，好，还有医者仁心啊，
0: 加一。
1: 医者仁心说，时过境迁啊，说现在这个百货大楼呢，已经是合肥百大集团下面的一个企业了。
0: 对，但是不管怎么讲，在咱们老蚌埠人的心里，他还是咱们蚌埠扎根比较深的。在咱们的老蚌埠记忆当中，最早的一个叫做商业综合体。
1: 对，反正我对于这个老百货大楼印象最深的就是哈哈镜。
0: 对，然后你记不记得早年前啊，就是每次百货大楼有一个什么新品呀、搞个促销活动什么的，都会在门前又唱又跳的，然后堵的那个整个淮河路都水泄不通的。而且你知道当年我们学开车的人不是学那个手动挡开车嘛，不要练那个离合起步嘛，然后就说跟很多老司机就说，你到淮河路溜达两圈啊，你那个起步停车你保证练得都好，
1: 因为人多
0: 人多、你就不停的踩离合，起步挂档，起步挂档，就是后来确实你在那个淮河路啊走的一段，确实你都发现你会踩离合踩的脚麻。
1: 其实啊，我们百大那边就是有很多人都以前晒过在百大里面这个逛商场的照片啊，是或者是在里面上班的照片哈。
0: 对，
1: 大家对于百货大楼有什么样的故事和记忆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还有松哥，松哥聊到这个他即将旅游的这个行程，他说徽州天路和皖南川藏线差不多，但是不一样。徽州天路呢，商业化，没有那么商业化。
0: 是吗？那个就是宋哥，可以回头您去过之后啊，把这个路线可以发给我，因为我也很想往那边去。就最近一段时间，马上要启工休假，也正打算到
1: 出去一趟，
0: 出去逛一趟。之前其实我也是在考虑这个路线要怎么走，想走这个皖南川藏线的，但是我怕人多，就是堵车，你知道吗？川藏线本来呢是想体会的是走那个线的开车自驾的感受，结果你一路上堵车是堵得个心烦呢，你说。
1: 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韩婵老师早上好啊，韩婵老师发来了一段视频，
0: 他应该是在听我们的广播
1: 哦，在车里边，在车里听我们的节目啊，欢迎韩婵老师，早上好。好，松哥呢也可以把您旅游呀，好平时的日常呀，想和我们分享的都可以发到群里面来。关于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老百大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继续留言。
2: 喂，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3: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3: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他是亚琼，
4: 他是宁宁。
3: 韩晨老师说听着家乡的广播启程回家啦。
4: 他说、
3: 一路平安啊，这个注意安全。
4: 医者仁心说淮河路的天桥也是考验坡道起步的地方。
3: 刚才亚琼还在跟我说呢，说这个他刚学完车之后就是在台里边练的这个
4: 坡道起
3: 步。
4: 咱们这个坡道起步是天然的大坡子。
3: 但是咱们有几个同事就是在天桥上练的坡道起步是吧？
4: 不是，我们坡道起步都是在台里练的，但是我们那个就是离合挂一档起步，就是一脚刹车一脚离合的那个过程就是在淮河路上练的。
3: 就是因为是手动挡嘛，那个时候学的。好，还有未来说我这张破船票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4: 现在船也没有破的呀，破的都上不了下不了水呀。
3: 松哥发来了一张照片，
4: 这是布达拉宫吗？
3: 哎呀，很漂亮呀，
4: 漂亮啊。
3: 这个风景如果是现场看的话应该会心旷神怡，很震撼。
4: 你知道就是我其实对于电视里面看到的布达拉宫的整体的这个印象啊，让我觉得其实最具艺术感的是布达拉宫外面那层叫做帆，就是那个帆，就是我不知道那叫什么帆啊，就是那种面帆，我觉得就有一种神秘的味道。
3: 有机会要去一下西藏，很多人都想去西藏，
4: 我也很想去，但是我怕高原反应。
3: 我觉得这个难免的吧。
4: 对，就是你知道我因为身边有亲戚会跟我说他去到西藏之后的反应，有些人就是这样，因为他可能就是叫过那个叫什么山口来着，就是坐火车，可能到那个地方就是一个中转，有些人就过不去了，然后就要返回。
3: 好，谢谢松哥的分享啊，大家可以继续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
4: 对，我
3: 松哥说这个叫经幡。
4: 对对对，叫经幡幡，我觉得那个幡就很具艺术特色。
3: 好，谢谢松哥啊，谢谢松哥的分享。说到这个旅游啊，你知道吗，现在就是虽然说暑假马上不是要结束了嘛，要开学了哈。而且现在这个立秋之后呢，高温天气也逐步缓解了，暑期也进入尾声了，但是我市外出旅游市场热度是不减的，
4: 不少市民是选择错峰出行的，比如我马上也将开启秋季的休闲之旅，包括我们身边的很多老朋友，也都开始不跟孩子们去抢旅游线路了。
3: 不抢这个暑期的旅游热了。
4: 对，而且呢就是九月份以后啊，很多的无论车票啊包括机票啊都会有一定的折扣和打折，
3: 降价了。
4: 对，那这个时候大家错峰出游都去哪里了呢？
3: 都开启了初秋的休闲之旅。
5: 记者走访市区多家旅行社了解到，进入八月中旬，外出旅游咨询量、报名量持续走高。立秋之后，天气渐渐凉爽，同时机票、酒店价格大幅回落，旅游性价比显著提升，催热了一波暑期末尾出游小高峰。市民重海。
6: 还有十来天时间嘛，马上小孩就开学了，正好带小孩去出去玩一玩，带家里人散散心。
5: 某旅行社负责人钮金龙，
7: 目前像云南县、贵州、川西、甘南和新疆的这些清凉的山水线路特别受大家欢迎，亲子游、家庭游来办理一些手续，订单比较多。现在属于旅游的淡季的这个窗口期。我们大家去玩的时候呢，人少景美，价格还实惠，非常适合我们客人在这个时间段错峰出行。
5: 舒适的初秋天气叠加优惠的出行成本，激活了文旅消费活力。记者徐小兵报道。

0: 爸爸已经95岁了，我妈妈也已经90岁了，
1: 我的太奶奶今年已经102岁了。
2: 我家的最小的小孩跟我妈妈整整相差了100岁。
3: 妈妈就像我们家的一棵苍天大树，她把我们6个子女养大成人，很不容易的。妈妈在生活当中经常教育我们，做人要善良本分。
2: 我们对爸爸妈妈好，小辈是看在眼里的。
0: 爸爸妈妈一直把我们放在心上，
4: 身体蛮健康蛮好，就是对我们子女最大的帮助，都是爱护。
5: 自从我们自己有了小孩以后，我们才发现这做父母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6: 爸爸妈妈的要求真的不多，我觉得只要他们开心，我们做什么都是可以的。
7: 父母终将老得像个孩子，我们能否报以一样的关爱？敬爱老人，不只在重阳。
8: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9: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8: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9: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8: 你好，
9: 你好，老朋友。
10: 你好，老朋友啊，刘健说今天播的这些老歌都挺好的，我很喜欢。
11: 嗯，都能跟着哼唱的啊。
10: 哎，你喜欢就好。好，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啊，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啊，加群，大家可以分享你们的日常，可以点歌、啊，也可以传递路况，又或者是对我们节目所播出内容来说一说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到的是我们蚌埠盈科律所的崔敏律师，
11: 哎，
10: 给大家介绍一下免费鸡蛋背后的天价陷阱。
11: 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一直都在说啊，很多老年人去免费领个鸡蛋啊，免费领个什么什么面条啊，但其实背后都是套路。
1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你好老朋友。咱们很多老朋友过日子讲究精打细算，平时买菜都得挑便宜的，这本来是个好习惯，但是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

0: 样的情况。在菜市场门口、小区楼下，有人发传单说，凭传单免费领10个鸡蛋，或者是免费听健康讲座，还有礼品赠送。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盈科律所的崔敏律师，来跟大家聊一聊这背后藏着的事儿。崔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敏律师。刚才主持人说这个免费领鸡蛋的事，是不是大家都听得很耳熟？我跟你说，就越是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咱们越得留心呀。
0: 我听说最近确实有不少类似的案件被曝光了，您能不能给咱们详细讲一讲这个免费鸡蛋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好，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202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起非常典型的案例。在四川攀枝花有一家粮油店，表面上呢卖的是米面粮油，实际上干的是专门针对咱们老年朋友的诈骗勾当。他们怎么做的呢？就是先用免费鸡蛋、低价粮油这些作为诱饵，吸引老年人到店里去。很多老年朋友心想，反正就领几个鸡蛋，也亏不到哪里去，就去了。然后到了店里以后呢，他们又说有健康讲座，请您听一听，听完以后还有礼品。
0: 这一套流程听起来还挺周到的。哎呀，又是鸡蛋，又是讲座，都免费哈。
1: 对呀，就是环环相扣的。讲座上呢，所谓的专家就开始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有多神奇，能治这个病，能防那个癌。很多老年朋友听着听着就动心了，最后花高价买了那些所谓的保健品。实际上呢，这些东西的成本极低，却被卖出了高出成本10倍的价钱。这个诈骗团伙呢，靠着这种手段骗了60多万，最终呢，法院以诈骗罪判了主犯10多年的有期徒刑。
0: 10年有期徒刑，这可真是得不偿失。不过崔律师，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啊，他会想，那人家卖东西贵了点，怎么就成诈骗了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好，这也是很多人的疑惑。就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啊，诈骗罪的核心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这些人宣传保健品能治病、能防癌，它全部都是编造的，根本就没有科学依据。那国家明确规定啊，保健品不能宣传治疗疾病的功能。那他们利用的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对健康的关注、对疾病的担心，用小恩小惠来降低大家的警惕心，再一步步把你引入陷阱。所以这不是普通的买卖纠纷，这是诈骗。
0: 要说这个保健品都管用的话，还要医院、还要医生干嘛呢？
1: 是的。
0: 啊，那崔敏律师，您给咱们听众朋友支支招，就是怎么样才能不上这个当呢？
1: 我来给大家总结几条防骗的小锦囊，大家记好。第一呢，凡是先给好处再让您掏钱的，都要警惕。什么免费鸡蛋啦、免费体检啦、免费旅游啦，这些免费背后往往后面啊藏着更大的收费。第二点呢，保健品是不能替代药品的。凡是说能治疗癌症、能根治高血压等等，全部是骗人的。真要有这么神的东西，医院早就用了，你说是不是？第三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额消费之前啊，一定要跟子女商量一下。很多老年朋友不好意思麻烦孩子，觉得自己的钱自己做主。我想跟你说，跟自己子女商量，不是不信任你，而是多一重保障，多一道防线。
0: 嗯，说的对，这多一个人把关总是好的。好，崔律师，那最后呢，请您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两句吧。
1: 好的，我就送大家一句话吧，就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免费的往往是最昂贵的。咱们守住自己的养老钱，才能安享幸福的晚年，对不对？
0: 嗯，好的，感谢崔敏律师的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
2: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过去，我们听广播，
4: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5: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片呀！方先生，
3: 现在我们听广播。
6: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明明，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7: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8: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9: 和同龄人。

0: 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2: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3: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1: 我是亚琼。
0: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晚上的8点到9点还会有一次重播，欢迎大家的关注。欢迎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大家在群里面可以传递路况，可以点歌，可以对我们节目所播出内容说一说自己的看法。
1: 好，下面呢我们来认识蚌埠高新区秦集镇河北村村民孙新月和孙新武。
0: 兄弟俩用10多年艰苦创业还清债务之后呢，又以善行温暖相邻百姓。
1: 他们经营的盲人按摩店啊，可以说免费培训残障的学员，吸纳残疾人就业，为失能高龄老人免费推拿。
2: 走进这家盲人按摩店，兄弟俩正在指导新来的学员为顾客定穴位，店里的员工优先招收视力或肢体残疾者。10多年来累计培养了80多名残障学员。一位学员告诉记者，
3: 听到这里有按摩按得很好，而且来学习的时候包吃包住，而且还教手艺，然后我就来到这里。自从来到这里，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一切。
2: 回想起创业历程，哥哥孙新月感慨万千。2000年，兄弟俩与合伙人从13位亲友手中借来7.6万元养鱼，因为没有经验，亏损了近8万元，两人主动揽下全部债务。秦集镇河北村村民孙新月，
4: 这个第一个也是我们兄弟的责任，第二个

0: 我们要有诚信。这个借人家的钱，你必须要得给。
1: 为了还债，兄弟俩一天只吃一顿稀饭就咸菜，十几年每天过一件新衣裳。历经11年养猪、酿酒、养鱼，艰辛创业，终于还清全部欠款。高新区秦集镇河北村村民孙新武：
2: 我们一定要干好，是吧？不要那啥的，为了这一点的困难去吓到我们。
1: 还清了最后一笔债，兄弟俩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他们选择帮助更多面临困难的人。作为残联盲人按摩培训基地，他们的门店常年为附近20多位失能老人上门免费推拿，对80岁以上老人理疗全免费，还主动进社区、下乡村参与志愿服务。10多年来累计捐款10多万元。高新区秦集镇河北村村民孙新武：
2: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难，因为别人比我们甚至于还难，所以家里我们每做一件事一定要给他做好，每做就像我们帮助人的，像一定能帮助的情况下，一定要给他帮助好。
1: 记者许梦蝶报道。
3: 这兄弟俩真不错哈，孙新月、孙新武，
4: 就是
3: 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
4: 对，自己淋过雨就要为别人打伞。
3: 嗯嗯。
5: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9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

0: 北京时间21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蹦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于成龙升任黄州府二府同知，专管抓社会治安，打击盗贼，这权力可不小啊。那是朝廷任命的五品正印官。那么说于成龙可不是贿赂来的，是脚踏实地实实在在干出来的。要不这个人呢得有真才实学，踏踏实实去工作，别走歪的斜的，那玩意儿都是没把的流行，不保靠，只有靠着真本事才行。于成龙没上任的时候就听说了，

黄州府这地方是天堂，但也是地狱。说的天堂，鱼米之乡，什么买卖都得做，这儿的人都挺富裕，有钱的人比较多。一般做官的爱上这儿来，能捞着钱呢。但是于成龙也知道，正因为这块有钱的多，盗贼也非常非常多，十几年了，久治不衰，就不能根除。盗贼贼势猖獗，不可一世。他还纳闷呢，怎么就治理不好呢？我就不信，破着老命我不要了，也得把地方的治安整顿好，不叫老百姓过不了安居乐业的日子。那做官的内疚得负责任呢，他的责任心就这么强，一路上就盘算着怎么治理，从什么地方入手，起码先了解情况。真是刚到齐亭就遇上拦轿深渊的了。于成龙非常感兴趣，命朝清把喊冤的人带到轿前。哎呀，喊冤的人嗓子都嘶哑了，看来不是哭了一次了，蹦蹦蹦以头触地，头顶撞纸，大老爷圣明大老爷替小人伸冤呐！抬起头来，是于成龙探着身看了看他，好像是个买卖人，三十挂零的年纪，长得胖不大的，跟自己差不多，是赤红面，平常营养丰富啊，穿绸果缎，看来家境比较富足。他有什么冤枉啊？于成龙简单的问了问，叫什么名字？小人姓邹，我叫邹守志。哦，邹守志，你有什么冤枉？不是我的冤枉，是我弟弟的冤枉，他叫邹守成。可有状子？状子早都写好了，无处投递。朝清，把状纸收下，带回衙中。行行行，状子收下了，别哭了别哭了、收下状纸就等于大人准了你的状，有什么事到衙门去说。后长多谢大人。好嘛，他这一开头，冤枉啊冤枉啊，大老爷我也冤呐、就有十几份递状纸的。于成龙告诉朝廷一一全接收啊，带回衙门再审理。这半道能审理吗？人抬轿旗赶奔衙门。这衙门住着一个最大的官，姓陈，叫陈世学，官拜典史之职。典史叫白了叫典史。这典史什么官啊？按国家来说是个副九品。副九品也叫未入流，到了七品才够正式的官，他顶多无非是个吏。这齐亭一带的治安归他负责。你别看比芝麻粒还小的官，典史权力可不小啊！打官司告状的，所有的事情都得经他的手。这陈典史能有四十岁挂零，一看上面派来朝廷的命官了，人家是正式的官员，赶紧带着手下人等列队迎接，跪倒在衙门门前。于成龙的轿子落地，于成龙从轿子里头下来，挨个的见了面，让他们都站起来，众星捧月一般走进衙门，先到花厅镜面休息，了解本地情况。于成龙把这典史叫过来看了看，一瞅是个矮胖子，小眼睛大脸盘子，你叫什么？卑职陈世学。你是这儿的典史啊？正是。

多少年了？哎呀，年头不少了，屈指算来9年挂零。你是老人了。陈殿师，有人拦轿申冤，你可知道？哎呀，这事儿常见常见，就卑职走在街上，往往也被人拦住喊冤。本地案件怎么这么多？哎呀，多的简直数不过来。都乱了套了，我大人呐，您住久了您就知道了，这是贼道风起呀，暴力案件一宗接一宗，咱这么说，几乎每2天就有一宗命案，手段残忍，作案不留痕迹，卑职也无能吧。我实在是破获不了，就盼着大人您早日到来。好吧，我休息片刻，把那喊冤之人邹守志给我带来问话。老爷，您别着急，这样就把您累坏了。那告状的多的是啊，您性急干什么？休息2天，然后再问也不迟。哎，那喊冤之人悲痛至极，肯定有十大的冤屈。我焉能休息2天再问？去把他带来。哎，陈殿使不敢说别的，知道这官厉害，这官真正代表老百姓说话呀，为民做主啊。他见着于成龙也肃然起敬，不知道为什么一见着于成龙，他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说话是格外的小心。什么原因？就因为于成龙是一身的正气。正气逼人呐！时间不大，把喊冤的邹守志带来了。这也不是在大堂上，邹守志进门就跪下了：“大人的，别哭，别哭，不必跪着，站在一旁讲话。谢老爷。”邹守志站起来，把眼泪擦擦，鼻涕甩了甩。邹守志，哪里的人士？我就是齐平本地的住户啊，住在富贵巷。哦，作何生理？我是个商人，倒腾珠宝玉器的。于成龙一听，难怪你发财，倒腾珠宝玉器的，没有资本干不了，还得是行家里手。要不就看走眼了，那就得赔个精光。邹守志，你说不是你本身的冤枉，是你弟弟的冤枉。你弟弟叫什么？我弟弟叫邹守成。他有什么冤屈？老爷，说实话，能有半个多月了，我弟弟、我弟妹，还有丫鬟。都死了。于成龙一边看着状子，一边了解情况，听告状的人诉说前情。怎么回事呢？翻回头，咱们介绍的喊冤的经过。这邹守志啊，倒腾珠宝玉石的，果然家中有钱，住在富贵巷。这个富贵巷怎么得的名啊？一共住着32家，都是有钱的。没钱的，他买不起那儿的房子，那是一家赛过一家。邹守志是干这个的，他兄弟邹守成也是贩卖珠宝的老客。

身上都发抖啊，哎，真提上百万几千万那门动心呢、啊、为什么有些人舍死忘生劫运钞车，明知逮着就打眼儿，明知逮着就得砍头，为什么还以身试法呢？因为钱这玩意儿太迷惑人了。哎，古人就说君子取财，财有道。你要有能耐，靠着真本事，你挣上千万上亿万，理所应该的。你别走邪门歪道啊！哦，人家有钱你没钱，你瞅着人家眼红，犯了红眼病了，抢人家的，夺人家的，甚至杀人家，那不犯法等什么呢？也甭说咱们现在的社会，就是古代对盗贼也绝对不能宽容，逮着就砍头，而且施以重刑，这暴力案件太残忍了，直接威胁着老百姓的生命财产的安全，老百姓是切齿痛恨。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就说这个邹守志跟他兄弟俩都是财神，家里都有钱。半个月之前，邹守志这天起来刚吃完早点，刚要上黄州府看看自己的买卖去，外边有人跑来送信儿，可了不得了，你快去看看吧，你兄弟家出事儿了。邹守志一听腿都软了，茶碗落地，披着衣服就往外跑，跟报信的人到了富贵巷七号，到这一看啊，都是公差，衙门的人都来了，在外头把人们给拦住，绳也都准备好了，不能越过这绳子，影响官府勘察。那么他是苦主啊，死的人是他兄弟，那哥哥来了能不让进吗？再说衙门的人也认识他呀，一看邹大爷来了，往两旁一闪，让他进去。邹守志心里还想呢，但愿我兄弟不至于把命丢了。他慌慌张张走到二门这儿，一看这围着几个人，地下躺着个人，血肉模糊，是谁呀？这是啊？哈下腰起，他一看认识，是他弟弟府里的总管，叫二长子。一看二长子人事不行，身上全是血了，究竟受了多重的伤他没敢看，然后他一扭头奔寝室跑，叫他兄弟住在那屋，等来到一看有公差，公差往两旁一闪，让他进屋了。没等进屋，一股血腥味扑鼻呀、啊！守城啊，守着啊！哎呦我的妈呀，真是惨不忍睹啊，太惨了。他一看他弟弟和他弟妹两个人赤条条一丝不挂，那衣服可能叫人扒下去了，哎，挨着死在一块儿的，脖子上有大口子，那血现在已经不冒了，床上地上全是血，而且他弟妹两个乳房被割掉了一个，齐刷刷割下去的，那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打的全是伤了。往墙角一看，墙角那地还刨开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一看就昏过去了。哎，两旁人急忙抢救，摁他的人中，捶他的后背，爬刺千辛，好半天他明白过来，守城啊，兄弟啊，你死的太惨了。陈典史陈大老爷也来了，陈典史就说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我说大爷哭也无用，能把死人哭活了吗？现在初步勘察，你们家遭抢了，是你兄弟得罪人呢，还是露了白了，还是怎么地，现在还得调查。总之三口人死了，一个受伤的。

0: 还有个丫鬟死在后院的，三条人命，一个重伤。案子不畏不严重啊，这个呢，你先看看，听候处置。天师大人无论如何给我兄弟报仇雪恨，缉拿凶手，这不用你说，这是我们的职责。这是肯定想办法得破案，但什么时候能破我心里没底啊。经过勘察，这陈典史也得过过堂啊。那么死的主人主妇死了，丫鬟死了，就剩一个二肠子。二肠子是个家人，身受重伤，没法审问。转过天来，叫人抬到衙门里头，陈典史蹲着问他，他才苏醒过来。我说：“你叫二肠子？”“啊，是我。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儿了？你还记得吗？”“
1: 来贼了。”“
0: 来贼了，对。”“来了几个贼你知道不？”“
1: 哎呀，那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
0: 你能不能把详细的经过讲一讲啊？好好回忆回忆，别落下什么。”“
1: 那昨天晚上主人好像做什么买卖挣钱了，赏给我二两银子，还赐给我一壶酒，我挺高兴，拿回屋去，我贪杯就多喝了点儿，早早的我就睡了。我喝多了一睡，什么我都没听见。后来呢，我又醒了，叫尿憋醒了。我想出去方便方便，开个门刚到院里头，哎呦，我就觉着呜这一声金风响动，紧跟着一股剧痛，我就失去知觉了。往后发生的事情我是一无所知。”“
0: 哦，那么你现在身上受的这伤就是凶手干的？”“
1: 那肯定是那么回事，砍了我一刀，哎呀呀，疼死我了。”“
0: 你放心，郎中看过了，你这伤可不轻啊。你知道这一刀从左肩头到右肋扇，这口子能有二尺长，但是没伤及五脏六腑，也就是皮肉之苦。相信过个月罢的，你这伤就能够痊愈。起码也就是两三个月吧，你就好了啊。这个没有生命的危险，你放心。你现在再说说，这个凶手长什么样？”“
1: 老爷，那我上哪知道？他是偷袭我，没等我看清楚，没反应过来，就给了我一家伙，我哪知道？
0: 是男的，是女的，多高的个儿？你总得有个印象吧？”“
1: 不是女的，男的。反正一晃的功夫，长得五大三粗的，别的我全都不知道了，五官貌相我一点也不记得了。”“
0: 好好，把口供记录下来了。你说怎么办？这官司怎么调查吧？而且这陈典史接触这案子太多太多了，他都有点麻木了。别人瞅着咧嘴呲牙，在他看来无所谓了，比这凶杀案还要严重的多的是。后来他把邹守志找来了。”“大爷，天气热呀，尸体搁不住啊，你是他哥，你及早的处理吧。你放心，衙门立了案了，我们尽力破案，给死者报仇，好吗？”“
1: 多谢老爷。”“
0: 衙门立了案了，仵作验完尸了，可以收尸了。现场别动，现场别破坏了，原样保存。只是这人都抬走了。”邹守志把弟弟弟妹的身体火化了，装入古祠坛，哭吧，亲兄弟能不难过吗？一闭上眼睛，血淋淋的尸体就在面前呢，似乎耳边听着弟弟的哭诉：“哥，你可给我报仇啊。”

我死得太惨了。他睡不着觉了，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呐。邹守志一琢磨，这个官府啊，我太了解了，没短了跟他们打交道，例行公事，报案、来人、勘查、填表格、了解情况，完了就说等着吧。这一等没头，有的那案子10年8年没破，有的5、6年没破。听说积压的案子有的是啊，什么时候能排到我兄弟身上啊？不是说官府没能耐，是他们不认真呐。要想叫他们认真破案，怎么办？就得叫油啊！有钱能使鬼推磨呀，没有好处他们不肯卖力呀。对，就这么办。他跟媳妇儿商量商量，一咬牙，拿出500两银子，一张银票，这银票就是银子，到银号兑现，马上就变成现银500两。在那个年月，那可是钱呢，一大笔巨资。一个当差的，一年挣1两银子；当小官的，像陈典史，一年才挣2两银子。500两，也仗着他们家有钱，为了打赢这场官司，给兄弟报仇，豁出本来了。一张银票往怀里一揣，到衙门找陈典史。不过到衙门里头说话不方便，找到陈典史他们家去了。都是齐亭本镇的人。后来盼着陈典史下了班了，陈典史一看，哎呦，邹大爷，您什么时候来的？我来了多时了，有事儿，为我兄弟的事儿来。哎，我就知道，请在家里说，请在家里说。陈典史的家不阔气，可也不寒酸，独门独院，小院套，3间房，2间耳房，倒也干净利落。让到客室分宾主落座，都是本街的街坊，低头不见抬头见。一个是典史，本地最大的官儿，一个是财主，所以呢，两个人之间不受什么拘束。坐下之后，连茶都没喝呀。邹守志心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干脆拿出银票打点。”邹守志来到陈典史的家。咱们说了，两个人同住在齐平，低头不见抬头见，彼此是都认的，因此说话呢也不那么太拘束。邹守志啊，一边哭一边说，无非是哀求陈典史卖力气，早日侦破此案，替弟弟洗刷冤屈，使贼人早日正法。陈典史苦笑了一下，我邹大爷，你们都是这个心情，我也盼着是这样，不过有一定的难度啊。大爷，咱们是熟人，有什么说什么，你是知道的，别说黄州府，就咱们拿齐亭来说，积压的案子有多少，悬案有多少，我手下人手也不够用，有时候权力所限，我没那么大的能耐，故此这案子很难破，很难破的。就你们家二爷的事儿，不用问，一个是外来的江洋大盗，作完案他跑了，哪儿抓去？大清国这么大的地面，他跑到哪儿一迷，3日2早晨能破得了案吗？再一个，有可能是本地的盗贼，肯定藏得很深很深呢。从他的作案手段来看，极其残忍，手也黑，心也毒辣呀，怎么能下得了手呢？无冤无恨的，为了点钱，就下起毒手，简直不是人呢，这都是杀人狂啊。肯定藏得十分隐秘，那一半时也很难破。不过大爷你放心，
我是吃这碗饭的，我一定竭尽全力。哎呀，真是！邹守志把银票拿出来了，往前一递，我典史大人没别的说的，500两银子不多，聊表寸心，您拿去给弟兄们打点酒喝，大家都辛苦了，希望卖点力气，加把劲儿。我求之不得了，我弟弟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陈天使一听500两，脑袋嗡的一声，眼睛都闪出亮光来了，一看真是500两。哎呀，心说我一年才挣2两银子，10年才挣20两，100年才挣200两，我能活多大岁数？这是签的，真动心，嘣嘣心烂蹦。但是头脑冷静下来一想，这钱不能收，这不是好收的。那也就是说，你收了人家的银票就得破案，人家图什么？破不了案怎么向苦主交代？再者一说，如果他翻了脸跟上头一说，我这小小的乌纱就得丢了，丢人现眼，我还得打官司。不行，犯不上，犯不上。他把银票往回一推，大爷，咱们用不着这个，我是吃国家俸禄的，吃皇粮的，我没说吗？剿匪治盗是我的责任，责无旁贷。你给我钱不给我钱，给我打酒喝不打酒喝，我也照样卖力气。自家人千万别这样，你看说的多好听。邹大爷一看非给他不可，俩人正在拉锯的功夫，帘笼一起，陈典史的老婆从里头出来了。他这老婆30多岁，还描眉打鬓，还挺美，虽然说半老徐娘，看出挺风流来了。一眼盯着银票了，二话没说把银票就拿过来了。哦，500两，行。哎呀，邹大爷，在我们这吃饭吧，怎么样？我现在上街就去买菜，下厨给你做饭。邹守志明白了，这是送客，撵我走，干脆顺坡下驴，银票他也不要了，站起身来，一躬扫地，典史大人，我拜托了，告辞告辞，我听您的好信儿。转身他走了，陈典史可急了，大爷，大爷留步，大爷！邹守志假装没听见，关上门走了。哎呀，陈典史一回头，指着媳妇儿的鼻子，你真要命啊，什么钱呢你就收啊。媳妇儿乐了，什么钱不是钱呢？什么钱买肉吃不香啊？哎，你真是个傻蛋呢，财神爷给你送钱来了你不要，你装什么相啊？你趁什么呢你？哎，一年到头不就挣那么点银子吗？老娘跟着你，我喝西北风啊。哎呀，富人之家头发长见识短呐，这银子不是好收的。你知道他兄弟一家三口死了，还有个受重伤的家人，此案十分棘手，收了钱就得给人家破案，破不了案人家能答应吗？这钱是好花的吗？真要破不了，我如何交代？到那时他恼羞成怒，告我一状，这件事抖了出去，我得担责任，好一好就得蹲监下狱，丢官罢职啊！这个严重的后果你想过没想过？把银票给我，我给他送去，无论如何不能收。瞧你那德行，哎呀，真是土地老禁不着大供啊！我问你，你一年才挣2两多银子，你得挣多少年能挣这么多钱呢？那么我再说回来了，你保证就能破案吗？破不了案怎么的？你就往后推呗，今儿个推到下月15，再推到2月初1，
再推到8月15，再推到5月。

不，一点一点推呗。他能管姑子要孩子吗？再说他们家有那么多的钱，拿出这些也不费什么劲儿，你何必又那么认真呢？哎，这钱你不要，我要你。哎呀，怪不得都说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你个财迷呀，早晚我倒霉，我倒到你身上，爱怎么地怎么地。哎，快乐一时，说一时。我正想做两套好衣服呢，这回啊有了钱嘞，您说这败家的女人，把钱她给收下了。陈典史深知，这钱要到她手，就好像一块肥肉进了老虎嘴里头了，掏都掏不出来，暗自叫苦啊！哎，这，他一琢磨，我就得认真给人家办事儿啊。一晚上觉他都没睡好，心里嘣嘣敲鼓，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呐。您说那贪官污吏，心里能不敲鼓吗？到今天也是这样，反贪局的人要一来，检察院的人一来，那官儿简直脸儿都变绿色儿，那钱不是好花的，千万别贪污啊！这，将来的后果不堪设想，古往今来一个道理。第二天，陈典史吃完了早饭，到衙门，把差役们都找来了，沉着脸问。那件凶杀案几天了？回老爷，7天了。啊，都7天了，还没破案。老爷去，慢说7天呢，70天也破不了，连点蛛丝马迹都找不着，让我们怎么破案？好好好好，我叫你们强调理由，你们肯定阳奉阴违，表面上答应，一转身你们去喝酒去了。衙门里头要你们这些饭桶有什么用？我给你们3天时间，破不了案，我要你们下半截。他要求的挺严厉。3天过去了，把10来个差役找上来一问，一无所获。陈典史把脸往下一抹的，打，每人揍10板子。每人挨了10板子，又给3天的时间。破不了，又挨了10板子，又给3天时间，依然破不了，加码了，每人揍20板子，把这些人打得爹一声骂一声，心里的骂陈典史的祖宗，心说这回你一反常态，你怎么这么认真呢？哦，明白了，邹老大给你花上钱了，你肯定有好处。比你个人的事儿你都认真呢，这邹守志，纯属不是东西。都恨透了邹守志了。邹守志每次到衙门来打探消息，这帮被挨打的人，都用白眼相加。一见邹守志，都玩这个劲儿，能不恨他吗？邹守志哪次来都白来呀。回到家里，他近似发疯了，摔盆摔碗，骂丫鬟骂仆人，无处撒气去了，简直精神都要分裂了。心说我花了这么多钱，到现在一无所获，难道我兄弟的案子冤沉海底了吗？这怎么办呢？我，哎呦，气死我了！他怎么办呢？喝酒。一醉解千愁。您还真别说，这天这正喝酒，喝得迷迷糊糊，趴到桌上都睡着了。就在睡梦之中，听着门一响，他抬头一看，他兄弟邹守成从外边进来，满身是血呀，把他吓了一跳。守成，兄弟哭了，大哥呀，你依赖这帮人破案是不可能的。那兄弟，你说怎么办呢？哥哥都疯了，该花的钱我也花了，他就是破不了，你给我出个主意。别着急，我听说了，
最近青田大老爷于成龙

就要到齐平了，你千万替我申冤，别忘了去找于大人，只有找他才能报仇雪恨呐，哥呀，兄弟，你说是？我行了，哎呀，天还没亮呢，吓得邹守志一身冷汗呢，上哪儿找兄弟去？哦，做了个梦，哎，他说什么？来个大老爷叫于成龙，这名我好像听说过，睡不着觉了。第二天到街上一了解情况，别人说是啊，换官了，黄州府来个铁面无私的包文正，包公在世啊，姓于叫于成龙，从四川河州调来的，专管捕盗抓贼。这回有冤枉的人得以伸冤了，哟，这真的！哎呦，激动的他睡不着了，就盼着于成龙啊，盼哪盼哪，哎，真盼来了，故此他才拦轿伸冤，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见着于成龙，他一边哭一边说，把案发的前后经过如实都讲了。于成龙静静的听着。陈典史在旁边也听着，不过陈典史更多的想什么呢？想他的心事。我的个娘哎，我邹守志，你要是个人，你可别抖了那500两银子的事儿。这位铁面无私啊，你要嘴角一歪呗，我可就完了。他说汗滴滴答答往下直淌。邹守志能那么干事吗？不能。说完了之后，于成忠说，邹守志，你放心，本官替你做主，一定及早破案，回家听候消息吧。哎哎，是是是。邹守志这回放了心了，心里头比较轻松，转身回家了。于成龙又问问陈典史，关于此案株连什么人没有？回大人，衙门里头关押着几个人，为什么？都是什么人？他是这么回事。大人荣炳因为卑职啊，脑袋也疼，想要及早破获此案。我把案情做了分析，一可能是在这路过的江洋大盗海洋飞贼杀人越货，做了案子远走高飞了。一个呢，肯定是本地的知情人，知道老邹家有钱，哎，因此做了这个案子。如果是本地人做的案子，那么他一定藏得很深很深，哎，所以想把他挖出来也不那么容易。另外呢，三死一伤，死的是死了，死人嘴里没招对，受伤的呢叫二肠子，是他们家的一个家人。哎呀，那伤可也够重的。卑职也审问过，他提供的线索微乎其微，所以我叫他回家去养伤去了。那么他挨了一刀，这二肠子人事不醒了，那屋里头受罪的那几个人，也就是那几个死者，那受了酷刑啊，不用问。那几个贼手段极其残忍，格辱飞行拷打，不定怎么折磨这姓邹的，要的是金银财宝，不仅能打得遍体是伤，青一块紫一块的，那伤我验过都无数啊。那人受老了罪了，您说人要受罪能不吵吵能不喊吗？想控制也控制不住。结果一问四邻都说谁也没听见声，您说怪不怪？夜深人静，邻居听不着，别人能听见吗？因此我对他们产生了怀疑，连问几次他们不说实话，我把他们全逮捕了，现在投入大牢。我也审问过，也揍了他们一顿板子，现在一无所获，人还在监狱里头压着，糊涂。于成龙把脸往下一沉，你有什么证据随便打人压人？他我怀疑不知怎么破案。

0: 就这么破案吗？你要冤枉那好人，怎样交代？把人给我带来。
1: 哎，是是是，
0: 抓了八个，都是邻居。你说挨着老邹家住，倒霉不倒霉？一个个都受过重刑啊，一瘸一扁，带到花厅全都跪下。大人，于成龙问了问名姓，又问了问经过，让他们提供线索。这些人直摇脑袋。大人，我们果然没听着声儿，我们睡得太死了，求大人开恩。好吧，把他们的刑具去掉，一律释放，回家吧。这帮人好像没听清楚，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人，你让你们回家，走吧，走吧。哎呦，这回听清了，众人是千恩万谢呀。刚走到门口，于成龙把他们叫住了，回来，大老爷怎么了？你们听着啊，有什么线索，及时到衙门来报案，听见没有？是是是是，把他们都放了，没有外人了。于成龙对陈典史说：“你干的这什么事儿你？哦，为了破案，你就冤枉好人吗？方才我看了。”这些人忠厚老实，连整话都说不明白，岂是作案之人？你介绍了，作案的人心黑手狠，胆子特大，这几个人哪个像？你这不胡来吗？就翻回来说，这里边有凶手，他就不承认，你拿不出证据，你能给他定罪吗？是是是，大人说的对，大人说的对。不如把他们释放了，派人暗中盯梢。只有这样才能查到蛛丝马迹，明白吗？
1: 明白。大人一说，我茅塞顿开。
0: 你可以回去了，此案要抓紧破获。
1: 明白，明白。
0: 陈典史一溜烟回家了。老婆没在家，他把箱子柜全打开。把那500两银子的银票拿出来了，心说谢天谢地，他还没兑现呢。揣着银票，找邹老大去了，把门砸开，见着邹守志，把银票退回去了。我大爷，我说不要不要，你甩袖子就走了，你这不是往我眼里插棒槌吗？我是朝廷的官员呢。我能知法犯法吗？大爷，这您的钱，给您如数拿回来了，我谢谢您了。典史大人，我说过了，给弟兄们打口酒喝嘛。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我们应该做的，应该做的。我只求大爷你，这件事别往外张扬就行。要让鱼的人知道，你我都不方便。为的这个，陈典史走了，你这心呐，这个痛快呀！心说人呐，别做犯法的事儿，做了犯法的事儿，心就悬起来了。这多好，无债一身轻，当根楞楞根楞，他乐着回家了。可他走了，于成龙睡不着了。于成龙一琢磨，这个案子蹊跷得很呢。作案的人如此残忍，不像是江洋大盗。江洋大盗在这一走一过，他怎么知道戏底呢？他为什么就抢邹老二不抢邹老大呢？这有钱人多的是，肯定有隐情。我就从这入手。一定破获此案，杀他几个盗贼，严肃法纪，让老百姓也能安定啊！不就我白来了？巡抚大人交代的清楚，让我剿匪治盗，就从此案开始。到了第二天了，他把陈典史带着，带着仵作知情人，

勘察现场，到邹守成他们家，这都有官人在这守着，知道今天于青天勘察现场，更在这认真守把着了。大家往两旁一闪，于成龙没急于进院，倒背着双手站在大门外看了看，心说话，真漂亮的宅院，这就是有钱的人家，青堂瓦舍，那围墙没有两丈高也差不多，赶上小城墙了。看来本宅的主人用心良苦，也怕遇什么贼盗啊，这么高的墙要想翻进去谈何容易。到了后墙外头一看，后墙更高，两丈多，这就更上不去了。他叫人搬来梯子，于成龙上了梯子了，点使一看，老爷你别摔着，老爷你有什么事您吩咐一声。于成龙没理他，爬在墙头上仔细看看有没有什么痕迹，要不说你得细心，没有，证明不是翻墙而入，那么这盗贼是从什么地方进的邹二的家。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3: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为什么晚年却醉心于求仙问道？频繁东巡的背后又暗藏着哪些深意？敬请收看《乘风破浪5000年》第9集《汉武帝东巡大海》。

0: 汉武帝刘彻是西汉的第七位皇帝，他16岁登基，70岁去世，在位54年。汉武帝是具有雄才大略的一位帝王，在位期间他励精图治，对内富国强兵，对外抗击匈奴，并且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繁盛千年的丝绸之路。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东西方文明得以通过这个窗口展开对话。而正当汉帝国的事业蒸蒸日上之际，汉武帝又将目光投向了东部沿海。史料记载，他曾多次巡游于山东半岛等沿海地区。那么汉武帝为什么不辞辛劳，跋涉千里，频繁地进行东巡活动？他在东巡期间都做了什么呢？如此声势浩大的东巡，又给沿海地区乃至整个帝国带来了哪些深刻影响？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乘风破浪五千年》第九集《汉武帝东巡大海》。
1: 汉武帝太始三年，也就是公元前94年，这年的二月是一个早春的时节，在山东半岛知府的外海，也就是现在啊山东省烟台市的外海，正在举行一场大规模的游海活动。只见这个蓝色的海面之上，描绘着帝王标志的各种大船旌旗招展，首尾相接，浩浩荡荡，摆开了一个威严的阵势。万岁的欢呼之声啊，此起彼伏，响彻云霄，在山海之间久久回荡着。那么是谁在这里举行这样一场大规模的游海活动呢？是谁要营造这样一个壮观的场面呢？这个人啊，不是别人，正是汉武帝刘彻本人。此时的汉武帝站在船头之上，心情可以说好极了，因为在这片海域，就是当年秦始皇东巡的时候啊，在这里猎杀大鱼的这一片海域。汉武帝也想像秦始皇一样，在这片海域显示他威震天下的皇位。那么人们不禁就要问了，汉武帝离开都城长安，跑这么老远到山东半岛的外海举行这么一场大规模的游海活动，他是为什么呢？这要从他东巡开始讲起。所谓的东巡啊，就是汉武帝离开都城长安到东部沿海来巡游。那他为什么要离开长安到山东半岛来呢？实际上他有两个目的。这第一个目的呢，是政治上的目的，就是要稳定边疆的局势啊。第二个目的是他个人的目的，就是个人要长生不老。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啊，汉武帝多次东巡。在东巡的过程中呢，一共是做了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啊，我们今天可以用两个大规模来形容它。那么这究竟是哪两件大事呢？我们来看一看。这第一件大事就是派人大规模出海寻求长生不老的药方。汉武帝啊，他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把汉代推向了汉武盛世的这样一个高度。当他的事业往前不断的发展，达到一个辉煌的时候，他产生了一种神仙方术思想。所谓的神仙方术思想啊，就是他认为他所拥有的权力以及所拥有的一切都与神仙和方术有着直接的关联，都是在神仙和方术的指导之下来实现。所以他对鬼神啊特别的迷信和崇拜，他就相信在人世间一定存在着神仙， 并且他自己啊也希望能够见到神仙。同时呢，他也认为既然神仙能够把权力给他，能够把一切都给他，也一定能够让他长生不老。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他就产生了效仿秦始皇到海上去寻找长生不老的药方的想法。为了寻求仙药，汉武帝呢就招募了一些方士在身边。所谓的方士，我们以前节目当中啊也有所介绍，就是那些懂得医术、懂得占卜、懂得观看星象的这些人。那么这些人呢，一般得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把他们就聚集在身边。实际上这些方士啊在汉武帝身边啊，他有个人的目的，他们想利用汉武帝对于仙药的这样一种追求，利用他们自己的一些自然科学知识来编造一些故事，编造一些谎言，投其所好，来蒙骗汉武帝。比如说有一个方士叫李少君，李少君呢他是齐国临淄人，临淄啊就属于现在山东省淄博市。李少君呢通仙道，据说呢他到泰山上去采药，在采药期间就练成了绝骨全身之术。什么叫绝骨全身之术啊？就是说不吃粮食不吃饭也能够活得很健康。那么这样一来，满朝文武都非常崇拜他，汉武帝也非常崇拜他，所以就把他留在身边了。李少君呢就给汉武帝出了一个成仙的方法。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呢？在《史记》当中啊有这样的记载：辞藻则制物，制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风扇则不死，皇帝是也。那么这里的赐灶啊就是祭祀灶神，丹砂呢就是朱砂，它是一种矿物质。那么这里的风扇就是祭拜天地的典礼，皇帝大家都知道是华夏子孙的先祖。李少君啊所提供的这个方法，就是说你要首先祭祀灶神，然后引来奇异之物，有了奇异之物呢就可以把丹砂化为黄金，有了黄金你做成饮食器具，这样就可以延年益寿，延年益寿了呢你就可以见到蓬莱山上的仙人，见到仙人以后啊再举行一个祭拜天地的典礼，你就可以成仙了。皇帝就是这样做的。那么李少君呢怕汉武帝不相信这个方法，他进一步地把自己的一段经历又讲给汉武帝听，史记把这一段也记录下来了。李少君说，臣常游海上见安其生，是巨藻大如瓜，安其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李少君所讲的这个故事啊，是说他到海上去见到了安其生。安其生是谁呢？安其生啊是齐国人，据说呢他已经成仙了。李少君见到安其生之后啊，安其生就给他吃一种大枣，这种枣啊跟瓜一样大。然后呢他说安其生已经通仙了，他可以来往于蓬莱仙境之间，如果你跟他合的话他就出来见你，你跟他不合他就隐身不见。言外之意呢，李少君这个意思就是说啊，我跟安其生是相合的，已经见到了他。李少君给汉武帝出的成仙的方法，以及给汉武帝讲的这样自己的切身经历，汉武帝啊深信不疑。所以说他了解了这一点之后啊， 一方面他就派人呢到海上去四处寻找蓬莱山上的仙人，一方面呢他又自己祭祀灶神，希望能把丹砂炼成黄金。可是呢，汉武帝没有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更没有成仙。在这个期间呢，李少君也死了。汉武帝相信李少君呢已经进入了仙界了。
0: 汉武帝征战四方，享有四海，拥有着无上的权力与尊荣。但是同时，这位坐拥天下的君主也跟普通人一样，有着生老病死的烦恼和痛苦。对于他而言，万寿无疆不只是朝臣们的颂词，更是他内心深处的渴望。而为了迎合君主，方士们投其所好，纷纷献上了各种不老之法。那么继李少君之后，还有哪些方士来到了汉武帝身边？汉武帝又为什么将寻仙问道的地点选择在山东半岛附近呢？
1: 可是随着年龄的不断的增大，汉武帝呢这种长生不老的愿望是越来越强烈了。后来又一位方士出现了，这位方士呢叫栾大。栾大就给汉武帝上书说，我也能见到像安其生一样的仙人。栾大的出现令汉武帝非常的高兴，汉武帝认为栾大能通仙，就非常崇信他，对他封官加爵，并给他建了豪宅，甚至把自己的大女儿魏长公主呢也嫁给了他，并且嫁妆非常的丰厚。据史记上记载啊，他的嫁妆是10000斤黄金，汉书上记载呢是100000斤黄金，并且在短短几个月当中，汉武帝连续封给栾大6个头衔，并且赐了6枚印。可见汉武帝啊把栾大抬上了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一个方士受到了汉武帝如此的崇尚，如此的崇爱，其他的方士看着眼热，所以就纷纷地向汉武帝表示自己都能够见到像安其生一样的仙人。汉武帝很高兴啊，他说身边有这么多有能耐的方士，我找到长生不老的药方是轻而易举，一定能够办到的。所以汉武帝就开始了东巡之旅啊，并且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连续多次到东部沿海去，甚至在68岁这一年，他还进行了最后一次的东巡。那么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啊，汉武帝的东巡都到达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山东半岛。那么我们要问，汉武帝为什么多次到达山东半岛呢？别的地方他不去，为什么呢？史记当中给出了答案。据史记记载啊，其地有8神，也就是有8个神仙，这8个神仙呢各管一个方面，又称8神主。比如说管天的叫天主，管地的叫地主，管兵的叫兵主，另外呢还有阴主、阳主、月主、日主、40主。那么在汉武帝看来啊，山东半岛就是神仙之地呀，到山东半岛来见到神仙的几率就会很高了。所以元丰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就第一次东巡来到了山东半岛。汉武帝来到山东半岛之后，首先祭祀了8神。山东半岛的这些方士们得知汉武帝啊非常崇爱那些通仙的人，所以 就纷纷地向汉武帝献上了自己长生不老的所谓药方。面对这些药方呢，汉武帝自己也做出了一些处置，采取了一些措施。那么关于这一点呢，史记上也有这样的记载：其人之尚书言神

0: 怪其方者以万数，然无厌者乃一发船，令沿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当汉武帝到了山东半岛之后，这些方士们献给汉武帝长生不老的药方数以万计，可是呢没有一个灵验的。这种情况越发激发了汉武帝寻找长生不老药方的热情，他就派出若干大船，并且派出数千名所谓了解这些神山神人的这些方士们，派出海外去寻找仙人。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时节，成千的人去海上寻找仙药仙人，仅乘坐的大船的数量就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啊！一时间海上的官船啊，来来往往，一片繁荣的景象。那么这也是我们古代由官方举行的大规模的海上活动。汉武帝几次到山东半岛来啊，都是如此啊。方士们分头出海去寻找仙药去了，汉武帝自己呢也不甘寂寞，他也不能在家待着呢，于是他也出海了。到了海上之后呢，一方面他要利用这个机会在海上举行大规模的游海的活动来显示一下他的皇位，另一方面呢，他也根据方士提供的线索到海上去寻找仙人，直接跟仙人见面，跟神仙见面。史记中啊就记载了一次汉武帝到东莱郡跟神仙见面的一个过程。当时有一个方士叫公孙卿，他奉汉武帝之命呢出海寻找仙人，寻找神仙。回来以后啊，他就向汉武帝报告说，在东莱郡他果然发现了神仙了，这位仙人呢、希望能见到天子。汉武帝就非常高兴了，所以就任命为公孙卿为中大夫，这是一个官职了。汉武帝就亲自到东莱郡去会见这个仙人，可是到了东莱之后啊，根本就没有见到仙人，只见到了一个巨大的脚印。但汉武帝不甘心啊，就在海上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依然没有见到这位仙人。实际上我们说啊，这是公孙卿编的一段瞎话，哪有这样的仙人呢？从以上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方士们所标榜的自己的神通不外乎就是编一些瞎话，编造一些故事来哄骗汉武帝。但是这不是长久之法，时间长了你不能老是编故事啊。当这些骗局被汉武帝识破的时候，汉武帝也是非常的愤怒，对这些方士的处置也是非常的严厉的。比如公孙卿后来啊，他又多次联系汉武帝与这些神仙见面都没有成功，汉武帝就非常恼火，就决定把公孙卿杀掉。后来在别人的劝说之下没有杀他，但是也是弃之不用。后来公孙卿的结局啊，典籍当中没有记载。再比如栾大，当汉武帝发现栾大是在欺骗他的时候，也非常的愤怒，就对栾大采取了最严厉的处罚措施，以欺君之罪判处栾大腰斩的酷刑。那么尽管如此，汉武帝一直到他晚年也没有放弃对长生不老药方的追求。这就是汉武帝东巡做的第一件大事。
1: 方士们利用自身掌握的海洋知识与航海知识，辅以民间传说和神话，向汉武帝大肆渲染海外奇景、神仙乐土。就是在这样一种

0: 海外先进说的诱导之下，汉武帝举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海外巡游活动。而随着庞大船队的多次出海，沿海地区的造船业和航海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秦汉时期，北方沿海的造船与航海技术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那么汉武帝如此大张旗鼓地进行东巡，除了寻仙问道之外，还有哪些深层次目的呢？
1: 我们再看看第二件大事，发动了大规模军事行动，稳定边疆局势。西汉王朝建立之后啊，经济凋敝，当时封了一些王，那么这些藩王形成了小国割据的局面，尤其是在东南沿海也形成了三个割据的政权，这就是东欧、南越和闽越。东欧啊，位于现在的浙江省还有江西的东部，南越呢位于广东和广西以及湖南的南部，闽越呢就位于福建省。汉武帝时期经济有了发展，政权稳定了，中央集权也得到巩固了，所以他就派出水陆大军到东南沿海平定了这三股割据的政权。当东南的边疆得到了统一与巩固之后，汉武帝呢也希望北方的边疆得到巩固。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就感到北方的边疆又出现了不稳定，所以他决定发兵征讨辽东。汉武帝呢派出水陆大军去征讨。关于征讨原因以及他的整个过程啊，我们在这里不多讲。我在这里呢主要介绍一下他的水上大军的情况。所谓水上大军呢，指的就是水师。那么汉武帝时期中国的水师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现在就来简单的看一看。先看战船。汉武帝时期啊，水师的战船大致上分为四类，这就是楼船、歌船、下濑和横海。楼船呢，它是水师的主力战船，所以汉代的水师啊又叫楼船军。关于楼船啊，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曾经介绍过春秋战国时期的楼船。我们知道楼船是在船上建有楼房的这样的大型的战船。到了汉武帝时期，楼船建设的更加高大和坚固。那么高大到什么程度呢？史记中有这样一句话，至楼船高10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在司马迁看来，汉代的楼船啊，它的高度离开水面是10余丈。10余丈有多高啊？按照汉代的尺子，一尺

0: 支精锐的水师力量。这支队伍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不仅能在江河湖泊作战，还具有一定的远航能力，堪称古代的海军。那么西汉的水师队伍是如何进行管理的？汉武帝一系列的东巡活动对后世究竟产生了哪些长远而深刻的影响呢？请继续收看《乘风破浪五千年》第九集《汉武帝东巡大海》。
1: 我们再看看它的水师建制。西汉时期啊，实行郡国制，就是在中央集权之下，既有郡县，又有诸侯封国，两者并存。水师呢，平时他的管理权归郡守和诸侯，也就是说，郡守和诸侯啊，他有管理水师的权利，但是呢，他没有发兵权。发兵权归谁呢？直接归皇帝。那么，当这些郡守和诸侯见到了皇帝的虎符，他才能安排发兵。那么既然郡守和诸侯平时管理水师，那就没有必要在平时啊设一些水师的指挥官了。水师的指挥官只有到了战时才有皇帝临时的任命，使用什么样的战船，就组成什么样的船队，就任命什么样的指挥官。比如说我要动用楼船了，那么就要组成楼船的船队，任命楼船将军。要动用戈船，就要任命戈船将军。要动用夏赖，就任命夏赖将军。动用横海，就任命横海将军。这是这个西汉时期水师建制的情况。那么汉武帝在征讨辽东的过程中所派的水师规模有多大呢？我们看史书上也有记载，汉书中说齐秋，也就是公元前109年的秋天，遣楼船将军杨浦从齐赴渤海，兵50000。这里是说，就是在公元前109年的时候啊，汉武帝下令征讨辽东，任命杨浦为楼船将军，说明这次动用的主要是楼船。兵力是多少呢？是50000人。那么这50000人要渡海，需要多少大船呢？我们这里可以推算一下，如果这50000人一次性的渡海，那么需要的楼船是多少呢？按照大型的楼船，一船载兵是100人来计算的话，就需要大型楼船500艘。当然，一个船队的组成啊，不能光有大型楼船来组成，还有其他的各种船的配合。那么实际上，要使这50000人渡海，大约需要1000艘战船。这是一次性的渡海。如果我们分批来渡海，那么每一次渡海的战船至少也有几百艘。那么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当时的造船能力能够支撑一次就派出1000艘战船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在汉武帝时期啊，汉武帝高度重视造船，在全国的沿江沿海建了若干造船中心啊。这个时候建造的战船不仅种类很多，而且数量非常大。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可以从汉武帝东巡的时候所率领的船队的规模来看一下。汉武帝有一次东巡的时候啊，他率领了一个庞大的船队。那么这个船队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看看典籍当中的记载。自浔阳浮江

0: 如千里，博中阳而出，随北至琅琊并海。就是说在巡海的时候，汉武帝是从浔阳上的船。这里啊所说的浔阳，位于现在湖北省的黄梅县附近，而中阳呢，位于现在安徽省铜陵的中阳县。这段记载说明，在东巡的时候，汉武帝是从浔阳上的船，然后顺着长江顺流而下，整个船队啊，船头接着船尾，绵延上千里，从中阳经过直到入海口，出了长江口以后呢，又沿着海岸北上琅琊。我们看这段记载，汉武帝所率领的船队诸如千里，绵延上千里的船队有多少艘船呢？我们现在无法估算。这说明当时的造船能力啊非常强大，所以要派出上千艘战船那是不成问题的。那么在山东半岛的造船能力也是很大的。讲到这儿啊，我们就可以总结一下了。汉武帝多次东巡，他的政治目的达到了，稳定了边疆的局势，但是他个人长生不老的目的没有达到。为什么没有达到呢？是因为在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长生不老的药物。所以到了晚年，汉武帝也在反思自己，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相是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望耳，皆使服药插科少病而已。我过去啊很愚钝，被方士们所欺骗了，世界上哪有神仙呢，只不过都是一些妖言惑众罢了。所以要想减少疾病，还是皆食服药吧。这是到了晚年汉武帝的一个反思。尽管如此啊，汉武帝的东巡依然有他的积极意义。我把积极意义啊概括成两点。第一点呢，海上用兵达到了政治目的，稳定了边疆局势，使汉武帝的中央集权进一步的加强。那么有些人说汉武帝啊他有穷兵黩武的这样的因素，我倒认为一个有为的政治家要使自己的国家统一稳定，保证这个国家的安全，在一定程度上动用军事啊是需要的，是必要的手段。这是第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他出海寻仙，在北方沿海开辟了若干条航道航线，推动了这一带的海上贸易的发展，特别是推动了山东半岛和朝鲜半岛之间贸易的发展。山东半岛这个地方啊，它的丝绸业、陶瓷业和盐业都很发达。以丝绸为例，在春秋战国时期啊，山东半岛是高档丝绸的加工和生产的基地，所生产的丝绸一般要成为宫廷的奢侈品。
1: 绳子拉在两个峡谷之间，绳上啊悬着一条这个用竹子编的筐子，这个筐子里边可以坐人也可以放东西。正在他们观察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老乡就坐在竹条编的筐子里，顺着这个溜索就慢慢的溜过来了。徐向前这个时候一看太好了，他就学着老乡的样子，自己坐进竹筐里，用脚往岩石这边猛地一蹬，筐子呢就慢

0: 慢地向河对岸划过去了。对于总指挥要坐滑索过去，四方面军的战士们当时都说不要叫总指挥过去，徐向前坚持说老乡能过去，为什么不能弄过去呢？刚到岸边，彭德怀大步迎上去，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彭德怀非常风趣地说，徐总指挥啊，还不知道你有这种特殊的本领呢。徐向前哈哈大笑，操着一口陕西话说，我这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啊。整个在场的红军指战员哈哈大笑起来，这种笑声压过了当时河水的咆哮。两天以后，红一四方面军在两岸共同努力，在当地藏族羌族同胞的帮助下，威古河的悬桥架设好了。红四方面军的大部队连续不断地从这个悬桥上过了河，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地域取得了全部队伍大会合。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 13.6%。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

0: 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1: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0: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2: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0: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3: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0: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4: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0: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5: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0: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6: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

0: 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理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15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议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 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3: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3: 15-5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4: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6: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5: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6: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1: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茅屋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名严颖、翟浩辰。
7: 我回来了。
8: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
1: 名严颖、翟浩辰。
7: 我回来了。
8: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茅屋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9: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领。
8: 1985年，嫁到内蒙古茅屋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9: 我正好戴的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10: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
9: 啊，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8: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毛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万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

0: 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森林覆盖率升至 32.92%。
1: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3: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5: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6: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7: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8: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9: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10: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11: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2: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冷供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 20.7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6%， 实现利润总额 1.7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3%，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10.3 个百分点。
2: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

0: 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1: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0: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 15%、25% 和 53% 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0: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89.4， 低于7月修订后的 90.2， 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0: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65 美元，收于每桶 82.36 美元，跌幅为 3.12%。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59 美元，收于每桶 88.58 美元，跌幅为 3.89%。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十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点30分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程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2: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
1: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我市抢抓皖北振兴政策红利，多点发力激活发展新动能。
2: 韦秀芳到固镇县督导调研。
1: 杨森调研委员工作室运行情况。
2: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局深挖存量土地潜力，集约高校赋能发展。
1: 以下是详细报道。借力皖北振兴东风，深挖长三角协作潜能。今年以来，我市对标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若干举措，细化出台落实举措，同步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遇，统筹产业、城建、乡村、民生、金融、要素保障六大领域向上对接争取，全力冲刺全省前五、皖北第一发展目标。
3: 产业振兴是主攻方向，依托政策赋能，持续壮大新质生产力。今年以来，我市深度参与省新质生产力投资平台建设，一岸消防等五个项目通过省级评审，立项数量居全省第二。2026年度皖北专项资金 2.45 亿元落地，新设市场化产业投资公司统筹资金运营，全市对接多支省级长三角创投基金，新微智科基金与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达成合作，为皖北唯一。同时，我市首次评选创新领军团队12支，领军及青年人才36名，强化人才要素供给。市发展改革委区域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王天伟。
4: 今年3月，省委省政府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若干举措印发以来，我市围绕省文件10个领域重点举措，紧扣政策导向，细化形成40项市级工作措施清单、139个具体承接项目及平台清单，以市经济运行专班名义印发实施。
3: 政策承接同步提速，城乡建设、乡村发展、民生保障多点开花。新型城镇化方面，今年我市获批各类中央资金 8.01 亿元，607个总投资超2000亿元项目纳入六张网储备，多条铁路、高速、水利工程纳入省级1555规划编制。乡村振兴领域 ,30.42 万亩高标准农田项目获批国债资金 8.44 亿元，规模全省第二，一批农业强镇、省级中心村落地。公共服务持续补短，教育转移支付、医共体建设资金落实皖北倾斜政策。蚌一大一附院眼科获批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市发展改革委区域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王天伟。
4: 抢抓多重政策叠加优势，吃干榨尽省级政策举措，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激发内生动力，加快蚌埠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
3: 我市将主动吃透省级资金上浮 20% 等利好政策，常态化对接省直部门，争取项目资金平台倾斜，持续跟进脑机接口、省属企业合作、交通铁路、高标准农田等重点事项，深度用好长三角协同对接通道，借力长三角资本、科创资源赋能本地产业升级。全市将加快从政策书写向产业内生造血转变，强化部门协同、县区联动，持续跟踪调度各项承接任务，力争在皖北全面振兴中走在前列。记者王道报道。
2: 记者杨露露报道。 8月24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到固镇县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消防安全等工作。
1: 韦秀芳首先来到连城镇强楼村，实地查看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听取固镇县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开展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紧盯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等重点环节，保质保量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全力打好集中整治攻坚战，注重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风险隐患，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健全常态化监管和长效治理机制，压紧压实属地主体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以实打实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在玉龙公馆状元府小区和城南新村小区，韦秀芳要求要加快推进消防设施更新改造，加强施工质量安全管理，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生产生活影响。要常态化开展消防设施巡查排查，加强日常运维保养工作，及时排查化解各类消防安全风险，筑牢安全防护底线，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稳定向好的发展环境。
1: 记者王玉报道。8月24号下午，市政协主席杨森调研委员工作室运行情况，市政协秘书长唐广庭参加。
2: 杨森来到位于安徽蚌埠禹王学校的文心协爱委员工作室，详细了解工作室运行情况。作为致公党界别打造的特色履职平台，该工作室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常态化提供分层分类的公益心理服务。杨森指出，要紧扣青少年及不同群体的特点与需求，持续做优做实公益心理健康服务供给，把有温度、高质量的心理关怀精准送达。
1: 李红委员工作室集结财税领域专业委员，聚焦民营企业财税合规与风险防控，开展全链条惠企服务，是市政协赋能实体经济的特色履职阵地。杨森鼓励他们继续发挥专业特长，全力打造新时代委员工作室履职新标杆。
2: 杨森在调研中强调，委员工作室

0: 日是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践行履职为民宗旨的重要基层阵地，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各自优势与专业特色，精准定位履职方向，不断优化供给服务，提升专业质效，切实把委员工作室打造成为协商议政的新平台，凝聚共识的新载体，服务群众的新纽带，学习宣传的新窗口，充分彰显新时代政协委员的责任担当，以实实在在的履职成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继续关注新闻。日前，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市级层面专题宣讲走进蚌埠经开区常怀卫镇。
2: 市委讲师团团长崔晓东作题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辅导报告，报告紧扣主题，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核心要义展开解读，紧密结合基层工作实际，对新时代基层党建工作的实践要求进行深入浅出的阐释，为参会党员干部开展下一步工作理清思路提供理论指引。市经开区常怀卫镇工作人员金旭：
3: 文件把关先看政治方向，日常生活严于律己，群众办事不推不绕，下一步就是继续学生弄懂做实，在平凡的岗位上面守好党员的本分。
2: 市经开区常怀卫镇工作人员刘怡然：
4: 让我可以更好地将党建思想融入到工作当中去，以工作行动更好地为群众办实事，立足岗位扎根一线，为基层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2: 记者刘磊报道。
0: 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节目当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局的上线嘉宾就我市存量土地盘活与闲置土地清理处置工作进行了详细介绍。
5: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先海介绍，今年以来，我市坚决贯彻落实严控增量、盘活存量、提升质量的工作要求，打出了一套存量盘活组合拳，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6: 今年上半年，我们全市累计盘活存量土地2900亩，供应行政建设用地是1300亩，实现增存挂钩统筹剩余还有1600亩，圆满完成了这个阶段性的管控任务。同时，我们全力推进三类土地的专项整治清理。2026年全年处置的目标是4000亩，上半年我们累计已经处置批要未供、闲置和低效工业用地7375亩。应该说已经超额完成了全年的目标任务。
5: 王新海介绍，我市还聚焦城市零散闲置资源，推动复合开发与便民利用，落地了一批民生实事项目，让盘活成果切实惠及广大群众。
6: 例如老保鲜面粉厂曾经是闲置，那么经过重新规划和改造，成功转型为集阅读、这个休闲、商业于一体的图书馆及配套服务空间。此外，我们还对是城市边角地、插花地等进行了因地制宜的改造。例如，香榭兰亭小区北侧的边角地，现在改成了街角公园。
5: 针对我市闲置房地产用地处置进度滞后等问题，我市多部门还建立了常态化调度机制，围绕稳地产、扩投资、惠民生的目标精准发力。王先海：
6: 今年我们在综合考虑房地产供应的或者是市民对住宅需求的这个基础上，重点推进了22个闲置地块的开工。通过多轮的督促和协调，目前有6个项目已经全面开工，还有16个项目正在推进规划方案的审批、施工许可的审批等前期手续，有望在年底前实现全部开工。
5: 记者张端宇报道。
7: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1: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淮上区外卖骑手积分制助力社区治理；
0: 五河县头部镇黄桃丰收，甜蜜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1: 第三届蚌埠市少年文物诗词大会举行；
0: 我市持续开展电动三四轮车集中整治，中环线以内区域限行，整治时间到年底。
1: 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近年来，淮上区坚实党建引领， 依托明珠社区率先探索实施的先锋工程新业

0: 太棘手积分治理项目上线积分管理小程序，让新就业群体成为城市治理的新生力量，补齐基层网络巡查盲区。
1: 淮上区明珠社区小区密集，写字楼和商户众多，快递骑手常年穿梭往来，对环境较为熟悉，是加强基层治理的移动探头。2023年以来，社区对接辖区外卖站点上线积分管理小程序，把六大类六项志愿服务纳入积分管理，设立积分兑换点位，通过积分兑换生活用品、劳保物资、话费等，提升外卖骑手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累计吸纳410名骑手加入志愿服务队伍。外卖骑手庞亚飞：
2: 反正就是随手拍的一件事情，然后也不占用太多时间，把这些问题上传上去，然后通过然后社区然后再协同物业，把这些问题整改之后，然后会给一个反馈之后，然后我们会获得积分。
1: 依托积分管理小程序线索随手报功能，骑手利用跑单间隙可上报占道经营、井盖缺失、非线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各类线索。淮上区建立了社区全天候接单、部门分类处置、整改核验的闭环处置机制。项目实施以来，骑手上报市容、消防、交通等有效线索4000多条，问题平均处置时间缩短至24小时，办结率100%，被接小项隐患排查效率显著提升。淮上区新就业群体从业者协会党支部书记张芬：
3: 凭积分就能兑换各类实用物资，让骑手的奉献看得见、有回馈，真正成为基层治理不可或缺的新生力量。
1: 淮上区将持续优化新就业群体服务举措，凝聚新业态力量，推动骑手参与基层治理模式走深走实。记者徐小兵、沈天福报道。
4: 继续关注新闻。五河县头铺镇充分利用地域优势，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特色水果种植，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1: 在五河县头铺镇刘马村恒丰锦绣黄桃种植基地，成熟的黄桃缀满枝头，果农们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筐。五河县头铺镇刘马村恒丰锦绣黄桃种植基地负责人丁军：
5: 我们黄桃种植基地于2018年投入种植了总共将近300亩，带动我们周边群众务工有60人，亩产值在7到8千元。
1: 丁军是退伍军人，回乡后立足刘马村优良水土资源与区位优势，牵头成立合作社，推行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发展黄桃产业。今年气候适宜，加上管户精细，刘马村黄桃品相、甜度都优于往年，基地黄桃亩产可达3000斤。五河县头铺镇刘马村村民丁云兰：
6: 我们一年到头搞的都在这桃园，就是修枝啊，弄这个搓草呀、打月呀、绣小桃呀，什么事都干，能忙点生活费啊，一个月2-3千块钱吧。
1: 近年来，头铺镇深挖本土资源禀赋，大力培育特色林果、高效精品农业，逐步构建起一村一品、四季丰产、多元增收的特色农业新格局。记者徐小兵报道。
0: 日前，第三届蚌埠市少年文物诗词大会在市博物馆举办，全市11支代表队的少年学子以文物为媒、以诗词为友，在答题比拼、文艺展演的交融碰撞中，品读诗词古韵，触摸蚌埠历史文脉。
1: 首个环节“诗意蚌埠”是本次大会文物加诗词核心特色的集中展现。台上少年意气风发，引经据典，把家乡风物与古典诗词巧妙融合。诗词综合比拼环节分为眼疾手快、点字成诗、争分夺秒3轮较量，层层递进，全方位检验少年选手的诗词储备、知识广度、临场反应与抗压心态。现场观众也跟着题目一同思考，沉浸式参与其中。一位参赛选手说：
7: 参加这个比赛让我感觉到了大美蚌埠的美丽与诗词文化的丰富， 让我的词汇量有了更大的提升。
1: 本次少年文物诗词大会跳出传统诗词竞赛的单一模式，深度挖掘蚌埠博物馆馆藏资源，把本土文物与历史典故融入赛事各个环节，实现让文物说话，让诗

0: 覆盖率35%，共实施农村民生项目527个，硬化村内道路158.5公里，建设村级文化广场、活动场所15347平方米。
1: 历经两年的升级改造后，始建于1953年的蹦山幼儿园近日重新向师生敞开大门。这次改造坚持修旧如旧、安全为先的原则，对老园舍进行了整体结构加固，全面升级了消防喷淋、烟杆和应急疏散系统，消除了安全隐患。针对活动场地有限的难题，幼儿园把楼顶空间全都改造为安全舒适的运动场，并优化楼内布局，为孩子们拓展出一片崭新的活动天地。园内上百年的凌霄花被原样保留，守护几代人共同的情感坐标。
2: 今日提醒，
0: 来听今日提醒。记者何佩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了解，目前蚌埠交警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电动三四轮车专项整治行动，整治时间持续到2026年年底。
1: 据了解，按照2019年蚌埠市人民政府关于集中整治电动三四轮车工作通告规定，市区中环线以内电动三四轮车和三轮摩托车24小时禁行。
0: 这次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查处电动三四轮车违法行为，包括电动三四轮车违反限行规定驶入中环线以内区域，未悬挂机动车号牌驾驶无牌无证车辆电动车三四轮车上路，无证驾驶电动三四轮车，将电动三四轮车交由无证人员驾驶。针对上述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将会依法扣留车辆，并视情节处以罚款、吊销驾驶证、行政拘留等处罚。
1: 交管部门表示，本次整治行动将紧盯早晚高峰、学校、商圈、菜市场等重点时段和区域，防止乱象反弹，同时提醒广大市民自觉遵守交通法规，选择合法交通工具，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0: 在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5到26度，预计27号是多云天气。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是新闻快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六个拓展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提出，到2026年底，基层机构临床类别内科专业、儿科专业和中医类别执业医师都应作为家庭医生开展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二三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一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0: 通知还提出，基层机构要加快推进预约就诊和有序分诊，原则上签约居民到基层机构就诊时，优先安排家庭医生接诊，有序推进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签约居民病情超出家庭医生业务能力范围的，经患者同意，家庭医生应当优先转诊到本机构的其他专科医生，确需要向上级医院转诊的，应当利用警力型医联体上级医院预留号源、床位等资源，或者转诊绿色通道及时上传。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统筹5000多个粮食

0: 产后服务中心跨区联动协同作业，常态化提供清理、烘干、收储一站式服务，各地全方位保障新粮应收尽收，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和农民种粮收益基本盘。
1: 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召开中央企业六季未来产业推进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央企业正在积极推进六季产业发展，建设更多六季领域的科技领军企业、国家级创新平台、中试平台，持续优化对于六季全链条投入。
0: 自2023年实施未来产业启航行动以来，中央企业组建联合体，合力推进关键技术攻关、核心设备研制、国际标准制定和应用场景培育，助力我国在全球六季竞赛中抢占主动。六 G 卫星终端与基站的芯片器件、原型样机、试验装置等核心设备研发不断取得新突破，应用场景覆盖轨道交通、电力系统等多领域。
1: 近期，交通运输部宣布15-5期间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的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道路，打造一个环绕中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如果将这条外环路的首尾相连，超过 2.6 万公里，接近赤道长度的三分之二。
0: 另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前七个月，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一到七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329.7亿吨，同比增长2.8%。
1: 国家数据局日前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包括交通运行的数据促进物流优化、卫星遥感数据辅助减灾防灾、医疗卫生数据加速新药研发等，促进公共数据在场景应用中的释放价值。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占比较高，达到32%。以上您收听的是一组新闻快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5到26度，预计27号是多云。稍后请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与会区人民政府。
2: 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3: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4: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2: 1楼到了。
3: 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4: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3: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4: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5: 这不是方便吗？
4: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3: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4: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6: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7: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8: 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税收在我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然而，总有人心存侥幸。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极限红大价格大战来了！3、2、1，上天梯。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
7: 一百姓说话。为政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8: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与会区人民政府，大家如果说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或者是遇到什么困难的话，可以通过三种互动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我们来逐一的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节目的开始，我们来认识一下来自与会区的各位上线的嘉宾。与会区委常委副区长陈春婷，陈局长您好。
9: 你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8: 好，欢迎您。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区住建交通局局长叶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会分局局长张黛玉，区农业农村水利局副局长李守俊，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陈局长，我们想在今天节目的时候就与会区的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工作的推进情况和大家进行一个在线的交流。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之间2026年已经到8月份了，今年可以说已经过半，能不能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在各项工作的推进过程当中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先来跟大家交流一下好不好？
9: 好的，这个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的2026年以来与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的相关基本情况。那么今年以来，与会区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紧紧围绕全区中心工作，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扎实推进基础设施提升改造，积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力做好民生保障，努力实现全区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于是就是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坚持以人民城市理念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基础设施配套已初步完成建设计划，纬五路、图山西路、与会路已达到通车条件，华光大道提升改造基本完成，也让群众出行更加的顺畅。计划投资9000万元，新启动朝阳片区及韦氏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及周边配套提升等城市更新项目，重点对韦氏路、前进路等市政道路和周边环境设施进行提升改造，计划投资6000万元对新苑小区、东海七村等10个老旧小区进行改造，建筑面积应该在16万平方米左右，惠及1580户居民，那么进一步提升城区道路通行和小区居住条件。那么另外，我们1.6平方公里张公山片区和2.2平方公里工业一村片区正在进行片区策划建立相关工作，
8: 就这是在城市更新方面我们落实的一些具体的工作
9: 啊。是的。
8: 还有一个就是今年以来我们与会区在绿化提升改造方面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据我们所了解的话，在整个全市各县区也是走在了前列，应该是出门见绿、抬头见绿，而且街角公园、口袋公园现在好像也比以前要多了很多，是吗？
9: 是的，今年以来我们也是不断提升绿化的环境，持续开展园林绿化提升行动，完成新建改造绿地12万平方米，特别是拆墙透绿改造2处，市民活动中心北游园、空天禅园。

0: 北公园等三座口袋公园也建设完成，有效拓展了城市公共绿色空间。高速公路西出口匝道外围绿化完成提升改造，铁路公园完成竣工验收，城市绿化环境应该将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1: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直播。那么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与会区人民政府，三种互动方式呢，我们再来简单的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我们正在就与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工作的推进情况和大家进行线上的交流。刚才呢，陈局长特别介绍了一下我们城市更新，包括绿化提升改造方面，还有呢就是民生热点之一这个危旧房屋改造，还有一个就是征迁安置这一块，我们与会区大概推进的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
0: 好，简要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应该是今年还是有序地推进征迁安置和城市危旧房的解围，特别是集中力量开展项目的扫围清零，这个转向攻坚，建制分类施策，靶向攻坚，完成银河桥小学的项目，棉麻仓库及周边棚户区、蒲山路以北棚户区等接展项目的扫围工作，那么严格落实危房不住人，人不进危房的底线要求，建立区级调度、部门联动、属地落实的推进机制，通过征迁安置、房屋置换等方式，完成全部285套危旧房改造的任务。那么人房分离和改造完成率均居全市第一。
1: 还有就是配套的雨污水管网改造这一块。
0: 那么我们的城区市政道路雨水管网改造，那么总长度在40公里，目前1、2表已完工，那么3表正在有序的推进。上半年实施启动银河及八里桥片区住宅小区管网改造一期一表段，目前已完成工程量在60%左右。那么总长度约66公里的与会区城区地下管网配套设施提升改造项目已完成竣工验收，那么同时完成4级环保验收小号，通过雨污分流为城区水体环境改善夯实了基础。
1: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也可以继续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与会区人民政府，我们正在就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工作的推进情况和大家进行线上的交流。在网上有一位肖先生发来一条留言，他说每天早上我都会去张公山公园遛弯，会看到有一些果皮纸壳箱比较脏，还有一些凳子有损坏，能不能请工作人员去修整修缮一下。
0: 针对这个反映的问题，这个线下过以后，我来安排相关部门及时到现场去核实到底核实具体一些情况，然后这个有针对性的进行改造提升。
1: 是啊，张公山公园现在建设的非常的好看，周边的一些居民啊，可以说都愿意早晚的时候到那儿去遛弯啊，逛一逛，走一走，包括一些外地的市民来到蚌埠过以后打卡的地方，张公山公园应该是其中之一了。所以这个细节工作我们也要做得更加的好一些。
0: 是的，这个我们在今年以来也是持续的在提升这个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整体反映的问题我们及时的进行去处置。
1: 好，来接听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您请说。
2: 我就想问一下与会区政府领导，这个威武路都费那么大的劲都修到前进路了，这隔一两年没有动静了。你看现在交通那么堵塞，整个威士路封起来，这边公交车一辆也没有，都挤到那朝阳路去了。我想问问这个威武路今年有没有打通计划，还有威六路就搁报社一个枪头了，就一个枪头一推倒就过来了，也跟那搁着也没有动静了。
1: 好，谢谢您的参与，王先生。纬五路、纬六路今年有没有打通的计划？
0: 这个问题请那个区住建交通局叶俊局长予以答复。
1: 好，叶局长。
3: 好，感谢这位朋友对我们的这个关心。纬五路和纬六路目前往北段只打通到前进路这个地方，至于下一步是否贯通

0: 到这个胜利路，我们去里边这个还要进行进一步的这个论证，论证结束过以后，我们再考虑是否可行。所以景延暂时没有这个打通向北延伸打通到这个胜利路的这个计划，就这个情况。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和我们行程在线的交流。网上有一位阿牛，他留言：虎头火柴厂附近有什么规划？
2: 啊，这个请叶俊局长。
1: 好，叶局长。
0: 我不知道这位网友是他想问的是增迁计划。那么，如果要是增迁计划的话，那么，虎头火柴厂周边，目前还没有这个增迁的这么一个计划。
1: 好，如果说您想了解的是其他方面的一些内容，这位网友也可以继续通过 QQ 的方式和我们行程在线的交流。三种互动方式仍然为您开通：2061331、2061332、2858、2044335以及蚌埠广播两路直播热线，还有 QQ 群以及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随时和我们行程在线的交流。那么，关于城乡这个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下一步我们的一些工作的安排，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陈局长。
2: 好，今年这个前八个月，通过公租房、包租房、租赁补贴方式，应该保障153户居民，累计发放租赁补贴资金18.73万元，收缴公租房租金是147.02万元。那么续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是3768套，年内有望竣工是1578套。那么发放人才引入住房补贴是133.5万元，惠及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等共计13家企业，人才安居更有保障。那么，同时我们加强物业管理，今年以来深入开展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对辖区物业管理小区进行全覆盖检查。那么，截止到目前，排查问题642个，已基本整改完成，公共收益、公关账户组建率达到97.2%，那么规范公共收益资金80.22万元，对区级负责的公共维修基金项目进行全面梳理，逐项排查问题，同时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核查，对检查发现消防设施维修等隐蔽工程、在建量、施工工艺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已经督促完成整改。
1: 好像我们还有一个叫红黑榜制度，是吧？
2: 是的。
1: 那个榜是机动的，就如果说表现得好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些调整，是吧？
2: 是。
1: 好，稍后的时间我们请陈局长介绍。先来接听一下曹先生的电话。曹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您请说。
3: 我想请问一下，淮上人家现在那个楼房不是02年的房子吗？那个房子有的楼板都开裂了，这更有拆迁计划了。
1: 哪个小区？
3: 淮上小区，
1: 啊，就这个小区，楼房有开裂的情况。
3: 就是胜利路加油站对面那个，中国石化的对面那个小区，
1: 有没有拆迁的计划是吗？
3: 对，这个楼板都开裂了，有的楼板都有的手都能放进去了，知道吧？
1: 好，
2: 啊，这个问题还是请叶俊局长给予答复。
1: 好，叶局长。
0: 好，目前这个淮上小区，还没有这个增迁的计划。您反映的这个楼房，有开裂的这种情况的话，线下以后，我们会这个安排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然后去找现场，到现场去看一下，如果您对您的这个房子质量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这个聘请这个第三方这个专业的这个安全鉴定机构来对这个房屋进行鉴定。谢谢。
1: 对，出于安全的考虑的话，还是要请工作人员到现场去看一下。如果需要评估的话呢，看一下这个房屋对于住人是不是有一定的安全。另外，叶局长，就是在第三方评估的时候，这个费用是不是共维基金可以使用的？
0: 这个第三方评估是由一般是由这个费用是由业主自行来申请，来承担这个费用。它跟共维基金，
1: 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对。
1: 好，那么这一栋楼如果说要申请这个申请第三方鉴定的话，是不是需要全体的业主都要达成一致才可以？
0: 是的。
1: 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下线过以后我们请专业的工作人员来给曹先生。

0: 指导一下。
1: 好的，
0: 好，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与会区人民政府，这样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
2: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3: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2: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4: 爸爸，什么是爱国？
5: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4: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5: 你爱我们的家吗？
4: 爱。
5: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4: 不会。
5: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4: 嗯。
5: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4: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心向梦想，脚踏实地。
0: 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与会区人民政府，如果您有问题或者是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继续来和我们进行在线的交流。2061331、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王先生，您好。
6: 您好。
0: 啊，您请说。
6: 啊，我想反映两个问题。
0: 好。
6: 一个呢，就是维士路现在不正在维修嘛？
0: 对。
6: 维修更换了自来水管。
0: 嗯。
6: 我想问一下，就是能不能改成非改非，就是改成沥青路？
0: 嗯。
6: 然后呢，这样的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旁边那个人行道，那个绿化带那个人行道，然后也整个维修一下，然后那个。现在用的那个树是树种是铝砧树种，然后到冬天掉的黑果子，能不能树种也换掉？我建议哈，然后这个维斯路给它整个改成非改非，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来讲就是，百丈春暖花开，西边那个体育公园，设施有的设施老旧了，就是能不能就是更换部分设施，比如说乒乓球台子坏了好几个，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篮球场那个塑料跑道，都坏了一部分，咱们能不能更换一下设施，完善一下？
0: 好，谢谢您的参与啊。两个问题，一个是纬四路能不能白改黑，树种能不能换一下？先回答这个问题哈。
7: 好，这谢谢这位观众的这个提问。另外，你这两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提到的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两个问题。那么对于第一个纬四路的。这个问题目前整环水务正在进行这个官网的这个改造提升，那么在这个水管改造结束过以后，我们就紧接着就对这个道路整体纬四路进行一个改造提升。那么就纬四路的改造提升这个事，现在我们的初步设计方案已经出来。这个昨天我还召集相关部门对纬四路改造提升的方案进行会上讨论，那么就在改造过程当中一些具体的细节还要进一步的细化，至于你所提的树种等等的问题我们也都有考虑，相信通过这个未来的纬四路改造提升过以后，纬四路的不管是这个交通安全出行以及整个的美化绿化将有一个很大的提升。那么对于你提到的这个体育那个口袋公园，我们也在考虑当中已纳入我们的改造提升的计划啊，请再耐心地等待一段时间，因为还有一个规划设计这样一个过程。好，
0: 基本现在也还没有完全经过论证过，以后确定下来是不是可以白改黑，是吧？
7: 这个一定定下来的是，
0: 就是白改黑。
7: 对
0: 啊，树种的话呢，也是我们正在论证的一个事情
7: 啊。这个树种总体的树种应该是，对于一些的树种，这都做一个小的调整啊，因为这个树栽已经很长时间了。那么我们总体会通过一些这个口袋供源。口袋供源以写着这个写着脚源这个方式，然后进行对这个绿化这个整体进行一个美进一步的去提升，提升。不过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建议，我们也将会积极的考虑，
0: 统筹考虑。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在网上有一位心静如水的朋友，他留言：张公山北村117号楼栋的卫生没有人负责，这栋楼里边住的都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老人，楼下卫生确实比较差，所以老年人在出行的时候会造成一定的隐患，能不能请相关部门下线过以后到现场去看一看？
7: 你反映这个问题，那个我们线下以后就安排那个街道和社区对你反映问题进行一个核实，那么还是进一步的要提升我们服务的管理这个水平啊，这个没有问题。
0: 好，刚才我们在上半段就与惠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开展和推进的情况，请陈局长介绍了相关的内容。在持续完善城乡居住环境这一块，您特别讲到了物业服务管理，是吧？我们信用评价等级包括红黑榜制度这块工作也还是做得比较好的，是吗？
7: 是的，那个就是近年来与惠区还是不断地强化居住物业服务质量评估结果的一个运用，那么充分运用物业服务红黑榜这个信用评价行政处罚的这个手段来规范物业管理的一个行为。那么上半年清退黑榜物业服务企业是2家，那么同时还是加强物业领域典型案例的选述和宣传教育，说离上报物业履职不到位、消防维保缺失等方面的典型案例4起，那么做到查处1起教育1片，这样来进一步的提升物业的服务水平。
0: 农村基础设施改善这一块我们做的大概怎么样？
7: 那么2026年还是计划投资在3000万元左右完成20公里农村公路的养护的这个工程，对道路的破损、基础设施缺失、损坏等问题进行一个整治。那么农村道路通行条件将进一步的得到提升，全面抹排农村，同时全面抹排农村危房的底数，将符合改造条件的房屋纳入这个申报的计划，积极争取上级的补助，进一步的改善农村这个居住的一个条件。
0: 好，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蔡先生的电话。蔡先生您好。
1: 你好，现在是与惠区领导上线是不是？
0: 对。
1: 我想两个问题，现在那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一个妹妹，她没有房子，在外边租房子住了多少年，他名下也没有房产，能不能要到那个公租房？这是一方面。公租房如果叫下来的时候，是多少钱一平方，他能承受得了？因为他不会骑电瓶车，是一个。第二个的问题就是我两个叔，他是住在经纬小区，他是低保户，就是他的低保资金也很少，然后呢，就是说，每年还要交物业费，我说他本身就是困难户的，还要交这个额外的物业费，还有电梯费什么的。我想这个问题呢，能不能在这方面能不能给
0: 就是两个政策方面的问题，对吧？
1: 对，
0: 好，
1: 谢谢。
0: 好，谢谢您的参与，再见啊。一个是公租房申请的条件，还有一个低保户能不能减免物业费。
7: 这两个问题先还请叶俊局长给答复一下。
0: 好，叶局长。
8: 关于这个能否享受这个公租房，这个我们都是，有相关的这个政策规定的，就是你可以到你户口所在的这个辖区的这个街道社区，去具体现场去了解一下这个标准是什么，然后符合这个标准了，你就可以到当地的当你所在的这个社区街道进行一个申请，这是关于你这个能否享受这个公租房的这么一个事情。那么第二个，这个 在这个物业费上还有电梯费上，

0: 这个对所有的，按照我们这个安徽省蚌埠市的，包括一些物业管理条例来说，这个在物业费的这个收取上，对于低保人员是没有这个说有优惠这一项这个政策的。当然了，这个你如看你居住的是哪个小区，确实有这方面困难的。如果是你这个居住的是商业住宅小区，你可以跟这个物业公司、商业这个小区的物业公司进行一个商谈。如果是住的不是这个商业住宅小区，是老旧住宅小区，包括还原小区的话，有这方面的这个困难的话，也可以跟这个属地的这个社区街道来进行一个反映。谢
1: 叶局
0: 谢。
1: 长，刚才他也说到了，他的姐姐可能在出行方面不是特别的顺畅，很方便。我们在政策解读方面，能不能请街道的工作人员主动上门给他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在公租房申请方面需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如果他符合的话，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大概费用是什么样的？就是我们主动来帮他服务一下，好吗？
0: 这个没问题，这个没问题。线下以后我们会跟这位先生联系，看看你是在属地是在哪个街道，我们来跟街道联系，然后来进行上门进行一个政策的这个解读。
1: 好，蔡先生也请您保持手机的畅通。下线过以后呢，我们会有与会区工作人员来主动和您联系，看看怎么样最大化的去帮助到您的家人。也谢谢您的参与。陈局长，还剩下最后2分钟的时间，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下，今年以来，包括下半年，我们大概的工作的计划和下一步的一些打算，好不好？
2: 好，那个下半年我们还是要全力推进城市更新和增强案值，意思就是持续推进黑虎山八里沟片区的城市更新项目的实施，加快推进工业集成集聚片区、张各山片区项目的落地实施，同时加快推进王岗二期安置房项目的建设。那么，继续还开展张各山四村、三期棚户区、成荫城中村这个相关增建项目的一个扫尾工作，那么同时保质保量完成中心路等5条道路和新苑小区等10个老旧小区提升改造的这个工作，同时全面提升城乡居住环境。一方面全面做好拆墙透绿、口袋公园这样的建设，建立完善园林绿化常态化管理制度，加强日常巡查管理，全力推进公园绿地环境提升。那么，计划竣工保障性项目宿舍是112套，那么竣工与会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是1466套。
1: 好，确实呀，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是民生工程，也是民心工程。希望我们通过多措并举，来更好的、更大的去满足老百姓的这种生活的需要，提高大家的生活品质，好吗？今天我们也谢谢陈局长就我们这方面工作的推进和大家进行线上的交流。我们今天请您介绍到这儿，好吧？
2: 好，谢谢。
1: 好，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那节目的重播时间，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点20和晚间的22点50分。明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凤山区人民政府。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以及网友在线互动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明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在文化人，像什么？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4: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智法懂法》和《红缨枪》。
3: 咱文化人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5: 红学志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3: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 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和你相约在8月26号星期三早间的8点到10点，依然是亚琼和宁宁与你相伴。大家好，我是宁宁。
3: 大家好，我是亚琼。
1: 今年为期40天的超长版三伏天已经正式收官了，这是1961年以来第5热的三伏。
3: 看来咱们这个今年的夏天是能够排上名的。目前看来呢，三伏结束并不意味着炎热收尾啊，未来一周高温桑拿天是持续在线的，其中29号到30号就是差不多这个周末啊，部分地区还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咱们这个季节啊，这些日子啊，防暑降温还是不可以忽视的。
1: 晴热霸屏啊，即使最高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体感温度依然很高。那么白天气温火辣，夜间呢闷热不减，公众还是需要谨防隐性的高温。
3: 那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六点钟最新发布的短时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多云，偏东风3到4级，转小于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5到26度，预计27号是多云。
1: 欢迎汪助理啊，汪助理一大早呢就已经在群里面打卡，并且发来了网络云听的收听链接啊，大家也可以用云听、喜马拉雅这样网络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3: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说的这个话题就属于就是处暑之后嘛，天地阳气都收敛了，人体的作息也需要顺势调整。那我们的养生建议就是每天晚上啊，尽量还是早点睡。比如说你之前是每天11点睡的，现在尽量在10点半之前就可以入睡了。虽然说可能你也睡不着，但是这时候躺在床上慢慢的去酝酿睡眠也是可以的，顺应秋收和藏的养生规律。
4: 初秋昼夜温差明显增大，夜间入睡需及时关好门窗，加盖薄被，防范夜半寒凉侵入体内损耗阳气。处暑燥气逐渐凸显，养肺重点就是防范秋燥。北方空气干燥，容易口干干咳，皮肤紧绷，南方湿热未散，容易胸闷憋气。结合南北不同体感，做好润燥